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

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妇联共青团徐州市委。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及时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等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的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上线。本周三是国动办上线，周四是工业和信息化局上线，本周五是新沂市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首先来回复一下上周五沛县人民政府参与哈佛热线时啊，听众吴先生向我们节目反映说，玉兰湾小区地区一号楼二楼公共用房被开发商给卖掉了，要开饭店，目前呢正在装修，墙体已经被打掉，那么整栋楼30多层楼上住的都是住户。那么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节目结束以后，哈佛热线的栏目记者呢就到现场进行了实地的采访。在现场的记者看到，该小区地区一号楼二楼的6户住宅已经被全部打通了，没有进行相关的行政审批。目前呢，沛县住建局、城管局、市场监管局等多家职能部门呢已经联合关注此事。现在呢，施工已经被叫停，要求购买者要近期对二楼恢复原状。另外呢，沛县的相关部门将联系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房屋结构是否安全等方面做相关的鉴定。我们栏目对这个问题也会继续的关注这个进展情况。

0: 早上的8:09，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玲，带领妇联组织部部长刘志敏，宣传部部长曹苏梅，教育部部长李文霞，联络部部长刘军，妇联幼儿园园长李红，发展部副部长陈安峰，权益部部长副部长张英，团市委副书记张娜，带领团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小慧，宣传部负责人朱涛，统战部负责人张凯，青年发展部部长施倩，学校部部长李畅，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齐雅晴，权益部负责人张佩然，社会联络部部长梁可，市青少年宫副主任李超梅等，就大家所关心的这个妇联和团市委两家单位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我们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交流沟通。好，我们首先请我们两家的带队领导王玲副主席和张娜副主席向听众致以问候，先请王玲副主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妇联副主席王玲，非常荣幸能够和同志们一起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我代表市妇联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关心支持妇联工作的各位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近年来，市妇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责，以实施巾帼徐州六大行动为抓手，在加强思想引领、服务妇女发展、弘扬家庭文明新风、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和建设等方面主动作为，努力推动全市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作为党委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未来我们将牢牢把握妇联工作的主题主线，更加广泛的

0: 凝聚妇女的智慧和力量，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做出更大贡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认真接受您的咨询，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1: 好，我们请张娜副书记。
2: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团市委副书记张娜。同我一起来到节目直播间的还有团市委的相关业务部室和市青少年宫的负责同志，很高兴呢能通过航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我代表团市委感谢栏目组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也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今年以来，团市委始终紧扣全市中心工作，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统揽，全面推进徐州共青团1310工作计划，持续深化青年思想引领、青春建功、青年发展、改革创新、从严治团等重点工作。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3790679咨询参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青春徐州给我们留言。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谢谢大家。
1: 好的，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请说你的问题。
3: 就是我跟那个公众号上看到关于爱心妈妈的报道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现在还有那么多困境儿童需要去帮助，然后看到那些爱心妈妈的事迹我也很感动。但我自己也是一个宝妈，然后我小孩就一个，就几岁，然后我也想给他找一个成长伙伴。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爱心妈妈？然后能不能就近给我推荐一名困境儿童？
1: 这个是与咱们妇联是吧？王主席。
0: 好，那么刚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爱心妈妈的这个事项呢，是我们妇联的一个品牌工作。我想请我们家儿部的李文霞部长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
4: 好的，非常感谢您对爱心妈妈绝对关爱工作的关注。爱心妈妈绝对关爱活动是我们妇联系统近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主要内容呢就是通过发动社会各方力量，与需要帮助的儿童建立绝对关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儿童的行动中来，共同关注他们的成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关爱和支持。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爱心妈妈，可以在市妇联微信公众号爱心妈妈招募篇扫描二维码报名，然后或者是请问您是哪个县区的，你也可以直接联系居住地的妇联组织。
3: 我是绥宁这边的。
4: 好的女士，那我们就记下您的联系方式，等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绥宁县妇联的同志会与您联系，他们会帮助您与辖区的困境儿童结对，并对开展之后的关爱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再次感谢您的爱心。相信有了你
3: 的
4: 加入，困境中的孩子会更加向上成长。谢谢您。
3: 好，谢谢。
1: 好的，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宝妈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就这样，再见。

0: 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说。
1: 是这样的，我最近呢正在闹离婚，然后因为小孩比较小，就是我看法院如果判的话，可能会判给我。结果现在就是对象和婆婆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不给我见。我也找亲戚朋友跟他们沟通了，他们现在就是还是态度很坚决，就是还是不给我见孩子。
0: 嗯，就是不让妈妈见孩子啊，这点是做的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我们请啊，妇联王主席。
2: 嗯，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我们权益部的张英部长啊，来给做一个解答。
0: 嗯，
3: 听众您好，那听到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都很揪心哈。那我们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呢，禁止在这个期间有这个抢夺孩子的行为。那您，我觉得听了您的这个描述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侵犯监护权会给我们的未成年的身心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呢，结合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最新的相关司法解释，我觉得有以下规定您可以去做一下。第一呢，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人格权禁令，那快速制止就是您对象还有您婆婆这边抢夺藏匿子女的不法行为。

0: 那第二呢，就是基于您现在可能还在就是说闹离婚的阶段，那么可能若进入这个离婚诉讼，那么争夺妇女争夺子女的这个抚养权呢，一方存在抢夺藏匿孩子行为的，那么法院后续呢会作为不利的判定因素，那么优先判给我们这一方。这次呢我建议您可以先事先跟我们的这个男方还有您的婆婆这边进行沟通，如果沟通无效的话，那么尽快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要求对方呢不得抢夺和藏匿孩子，那么也不得私自将孩子带离现有的住所。我相信呢司法机关会依法保障您和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1: 嗯，
0: 谢谢您的问题。
1: 好的，希望我们每一个爸爸妈妈啊，这个你们如果婚姻破裂了以后呢，不要对孩子进行伤害啊，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在父母的呵护下，在社会的呵护下啊，健康的成长。好，我们就很交流到这里。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是想咨询一下咱们徐州的青年夜校，就是具体怎么报名，还有目前有哪些课程呢？
1: 嗯，好，我们请大市委的张大书记。
3: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对我们这个共青团这个青年夜校工作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啊。其实这个青年夜校的工作呢是我们共青团的一项品牌工作。年轻人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这个艺呢就是艺术的艺和这个技艺的艺。这个我们现在呢也在致力打造我们青年身边的这个青年夜校的这个品牌。目前呢我们全市呢总共开设30余家青年夜校。就您关心的青年夜校的具体的课程和我们这个怎么报名，我想请我们这个宣传部的这个朱涛部长为您详细解答。
4: 好，听众您好，感谢对我们青年夜校工作的关注。我们开办青年夜校呢其实就是为了帮助青年朋友解决平时工作忙社交圈窄想学点东西又没有门路的这样的现实问题。我们呢也是集中精力啊，就为青年打造了一个下班后能够学习技能交朋友放松身心的青春加油站。在刚才你说的这个课程方面，主要有呢技能培训、生活美学、文化艺术和体育运动四大类。你像这个技能培训呢，如短视频制作、AI 应用和无人机操作。像这个生活类，如烘焙、整理收纳，还有非遗手作。像我们这个艺术类呢，主要有书法、绘画和各种乐器。像体育类，像我们有瑜伽、太极拳和各种球类运动。就是我们的课程呢非常丰富。既有零接触的体验课，也有呢深度的进阶课。在师资方面呢，我们有那个专业的机构老师，也有呢是青年艺术家协会、是青年书法家协会的专业老师，还邀请了一些高校的专业老师为我们这个提供课程的教学。刚才你说的这个报名方式呢，目前我们主要有两种，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搜索“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或呢您所在的辖区的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青年夜校的课程安排呢也会定期在这些公众号上进行发布。第二个方式呢是您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搜索这个徐州青年卡线上服务平台选择青服务青年夜校这个板块在线上呢浏览并报名您喜欢的课程。我们目前青年夜校课程方面呢收费方面主要是采取公益和低场的这个两种方式。像我们的公益课呢是全部免费的。一些涉及到高耗材高成本的虽然收费呢但是也是低于市场的价格，就是能够确保我们夜校的可持续运营。最后呢再感谢您的来电，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呢欢迎致电团市委宣传部，电话是0516-8382-0216。好，谢谢。
2: 好的。
1: 好，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2: 没有了。
1: 好，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7: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9: 需要参与中考第二次网络填报志愿的同学和家长，今天下午3点，我们将走进江苏省徐州财经高职校，办学条件、专业设置、报考技巧，专业人员为您全程解答。关注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今天下午3点，欢迎收看直播。
5: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妇联和团市委，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0: 主持人好。
1: 请说。
10: 我是全山区的一名高三毕业生。我的高考成绩是考了613分，但是我上大学的费用对我的家庭压力有点大。我在微信上看到了咱们团委一直在做圆梦行动这个项目，我想具体了解一下。
1: 好的啊，张书记。
3: 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对我们工作的这个关注，我们也是很高兴啊为您服务。这个圆梦行动呢，是我们这个团市委一直以来的一个品牌的这个工作。我看您是今年的这个学子考了600多少分，
10: 613分。
3: 这个呢也是特别祝贺您啊，这个经过了这个高中3年，而且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我们这个圆梦行动呢，主要是我们重点是面向我们这个高考的学子提供一次性的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补助。就是您关注的具体的申请的条件和怎么申请，我想请我们这个张凯部长为您解答。
11: 好，这位同学您好，首先祝贺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啊！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是我们团市委自2025年开始就持续实施的一项重点的项目，主要是针对当年参加高考且考取全日制本科的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的资助。在这里呢，也强调一下，就是当年的定向、军校、师范这种免费的大学生不在我们的资助范围之内。根据今年的资助情况来看，我们每年的资助量大概在400名左右。这个呢，也根据各县区的它的摸排的情况以及它后续的募捐的情况来具体的确认。 当然我们也会优先的保障这种城乡的低保困难户，或者是家庭遭遇这种重大疾病或者是

0: 意外事故的这种家庭优先的考虑，最终经过申报、公示等各个环节来最终的确认。今年的圆梦行动呢，我们在我们的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上也做了发布，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到上面来具体一下了解相关的情况。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全山的团区委和您具体的联系，请您注意接听。请问这位同学，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的。
0: 好的，
2: 哎，
0: 我们也预祝这位同学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在此呢，我也号召一下，希望我们全市各界的爱心的力量能够共同参与到我们这项圆梦行动上来，助力我们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能够圆梦大学。我们可以为捐赠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公益发票，这个发票呢，后期也可以抵税使用。有意向的可以和我们团市委的希望工程办公室联系，电话是0516-8328-8382-0050。
2: 好的，就这样，再见。好，关注一下视频号的留言。一位微友发来信息，反映的是邳州市西中路小学52班一个学期换了3个数学老师，现在造成全班说71名孩子一半数学不及格。下线以后，我们将把这个问题转给邳州市人民政府了解一下，客观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说这位市民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看责令教育部门来把这个问题去核实落实解决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喂，你好。
2: 请说您的问题。
3: 我现在孩子大了，然后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刚拿到了一个那个养老护理证。听说咱妇联有假证，想问一下，我要到咱们妇联找个工作，可以吧？怎么办理的？后期是怎么找活的？
2: 好啊，王主席。
4: 好，谢谢。我们确实有一个妇联家政，这样今天呢，我们请我们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李主任来具体的回答这个问题。
5: 这位朋友您好，喂，您好，
3: 您好，您好，
5: 好，我来跟您说一下啊，请您呢本人带着这个身份证，以及呢有效期内的健康证和其他与家政相关的证件，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养老护理证啊，带原件和复印件。到我们这个王陵路的65号，妇联家政，这个社会上叫我们妇联家政，我们的全称叫市妇联巾帼家政服务中心，去办理登记，然后呢就可以帮您联系业务了。您还有什么问题？
3: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5: 欢迎您到我们家政来登记啊。好，再见。
3: 好嘞，好嘞，
5: 再见。
2: 好，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6: 是我吗？
2: 是你电话。
6: 你好，你好，我那个之前听朋友说过，说咱青少年宫好像有很多就是艺术类的课程嘛，老师也都很好，但是我们俩住的有点远，搁那个景台区蟠桃这边，然后听说就是离那个地方实在是有点远，不去的不方便。后来好像说是奥体那边有个校区了，那现在有离我们家这边更近的嘛，我们能方便去的校区吗？
2: 好的，张大书记。
4: 好，这位听众朋友，感谢对我们青少年宫的这个宣传和支持啊。这个问题呢，想请我们这个超美主任向您回答。
7: 首先感谢这位家长对青少年宫的关注。青少年宫呢一直致力于打造我们家门口的青春学堂，为孩子提供优质的艺术培训课项目。刚才你说在蟠桃社区，我们呢就是今年6月份和经开区文化馆合作了一个经开区分工，就在金龙宫小镇，师资力量那个办学场地和这个人员的配备都我们总部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个环境呢也很优美，就在金龙宫小镇里边。我们主要的课程呢有书法、美术、舞蹈、体育、科技、无人机、机器人，一共有9大类。我们今天看了有120多个这个班级。可以呢就搜索我们这个青少年宫的小程序，然后呢进行报名。再次感谢呢这位家长对我们青少年宫的关注。谢谢。
2: 这位听众啊，听明白没有？
6: 好的。
2: 好，及时的关注一下程序啊，来去报名啊就可以了啊。 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喂，你好，
2: 请讲。
8: 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孩子上幼儿园的事情。
2: 嗯。
8: 我家孩子3岁半了，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妇联幼儿园他是什么时间报名？
2: 嗯。
8: 对这个报名有什么一些要求吗？
2: 嗯。好的，哎，同样有一位微友也咨询这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上王林路幼儿园需要什么条件，还想问一下一年的学费费用多少啊？学年，嗯，好，王主席，
9: 好，那这个问题还是继续请我们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李红主任来回答。
5: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
5: 哎，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呢是面向社会招生，优先满足附近小区的居民，您住在哪儿？
8: 我们正好在妇联幼儿园王林路这个幼儿园的附近。
5: 哦，好的，好的，
8: 就想让孩子来上这所幼儿园。
5: 对，就近就便入园是对的。我们的2026年的秋季新生的报名工作呢，于3月份开始启动。目前呢，报名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呢，在这个9月1号开学之前，如果有空额，还是可以补录的。您可以拨打我们幼儿园的办公电话85604641。具体的询问好吗？
8: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
5: 好，再次感谢您
2: 啊，这个刘院长再把电话给市民说一下。
5: 好的啊，0516-85604641。
2: 嗯，
5: 具体的可以电话咨询好吗？啊，再一次感谢您的信任。
8: 好，
5: 谢谢，再见。
2: 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1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 老年人。

0: 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铸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3: 需要参与中考第二次网络填报志愿的同学和家长，今天下午3点，我们将走进江苏省徐州财经高职校，办学条件、专业设置、报考技巧，专业人员为您全程解答。关注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今天下午3点，欢迎收看直播。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妇联以及团市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6: 喂，您好。
5: 哎，电话接通了，说。
6: 想问一下，那个我今天同学报名了徐州市的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然后并且通过了面试体检和公示，然后想问一下具体的报到时间，还有报到时候需要带什么东西。
5: 嗯，好的啊，张大书记。
7: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 欢迎啊，您的同学加入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志愿者的大家庭。目前呢，确实我们全市的志愿者招募工作呢已经完成了。今年呢，我们是招389名这个志愿者。至于下一步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安排呢，我想请我们这个社联部的梁可部长向您介绍。
5: 嗯。
8: 好，这位听众您好，感谢您对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的关注。今年新招募的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呢，预计是7月中下旬报到，具体的时间呢，建议等我们市县项目办的通知。关于报到时的需要携带什么，志愿者本人应该携带毕业证、学士学位证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到市县项目办指定的地点去报到，还有参加这个岗前培训。报到后呢，县区项目办、志愿者和服务单位三方会共同签订一份服务协议，来明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到前呢，建议志愿者提前做好上面的一个准备工作。您还有其他疑问吗，这位听众？
6: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如果在服务期间找到新工作了，可以申请离岗吗？
8: 这位听众您好，如果在服务期找到了新工作，是可以向服务地项目办提交申请提前结束服务。对于服务期不满一年的呢，是不能发放志愿服务证和志愿服务鉴定表的，也就无法享用相应的优惠政策。再次感谢你对我们乡村振兴计划的关注。
6: 好的，谢谢。
5: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一位微友的留言，说主持人您好，最近在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徐州青年卡的宣传，想了解一下这张卡是干什么用的。好啊，张书记。
7: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是也是及时关注我们这个共青团的相关工作。确实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推广我们这个徐州青年卡，它呢其实叫青年卡，但是呢它更像一个这个综合的服务平台。我们团市委呢把所有的青年关注的一些政策呀，我们一些特色的活动啊，都放在我们这个卡上。那具体的卡里面的内容呢，和这个可能大家也都在关注怎么申领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青发部的这个市西部长向您解答。
9: 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工作的关注啊，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徐州青年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这个服务大家的一个平台载体。我们的名字呢叫徐州青年卡，它实际上呢是两种载体。线上呢我们是作为一个微信小程序，线下呢它是我们团市委联合有关银行我们开发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借记卡的形式。那线上呢，我们的徐州青年卡这个微信小程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直接去搜索这五个字，就能够打开这样一个服务平台。在这个服务平台里面，我们设置了四个板块的内容啊。第一个呢叫青年政策，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青年来到徐州，他就业创业啊安居，包括后续的这个婚育生活相关的所有的这个政策，我们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汇总和集合。那我们还做了一个叫徐州青年办事一本通这样的一个这个电子书，大家进去之后呢一键就能够下载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后续在徐州所有的涉及到你相关的这些政策问题，如何办事，这个办理的路径等等，在这里面都能够一键解答。第二个模块呢就叫青年的服务，这个青年服务啊，我们把我们团组织服务给大家的，给所有青年带来的这些服务的工作项目做了一个整合在这里面。像刚才我们很多听众提到的圆梦行动啊，包括这个乡村振兴志愿者计划的这些所有的工作，我们在这边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那大家进去这里面之后呢，最新的一些政策包括最新的一些工作安排都在里面，一键就能够获得。
5: 我们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啊。
9: 好，那第三个模块呢就是我们的青年组织，这里面呢有一些我们如何入团啊，我想加入到某某某团属的一些社会组织怎么进入，这里面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最后一个模块呢叫青年福利啊，青年福利呢这里面我们给大家在上线之前，我们给徐州的青年这个整体的做了很多的这个权益的整合，包括我们全市100家的青春小店啊，他们的一些优惠券在这里面就能一键就获取到店铺里面呢，就能直接的核销使用。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年卡这个借记卡这一块呢，我们是联合南京银行，我们给青年争取了很多的这个出行的福利。比如说你领取我们这个卡片之后呢，我们能享用30次的这个免费坐地铁， 或者呢是全年的100次免费坐公交等等的这些权利之后，那还有一个整体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优惠政策的整合，那都能够给到我们大家。嗯，这个呢就是我们青年卡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那目前呢我们这个小程序是在6月16号正式上线，后续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板块里面呢，我们还特地设置了一个意见建议的模块，大家如果有好的一些需求或者一些建议在上面呢都可以给我们提，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完善升级。
5: 嗯，好，
9: 主持人。好
5: 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这个小程序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0: 你好。
5: 哎，请说。
10: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孩子读初二了，然后这个学业负担也越来越重，像现在呢他越来越不愿意跟我们一块交流，还有的时候表现的不耐烦的情况，这个沟通也很难。我想咨询一下子，有什么渠道能够咨询专业老师来帮帮我呢？
5: 嗯，好的。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来向您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服务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啊，确实也是我们团市委的一项重要的这个工作和职责啊。近几年来，我们也是始终推动我们这个1235品牌的这个工作和打造。下面就您针对的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这个权益部的张佩然部长向您这个介绍和解答。
11: 这位家长您好，我想那个先和您交流一下您孩子的情况，就是您孩子现在除了不愿意和您交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反应吗？比方说这个他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就是有没有什么不适或者疼痛之类的？
10: 那倒没有，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就是比较好的那种家庭教育方面的专业的这个渠道。
11: 家庭教育的。
5: 嗯，
10: 对。
11: 这个呢，这个，
5: 这位听众，您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10: 我住在这个下面的县区的县区里面。
5: 哦，就是我们徐州本地的县区是吧？啊，
10: 对对。
5: 嗯，我们看看妇联这边
12: 因为刚才就是我也注意听了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实际上问的是关于这个做好家庭工作
5: 对
12: 这方面的问题。那这样，我想请我们市妇联就是健儿部的李文霞部长，结合我们妇联的工作做一个解答。
5: 嗯。
13: 好嘞，这位家长，您在这个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和这个孩子心理成长这方面的困扰，实际上都是可以找到这个便捷的专业帮助。你想了解的渠道呢，实际上我们妇联可以提供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渠道。一个是呢，就是您到可以到家门口的这个妇女之家、家长学校或者家庭教育指导站，然后参加这个公益课堂。妇联会定期开展这个彭城好家教家庭教育指导讲座，您就可以在这个现场来咨询授课专家。二是拨打家庭教育公益热线，市妇联聚焦这个家庭教育服务的便捷需求，然后已经开通了6部彭城优家公益热线，请问你方便记一下吗？
10: 我现在可以记，谢谢。
13: 哦，好嘞，那我就先给您说两个号码，就辛苦您先记一下。一个是1813601-9717。还有一个是1890-5219-9717。
10: 嗯。
13: 我们的公益，好嘞，你先记下这2部公益热线。我们这个公益热线呢，是每天呢早上9点到晚上9点，都有专业的老师来提供这个专业化的咨询服务。这位宝妈，就是您平时要上班吗？
10: 我要上班的。
13: 哦，好嘞，那就是您平时上班工作也比较忙，你如果有碎片化的工作时间，碎片化的这个空闲时间呢，实际上也可以参加一下线上的这个家庭教育的学习和指导。
5: 嗯，对。
13: 我在这里呢，就给您推荐一下我们市妇联的这个巾帼徐州这个公众号上，我们有家长学校，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国妇联呢也有家庭教育在线的服务平台，这个是个国家级的平台。这上面的内容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有4个方面的这个模块，主要包含这个家庭教育咨询助手，还有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学习，志愿者帮助答疑解惑，就是您像您这样就是比方说这个临时遇到问题了，你可以就可以直接上线，然后去求助这个志愿者，还有多模块的家庭支持服务，这些功能呢它是非常强大，内容非常丰富。 建议您呢，就是在这个全国妇联女性之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腾讯未成年人家长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获得这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5: 嗯。好的，刚才我们的两个电话的话，我们希望这位听众如果说这个遇到问题啊，赶紧拨打

0: 可能我们是就近就给他提供帮助是吧？
1: 哎，是的。
0: 嗯，好，这位听众啊，这个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这个把孩子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啊，抓紧时间去解决它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6: 需要参与中考第二次网络填报志愿的同学和家长，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将走进江苏省徐州财经高职校，办学条件、专业设置、报考技巧，专业人员为您全程解答。关注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今天下午3点钟，欢迎收看直播。
7: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妇联和团市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你好。
0: 哎，请说。
8: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有个亲戚，他得了乳腺癌，现在还一直在治疗当中。他呢，就是家庭情况比较困难，有2个小孩都还没有成年，所以这个医疗费用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我听说就是妇联有针对乳腺癌的这个救助政策，我就想咨询一下，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去哪办理？
0: 嗯，好的啊，王主席。
9: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想请我们这个市妇联联络部的刘军部长来做具体的解答。
0: 嗯，
10: 你好，这位来电咨询的朋友，今年这个咱们市妇联对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患者的途径呢有2个，一个呢是咱们这个中央。

0: 就是
1: 二级以上的这个医院，对这个乳腺癌呢，就是要尽达到尽孕性；对到这个宫颈癌呢，要达到这个二 B 及这个以上啊，这个条件就患病程度这两个条件啊。说第三呢，这个我们申报的这个时间和流程，每年的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呢，申报的时间是这个3月初到这个5月中旬，这个时间，具体的时间呢，还要看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实施的有个通知，我们每年都要发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呢，我们是一直发到我们的这个村和社区啊，发到这个地方啊。这是这个，另外呢，它这个流程呢，就是呢，要在这个我们村妇联的这个协助下，到我们的镇妇联去这个申报。啊，最后由我们的这个呢，县妇联啊，进行这个通过这个平台，上传审核。我们市妇联呢，就是一个这个进一步这个复审。最后呢，还需要咱们呢，省的这个妇儿工委办公室，然后最后确定你能不能符合这个条件啊，根据咱们整体的条件，就是这个来进行是一个终审。
2: 就是今年这项工作已经。
1: 今年这项工作呢，已经。这个
2: 结束了，
1: 现在就是已经是，都报到中、这个我们中央，
2: 就是每一年的3月份到5月份、是吧？这个时间节点
1: 申报
2: 非常重要，申报时间，就有申报上了以后，然后才能往下边走其他的流程，
1: 才能走下边流程，才能下边流程。
2: 所以呢，这位听众啊，这个也是告知我们更多的这方面的有这样的疾病的这个家庭啊，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进行申报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魏友的留言。一位魏友说，听说中学生必须满14岁才能够加入共青团组织，而且学校还有名额的限制，是真的吗？想咨询一下。好的啊，张书记。
3: 好的，下面我想请我们这个组织部的王小慧部长向您解答这个问题。
4: 行，今天呢也想借我们航空热线这个平台，可能因为我们平时在日常工作中，然后接收到这样家长电话也是比较多的，想通过今天这个平台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团员发展工作。因为也是根据团中央从严治团，然后团员心理性工作的要求呢，我们团员发展现在进行的是总量管控，然后团中央呢是要求控制这个团员总量这个占比，然后呢要真正做到优中选优，把比较优秀的青年呢吸纳到我们的团组织中来。我们这个团员呢，因为是我们需要从团中央下发编码到团省委，团省委呢下发到团市委，我们团市委呢再下发给各级团组织。因为每年呢，这个团员编码呢是团中央统一这个把根据各个学校团建比的情况进行下发的，所以可能各个家长有些家长觉得入团比较难。因为入团名额呢，现在确实呢，我们也是每年问团政委不断争取更多的编码，给我们全市广大的青年呢，想提供更多的这样争取政治进步这样一个机会。然后目前呢，我们全市在初中领域呢，我们团青比大概是21%左右。可能刚才说初中孩子可能会觉得入团比较难，然后对，
2: 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年龄的限制？
4: 我们要求是满14岁才能递交这个入团申请书，对，
2: 是有这方面的限制的啊。这个完了以后呢，可能还有其他方面啊，可能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展开了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预告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当中，
5: 北京时间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

0: 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各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 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将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所以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

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斯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

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节，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那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呢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

0: 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呢？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

0: 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2: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2: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2: 嗯。
3: 不让您看他，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2: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2: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2: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的可快了，特别难受。
2: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呀、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2: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2: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2: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2: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谷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2: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2: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2: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2: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

0: 多点儿，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1: 你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7了。
1: 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0: 啊，
1: 嗯，
0: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1: 嗯，
0: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0: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0: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0: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0: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嗯，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啊，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袋压舌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0: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0: 他那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0: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这么疼了，没这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1: 啊，也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0: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0: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根治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袋延寿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0: 对，
1: 另
0: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0: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0: 对，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一副药，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

0: 障有关。
1: 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2: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2: 哦、
1: 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2: 哦、
1: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这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2: 那可不是
1: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的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2: 哎，好，
1: 嗯，
2: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1: 嗯嗯，
4: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1: 嗯嗯，
4: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1: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4: 啊，
1: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70。
1: 嗯，之前得的
4: 脑梗。
1: 啊，脑梗啊。嗯、
4: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1: 啊
4: 啊。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1: 嗯。
4: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1: 啊，
4: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1: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4: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1: 嗯、
4: 啊、一大早起床还没怎么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1: 嗯嗯，
4: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

0: 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3-4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对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5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3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10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上我伺候他。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 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 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

0: 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1: 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连线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我们的程伟小橙子。今天呢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现场报道呢？今天他会走进彭城汉丰艺术学院民族舞老师的专访，詹李军老师乐林逐梦步履生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我们的程伟。程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周一哈，那也是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在这里呢也是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学习才艺的一个地方哈。大家透过我的这个视频镜头能够看到，这里呢是彭城汉丰艺术学院。那这里呢可以说是窗明几净啊，环境是特别的好。刚刚我们在入口的地方哈，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美陈。那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朋友要问是在哪里了哈。这个地方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艺术学院啊，学习我们一些老年大学课程，还有一些提升艺术爱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其实非常好找，就在市中心我们原来的古鹏大厦的5楼。那这里呢现在为大家我们的老年朋友开辟了这个彭城汉丰艺术学院。那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走进咱们的民族舞的课堂，那认识一下一位民族舞的老师啊。现在可以看到老师正在上课啊。这里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我们詹丽君老师的直播课堂啊。老师现在目前呢正在上课中哈。
0: 嗯，
1: 其实我想呢，人到了这个退休之后啊，最好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闲有所乐，老有所追，然后用热爱把自己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
0: 嗯，
1: 那今天这位民族舞老师啊，他教学啊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每一支民族舞呢都可以让我们的长辈们跳出年轻，跳出自信哈。你目前来看张老师这个课堂，这个阿姨们的这个身段也是特别的漂亮哈。
0: 嗯，我感觉到这个课堂非常宽敞明亮。
1: 对，是的，这个我走进教室的感觉也和主持人一样，特别的这是一个新开的艺术学院，所以呢它的环境啊设施啊都是非常的漂亮的。
0: 首先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好，你看这么多的公交车还有地铁两条线，绝对的这个市中心。那天我去充我的公交车的那个卡哈，公交车卡，然后就看到好像是了解到就是彭城汉丰艺术学院，然后 我了解到
1: 了，就在咱们充卡的上面一层
0: 啊。对对，然后当时我看到充卡的那地方呢有这个宣传，我当时说这是什么学校呢？今天小橙子就带我们去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首先地理位置东南西北的，然后到这儿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啊，而且的市中心你看买衣服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消费啊也都很方便。是不是刚才小橙子说是刚刚开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应该算是一个学院或者是老年大学对吧？
1: 对，新的老年大学，而且是今天正式的第一天开放。前一段时间呢就是一个让老年朋友先试听课程，征集大家意见的一个前期准备状态。今天呢是周一，然后呢是第一次正式开课时间。
0: 其实
1: 今天
0: 对，其实你看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它一种模式很好了。

0: 之后，它就会就有更多的这种模式出现，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因为比如说这个楼这个我们的应该是古鹏大厦对吧，古鹏大厦后面上面也有这个怎么样利用，那我们老年朋友又有这种需求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拍即合这样的一种设计，我觉得非常好。
1: 嗯，是的，尤其这个地方是咱们老徐州人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0: 对对对，
1: 非常的方便。
0: 嗯，
1: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詹老师哈，他也是特别的认真。那么他的课程呢是9:30正式开始，前面呢是带着我们各位阿姨啊进行了一个基础练习热热身，现在呢就是刚才课程的间隙，让阿姨们戴上了咱们新疆帽，因为今天詹老师第一节课要教大家的是新疆舞。那我们稍微打断一下张老师。张老师你好，我稍微打断一下，你好，我是橙子。咱们把话筒带一下来，老师。
2: 好的。
1: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进入我们视频直播的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张老师了。
2: 大家好。
1: 好的。
2: 好，大家好。
1: 张丽君老师呢，其实也是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啊深耕有20多年了，而且张老师科班出身，是咱们徐州幼师专业毕业的。张老师，请您先自我做个介绍好吗？
2: 我是一名幼儿教师，经过这个一段的时间，自己去进修。再去深造自己，然后我就考取了规范的正规的舞蹈教师证。从这一刻起，我先是带的孩子的在星光舞校幼儿园几所这个先带的是孩子们的这个舞蹈。几年以后，我看到我们中老年这个群体很庞大，我这个心决定了，我来带我们中老年的这个群体舞蹈，把我学到的这个舞蹈知识传授给我们中老年的这个朋友，让他们经过这个舞蹈手舞足蹈去让我们的身心更快乐更健康。这样的我就是一个这样的目标。
1: 是。那张老师呢可以说是先是服务了我们这个小朋友，现在呢开始服务我们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辈儿了。那张老师，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教孩子还有咱们退休之后的一些阿姨们跳这个民族舞有什么样的不同吗？然后咱们阿姨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难忘的小故事？
2: 这个我还跟你说这个年龄段小孩子他都是4-5岁、5-6岁的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好动，但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模仿力，他这个孩子的阶段是模仿力特别的强啊，小脑袋也是很聪明的。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说小朋友他这个模仿特别快，老师就是很轻松，但是到我们中老年这个朋友就不一样了。经过我们的这个年龄段，我们已经走向这个大脑也是往后退缩的，
1: 是
2: 记忆也是减慢了。所以说就从我们这个年龄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的教学是记慢耐心这三个特点。
1: 就是完全针对我们这个退休之后中老年朋友乐龄一族呢，张老师进行了这个教学上面的调整，进行了一些优化哈，那就是细慢然后就是耐心。对，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张老师啊在做基本功的时候，就能看到有些阿姨条件还不错，有些阿姨可能是因为咱们今天是第一天开班是吧老师，
2: 对，
1: 咱们有一些是零基础的小白。
2: 有，我们就是这现在后面的学员都是零基础的学员
1: 啊。
2: 对，通过我们手把手的教，一点一点的让他们去感受舞蹈的魅力，他们会慢慢慢慢的提高自己对这个跳舞的这个水平，慢慢会提高的。
1: 是那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因为您教的是这个民族舞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民族舞它有什么特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的这个乐龄朋友来说，他有什么样的特色？因为我刚才看您这个前面基础教学的时候哈，你不光教动作，您还教呼吸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之处呢？
2: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虽然是中老年朋友，但是我们要向他们专业的那个步骤去学。
1: 是，
2: 首先为什么要学这个舞蹈基础？

0: 哦，因为舞蹈里边基础有这个古典舞的声韵，有基本功的训练，有把上的训练，有地面的训练。通过这些训练，能让我们中老年朋友他的这个身体有变化。
1: 哦，
0: 第一，我们的体态变直了。嗯，我们干多少年的活，这个后背驼了，经过舞蹈的训练，我们的背直了。
1: 啊，是，
0: 这就
1: 可以看到张老师这个
0: 舞蹈基础，提升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内在气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舞蹈，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他有一些慢性基础病，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比如说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大部分人的这个困惑。
1: 对，
0: 经过我们这个舞蹈这个训练，
1: 嗯，
0: 慢慢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做这个两头翘。
1: 小燕飞，我知道这个。
0: 哎，对了，
1: 小燕飞，
0: 对了，对了，就这个动作
1: 啊。
0: 通过这个动作，我们会慢慢的改善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的这个困惑。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舞蹈，比如说是高血压，
1: 嗯，
0: 高血糖，
1: 嗯，
0: 哎，我们虽然就是说不能把它就是把它不可能的，就是治出根儿。但是我们会通过舞蹈的训练，我们会把它平稳的，不让它去往这个，
1: 哎，是的，
0: 发展，
1: 这是一种锻炼方式。
0: 哎，对了，对，
1: 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
0: 对，
1: 但是呢，咱们国家这个减重的这个指南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一周要做有强度的有氧的运动。
0: 对了，
1: 哎，
0: 这是有氧的民族舞学习，非常的有好处。比如说，来。我们这位这个美女，
1: 哎，这位姐姐，
0: 上来
1: 哎呀，这位姐姐
0: 的腰就是的，刚是来的时候这个腰特别的，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0: 通过几年这个学舞蹈，你问问他，让他自己说他的这个腰椎
2: 改善好多，
1: 改善好多啊！姐姐现在很年轻啊，因为看不出来，您方便问您的年纪吗？
2: 60了
1: 啊、哦，跟着张老师也学好多年了，是吧？啊，您觉得这个咱们学了民族舞之后的这些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您精气神啊，这个特别好，我觉得您也特别苗条，这个身材好棒啊，是不是啊？
2: 对，我喜欢舞蹈，
1: 喜欢舞蹈。
2: 上班的时候没有时间，
1: 上班的时候没时间，
2: 退休以后正好就看演算老师
1: 哦，
2: 就教舞蹈，就报了个班。
1: 退休之后
2: 啊，
1: 是是是，我就发现了哈，就退休之后大家有时间了之后 啊，都想完成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些这个。没有完成的梦想了，
0: 是，
1: 尤其我觉得民族舞还特别的有韵味哈。
0: 是的，是的。
1: 啊，哎，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您课堂上年纪最大的、最小的，咱们有？
0: 啊，我最大的是一个学员呢，因为我在好几个这个老年大
1: 代
0: 课，最大的年龄是82岁。
1: 82岁啊！哎呦，
0: 他的身体就是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我们这里边最早的是谁？梁老师，是吧？
1: 来。啊，这位姐姐，
0: 我们的这个
1: 姐姐你好，
0: 智障小学的老师，
1: 特意哦，特殊学校老师，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对对，
1: 是
0: 排楼培智学校
1: 啊，排楼培智学校的啊，
0: 年轻时候是身体一些毛病，现在
2: 毛病老不少，
1: 嗯，
2: 我们这十几年的这个跟着张老师一块学舞，学了14年了，
1: 14年了，
2: 嗯，对呀，现在我的身体。别人都在说我的身体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哦，
2: 真的非常特别感谢。
1: 是啊，这位老师也能看出来，我们这个身材的保持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对，
0: 小姑娘
1: 们。是的，是的，而且确实老师哈，我们知道这个园丁哈就特别的辛苦，而且作为特殊学校的一名老师，那可能平时比一般老师付出更多了哈。
2: 你问一次。
1: 哎，那感觉民族给您带来非常大的改变。
2: 嗯，
1: 那张老师哈，咱们今天我看您让学生戴上了这个新疆小帽，您是不是给我们也这个视频直播这边朋友，还有咱们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也展示一下咱们民族舞有哪些要素和特点，让大家来为大家展示一段。
0: 就是这新疆舞。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新疆舞的这个特点啊，它的这个手上的动作，比如说这个绕腕呀，
1: 绕腕
0: 是吧？
1: 嗯，
0: 哎，这个都是我们经常做的这一个动作。
1: 好。
0: 完了以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横筋动作，走，单等啥？
1: 知道这个，我从小就不会。
0: 单等啥？走，哎呀，对了，完了以后还有一些这个好多好多的步伐。
1: 好，
0: 今天我们是第一节课，
1: 第一节课
0: 我们要从新疆舞的最基础的步伐、手的动作开始教学员。
1: 好的，
0: 让我们所有的学员都能学会
2: 让他们最喜欢。

0: 反正是个新疆舞，让他们去尽情的去跳。
1: 行，赵老师，我们是不是让大家稍微的您前面带一下，然后大家来展示一下，让我们朋友们啊不了解的看一看新疆舞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啊？
0: 刚才我们教了这个转手腕，对吧？好，然后下面是风帽手，什么是风帽手？
1: 风帽手，
0: 你的手看着啊，手放在这个帽子是这个位置，然后手腕呢看顶出去，对了。左手放下，你上去，哎，这就是我们新疆舞的什么脱帽手，然后再加上我们新疆舞的这个典故，看看，哆哒咪哆哒，哆哆哒
1: 啊，真好看哈！这是现在张老师为大家演示的是新疆舞的脱帽舞，加上了脚步的动作啊，非常的要求我们的舞者肢体的协调性。
0: 上去
1: 还有平衡力，
0: 右脚在前点后，然后手上还是没有踢脚粉，走三踢走三走走三。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今天虽然是第一节课，但是我们的姐姐们啊阿姨们这个跳的还是非常的认真的哈，还是有模有样的。那我相信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之后呢，阿姨们肯定会跳出特别专业又赏心悦目的新疆舞蹈了。但整体目前来看，我觉得第一节课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是，其实跳舞的时候呢，不光是我们肢体的协调，刚才张老师还说要加上表情，它有一些情绪在哈，我觉得特别的能够抒发我们大家退休之后的一些情绪。
0: 走，打，走，打，继续走，打，走，走，打，好的，然后看看我的手，看看这个手看到啊，包住，右手在上。啊，又画了一个新动作，走，绕腕，走，哒一走哒，走，走哒，哒，走，哒一走哒，走，走哒。
1: 好，张老师啊，刚才看到了您带着大家去练这个新疆舞的这个动作哈，虽然您说是第一节课，在咱们鹏城汉丰艺术学院的第一节课，有些是零基础的，有些可能是跟着您学习的一段时间，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大家这个动作是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那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刚才说到民族舞它有韵味，然后也能够治愈生活滋养身心啊，那您平时啊听说您也是带着一些学员参加一些活动啊，获得一些奖项。
2: 我们从这个什么时间呢，2000年2000年的时候，我就带队我们这个老年大学的学员，走出我们徐州的大门，去走向全国，去看到我们同龄人的这个舞蹈啊，什么时尚啊，声乐啊，我们就去站在这个最高的舞台、最大的平台上，去感受我们同龄人的这种骄傲，去相互去学习。比如说，我们去年6月份。参加了我们这个代表我们徐州市参加了我们这个俄罗斯的中俄文化交流活动，哎呀，很感受我们这个中俄两国人民的这个友谊，传承这个友谊，和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整个的在台上啊同唱歌同跳舞，他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完了以后还有参加了比如说厦门，我们也去参加了全国比赛，还有这个去年的年底，港澳澳门回归啊，我们都参加了。这个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就是我们都收获了最大的奖项，
1: 都收获了奖项，
2: 金奖特别奖，
1: 哦，
2: 这是我的这个荣誉，也是我和学员们所有的努力和付出得来的这个荣誉，特别的荣耀。
1: 是，那张老师呢，就是说他不光呢是带着大家去学民族舞啊，去调整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心灵哈，其实也会刚才像张老师说的，会走出去和更多的咱们的外面的同年龄段的退休之后的朋友进行一个交流，进行一个比赛比武。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啊，您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啊，保持这种活力的秘诀是什么？
2: 自从退休了以后， 然后我又带这个中老年舞蹈班，就是这个从我个人的这个身心来说啊，心里边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情的压抑，我就感觉到通过这个舞蹈也改变我这个自身的这个心情。
3: 嗯
2: 啊，就是常年这老人们他是说过，要想身体好，心情要快乐，
3: 心情要快乐，
2: 是不是？
3: 是的。
2: 对了，你心情快乐了，通过我们的舞蹈，那我们的身体肯定是倍儿棒的。
3: 对对对，
2: 我今年也是60多岁了。
3: 哦。
2: 但是我的身体，所有的慢性病什么都没有。
3: 嗯。
2: 体检的时候各项都是优质。
3: 好好。
2: 这就是我多年跳民族舞的收获。
3: 嗯。
2: 感觉到跳这么多年的舞，收获了很多，值。
3: 值。
2: 嗯，对。
3: 那张老师啊，这个民族舞咱入门难不难？比方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就觉得放暑假了，这个孩子这个可能都出去玩了，自己也有时间了，那想要学舞的话是不是觉得很难，门槛？那您觉得啊，咱们这个不敢尝试的，想要迈出去的，你有什么想要鼓励他们的？
2: 这个民族舞你看着难，但是通过张老师教你，手把手的教你，对了，
3: 嗯，
2: 你不会感觉到难。我们也有好多的这个零基础学员，
3: 哎，
2: 通过学习民族舞，让他有了更大的自信。
3: 嗯
2: 啊，我60岁，我70岁，我还能跟着老师去学民族舞，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啊！那么就是说，学习民族舞，首先就是我做老师的，一定把我的心沉下来，
3: 嗯，
2: 把这个基础的东西反复的去教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他这个大脑已经开始退缩了，那么我们做老师的就要反复一遍一遍的去耐心的去教他们，你不用去把哎呀民族舞那么难，什么藏族舞啊、朝鲜族舞啊、蒙古族舞啊，好难，不难，只要你踏入这个课堂来，跟着老师把基础打牢了，你就会有自信了。哎呀，这个民族舞这么美，不是像他们说的这么难，
3: 是，
2: 对了，
3: 嗯，那接下来可能张老师还会带着我们这个班级的同学哈，去有更多的一些小目标进行解锁。哎，那想问一下老师，今天是咱们这个课程的第一节课，
2: 对，
3: 咱们这个民族舞课它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呢？大概您会教多少节课？
2: 啊，今天是第一节课。有，因为这个班有很多的零基础学员，我们首先学舞蹈的这个身韵，还有这个舞蹈的这个舞姿训练啊，就是手的动作啊、脚的动作啊，要从这个最基础的0000000基础开始学啊。我们这个这一期就是把这个新疆舞的这个小片段，能把它教完。
3: 就是您的这个开课大概是多少节课？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大学它是放暑假了，但是作为咱们这里呢，咱们今天是刚开课，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周期是多长啊？
2: 周期是15节课吧？
3: 哦，也是15节课。
2: 15节课，对对，学完了以后我们就是说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中国舞、民族民间舞都会教给大家的，比如说藏族舞、蒙古族舞啊，还有朝鲜舞啊，这些都会教给大家的。
3: 好的好的，那我觉得咱们这个彭城汉风艺术学院还比较特别哈，就有点像和其他的老年大学进行了一个错峰。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这个张老师这个舞蹈课堂呢去了解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张老师的舞蹈课堂，那相信如果等到咱们这个结业的时候啊，有机会可以再拍一下，看看咱们这个班零基础班的朋友啊，到时候是有一个完整的这个舞蹈，是不是为我们大家来呈现一下？
2: 哎，可以，好，等我们这个把这个新疆舞这个小片段学完，我们会穿上漂亮的新疆舞服展示给大家。希望我们这个中老年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彭城汉风老年大学，去实现你的心中梦想，民族舞。
3: 好的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哈，那张老师和同学们继续来上课和学习，好，再见。
4: 好，再见。
5: 好
3: 的，主持人。
5: 好，那橙子，我想问一下，刚才你一开始镜头扫过的时候呢，是不是也看到了其他的班级也在上课？
3: 对，我刚才来的时候呢，有听到这个笛子，有听到笛子的声音，我感觉应该是有笛子
6: 班，然后呢，他这里我刚才看了一下哈，他这个教室还是蛮多的。
5: 嗯，
6: 有一些呢是还有一个非遗的小厅，可以给大家展示一小段。
5: 嗯，
6: 然后现在那个笛子的班好像停了，我觉得可能是他的每个班级的课程不太一样。
5: 嗯，
6: 但他这边还是很特别的，这里还有一个茶道的
5: 茶话室是吧？
6: 对，这里呢装饰也是非常的多，因为我刚看了一下他门口的那个课程设置哈。有一些非遗的课程，
5: 嗯，
6: 非遗里面呢就有一些比如说中国的好像是叫什么掐丝，还有葫芦烙画，
5: 嗯，
6: 还有一些非遗的课程。
5: 哦，
6: 这个教室，这个教室应该是在学习武术。
5: 嗯，哇，感觉到特别的宽敞明亮。
6: 对，这里是一位男老师，但是我看学习的也是阿姨居多。看这个舞蹈这个武术出拳，很特别。具体的我们以后的时间呢，得带大家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啊。这里是好像是非洲鼓，
5: 嗯，
6: 但今天没有上课。
5: 嗯，
6: 看这个是舞，是鼓。然后还有刚才看到咱们的电视屏幕上面呢，有看到有模特老师的教学，这边应该是也有模特班。其实它整个的这个环境哈，真的是
5: 非
6: 常的不错，
5: 非常好
6: 而且很宽敞，很大。这里呢是一个钢琴音乐教室，这里有看到放了一个钢琴。
5: 嗯，
6: 啊，但是目前可能今天是周一，还有呢就是刚刚开课，所以不是特别多。在这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哈，这里是我们的课程表，周一是民族舞、太极拳。刚才是太极拳八段锦。
5: 哦。
6: 下午呢还有民族舞，下午有这个面人、编绳、花鸟字，还有中国舞、普通话、拉丁舞、模特形体、柔力球、声乐课，还有掼蛋课。
5: 哇，
6: 怪不得，我知道了，这里有一个课呢叫做非遗茶艺，应该是刚才在那个茶艺的教室里去教的。然后咱们这里还有瑜伽课、模特课、模特走秀、中国舞，还有瑜伽、手机摄影和剪辑、非洲鼓。我觉得这个新开的这个学院哈，感觉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相比于我们之前了解的早年大学，它可能还会在逐步的完善当中，课程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啊。
5: 嗯，好，那其实在今天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了，他们的学员也都是非常热情的。我觉得对于周边的或者是交通比较方便人来说，能够有这样一个算是老年大学吧，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的，是不是有了更多的这种选择。
6: 是，我觉得在这里呢也是就像刚刚姐说的哈，它这个模式也有点像，但是好像也不太一样。它没有挂老年大学的牌子，
5: 就
6: 是一个艺术学院的牌子啊。但是呢它也在咱们老徐州人比较熟悉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建筑古棚大厦的上面哈，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环境。今天我们是了解的是民族舞，那以后有时间呢也带大家去了解更多的，比如说它这个非遗的内容
5: 啊，
6: 还有刚刚那个
5: 啊，你刚才拍的是这个五楼顶层一个大阳台吗？还有户外的那种感觉是吧？
6: 没有，是它这个上面是它这个是五楼，应该是一个 B 座，所以它有一个比较透亮的这个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可以了解一下它的茶艺呀、还有非遗的内容，感觉是它的特色啊。还有刚刚我们去看的那个八段锦老师教的也挺不错的。
5: 我觉得我们徐州的中老年朋友又有福气了，又多了一种选择，而且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哈。
6: 另外它是错峰的，就是现在其他的老年大学可能是一个放暑假的状态，而它目前呢是一个刚刚开课，可以说是跟其他的这个大学进行了一个互补。
5: 好的，好，那橙子，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6: 好，
5: 我们先聊到这儿。好的，好，
6: 好，
5: 好，
6: 再
5: 见，再见。
7: 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眼睛干涩睁不开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400-855-8282。
8: 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融。

0: 到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红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就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有缓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82828，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82828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悦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送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82828，4008582828。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徐州听众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眼睛干涩睁不开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
0: 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红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就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有缓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82828，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82828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悦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送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82828，4008582828。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

0: 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哈，就有时候啊受了委屈呀、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啊，可能就会想解释。
1: 嗯，
0: 但你觉得有时候要不要去解释？解释有没有用？
1: 对，想解释这个呢是人的本能哈，人的本能不是人的本事。
0: 嗯，
1: 就是你看，凡是你的本能你能控制的才是你的本事。
0: 嗯，
1: 想解释这个事情，
0: 就是人人都会需要，都可以去解释，都想去解释，
1: 老想让别人理解你，
0: 嗯，
1: 理解你，接受你。
0: 嗯，
1: 其实这个解释啊，这是人最大的一个就是欲念，就是应该去掉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有人说过一句非常通俗的话，叫人人都理解我，那我得有多俗啊，我得有多低级啊，人能理解我。那我再举一个反例你就明白了。
0: 嗯，
1: 爱因斯坦当时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理解他的人全世界也就是10个左右。
0: 嗯，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那么梵高在他画画的时候，他有生之年他的画卖不出去，不被理解，不被接，你那画的什么玩意儿。百年之后你看看梵高的画，一幅画多少个亿
0: 美元
1: 啊，对，
0: 是吧？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怕人不理解你，不理解你，刚好证明了你的高深，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人人都理解你，那你就俗不可耐了，你一看就看透了，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嗯，
1: 那你就太没水平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都懂。可是在实际情况当中，人总是希望别人理解你，那这个本能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他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0: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有时候你看有一些商场上的一些机会，
1: 嗯，
0: 那有些人说，哎，你这个肯定是个坑，肯定不行，
1: 嗯，
0: 就他就执着的去做，
1: 嗯，
0: 然后他确实他后来也成功了，
1: 那是、啊、
0: 是吧？是不是就是、
1: 啊、
0: 就是一个道理？
1: 大家都看到是机会的时候，
0: 那就不是机会了，
1: 你去了就是坑，
0: 那就是坑了。
1: 哎，你比如说之前那个黄金涨那么狠，去了就是坑，
0: 嗯。
1: 对不对？
0: 那时候有大妈，我就看去卖了，
1: 哎，
0: 把攒多年的黄金给卖了。
1: 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无论投资，无论学术，小到你家里的每一件事儿，
0: 嗯，
1: 别解释，
0: 嗯，
1: 你我跟你说，他理解了就理解，他不理解就不理解。我跟你讲，这个就如同什么一样，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
0: 嗯，
1: 我把这个贡献出来了。这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理解不理解那是你的水平高低、我怎么能钻到你脑子里把你调成我的频率、调到我的认知、调不了啊、再说了，全世界那么多人，爱因斯坦要是别人不理解痛苦死了，全世界只有10个人理解他，当时人家不理解的那些经典的古典的物理学家形成了反爱因斯坦联盟啊、你知道那个就是因为不理解所以才反对吗？他要不理解的话，他不说自己不理解，他说你不对。
0: 嗯，
1: 你明白吧？因为只有说你的不对才能掩饰我的无知。
0: 嗯，
1: 你明白这意思吧？
0: 对。
1: 那梵高的画画也是一样，梵高画的画别人你说啥玩意儿，你跟传统的经典的你的这根本就是啥都不是。
0: 嗯，就是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利益了。
1: 一个是利益。
0: 嗯，
1: 利益还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他得先看懂。
0: 真的不理解。
1: 对呀、他看不懂，那么他就先否定，他不说自己无知，他不说自己没

0: 水平。他说他、嗯、对吧？他说你错了。
1: 嗯，
0: 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你一举爱因斯坦的例子，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人平时你要多读书，
1: 曲高和寡。
0: 哎，对，曲高和寡。
1: 嗯，
0: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那当然了，能够明白到咱这个层次，怎么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
1: 嗯，
0: 如果你小时候你在20岁、10来岁，再或者更小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
1: 哦、对，我觉得你说到这个非常重要。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你说不理解。
0: 嗯，
1: 有些时候在青春期的孩子，
0: 嗯，
1: 他觉得他的内心很难被家长理解，有时候会抑郁啊，或者做出一些过激的反应。
0: 嗯，
1: 确实是会有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小孩能够过早的去理解。这个我不解释或者什么，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就行了、
0: 哎、
1: 那就是很成熟了。
0: 很成熟。
1: 对，
0: 那人家测智商，啥叫高智商，啥叫低智商啊？
1: 嗯，
0: 就是你生理年龄是3年级，
1: 嗯，
0: 你能做5年级的题，你能做8年级的题、嗯、你能够在大家都在拼命解释，都拼命哭得闷闷的时候解释，你心平气和的去做到不解释、
1: 嗯、
0: 那你就是高智商啊。
1: 嗯，
0: 因为你的行为跟成年人一样。
1: 对，那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哈，就是你说你智商高，
0: 嗯、
1: 你聪明，
0: 嗯，
1: 其实不是说你会做什么样的题，
0: 嗯，
1: 你在就是测试的时候你的智商有多高，
0: 嗯，
1: 而是什么？而是
0: 表现出你的，
1: 表示根据你的成熟，
0: 对了，你的行为，
1: 就比如说
0: 举止，
1: 就比如说，说有家长说我们家小孩智商可高了，学东西可快了，
0: 嗯，
1: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学，
0: 你
1: 那你说他是聪明吗？
0: 那就龟兔赛跑嘛，
1: 那就是不聪明啊，
0: 对呀、
1: 啊，那聪明的小孩要知道。他现在需要是什么？
0: 我这个时间段应该学习
1: 啊，对，
0: 同时提高自己，那才叫聪明。
1: 那是真聪明，
0: 那真聪明。
1: 那你说我，光是我学东西快，确实有的小孩我学东西很快，但他就不认真了。
0: 那叫什么呢？
1: 嗯，
0: 聪明反被聪明误。
1: 对对对，
0: 哎、嗯，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很精明、很聪明，实际上把正事都误了，
1: 嗯、
0: 就像龟兔赛跑里那个兔子一样。
1: 嗯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了，就是明白道理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嗯，
0: 你说我40岁，我50岁，我60岁，我明白了，不解释的这个深刻内涵之后，
1: 嗯，
0: 那么我后半生啊，我少痛苦啊。
1: 嗯，
0: 因为你如
1: 我觉得不仅也是后半生少痛苦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你当时即刻就少痛苦，
0: 哎、就少痛苦，
1: 对，
0: 啊、哎，这真是这个道理。
1: 其实
0: 急着解释啥？
1: 对，你说我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是这样感受的哈，我们就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就是要解释一下，
0: 嗯，
1: 后来有人呢就是
0: 你越
1: 解
0: 释越会，
1: 你不要解释，
0: 对，
1: 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0: 认知不一样，对，
1: 然后这种。感官上的体验也是不同的，就是别人也没法体验你受的委屈，
0: 对对对，
1: 你受的痛苦，
0: 对对对，
1: 就你说给别人听，就像阿庆嫂一样，你说给别人听，你已经痛苦死了，你就没法活下去的时候，
0: 嗯、
1: 你说给别人听，别人就不痛不痒的。
0: 是祥林嫂
1: 哦，不痛不啊，对，祥林嫂，对，
0: 对
1: 我刚才说
0: 阿庆
1: 嫂，我刚才说错了，
0: 阿庆嫂什么水平啊？
1: 我说错了，不解释，
0: 都是嫂，对，都是嫂，
1: 不解释，我说错了，
0: 这水平是不一样的。
1: 啊、然后我们在说的时候，就是给你说这个，我们现在很痛苦啊，或者什么。嗯在对别人来讲啊，那就是一个是啥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笑话。
0: 没必要，对他说你有必要吗？
1: 就是一个笑话。
0: 那么再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就是道理上能通，可是在情感上却做不到，在情绪上做不到？
1: 嗯，嗯
0: 那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原因？你得要，我们要是像机器一样，这个定律懂了，以后就按这个做了，不会再违背了。
1: 嗯，
0: 但我们还时不时的违背，所以你就要经常的去鞭策自己，找个本写上，不解释。
1: 嗯，
0: 每天看一遍，时间长了形成习惯了。
1: 其实我真的就遇到这样情况，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嗯，我其实，在受到委屈的时候，也想向另外一个人解释。
0: 对。
1: 就是说，哎，这人怎么这样啊？但是那个人就说，说你不要解释了，
0: 嗯，
1: 他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那就不说了。
0: 你当场就闷了。
1: 那我就不说了。
0: 对
1: 不说了之后，我就在想，我会不会觉得委屈？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后来我自己劝我自己，就觉得你只要不觉得难受，
0: 嗯，
1: 你就当做一阵风把它吹过了，
0: 嗯、
1: 当做是对你的一次再次的考验。
0: 嗯。
1: 然后你这次挺过去了，你不解释，你也不难受。
0: 嗯。
1: 那你就是控制了你自己。
0: 就赢了。
1: 就赢了。
0: 嗯、
1: 我就这样想的。
0: 那你这个是自我疗愈的方法啊？那关键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自我疗愈？
1: 嗯，因为觉得确实受委屈了，然后还不让你解释。
0: 好，这里边啊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人，你这叫敏感。
1: 嗯，
0: 就是他一说跟你想的初衷不一样，你要去解释，那么就是你敏感，你感觉到自己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对待了。你觉得你心中所想的，你的体验，别人都能体验到，就像张爱玲其中在书里所写到的，如果你知道我前20年受的遭受的一切，你就不会嘲笑今天的我。谁知道啊？谁有那精力去了解你前2年经历了什么？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当今时代，人人都没耐心。那怎么办呢？只能让你那个敏感的那一面呀、啊，那你天生敏感，他改不了。他一定是改不了的。
1: 其实啊，
0: 你的方法是自我疗愈。就像你刚才说的，给自己一些疏导，给自己一些宽慰。但很多人不会给自己宽慰啊。那怎么办呢？
1: 那就无限放大嘛。
0: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你要调整的，就是你是一个敏感的人，这很好。但是你要把这个敏感呢，给它转化到别的方面。就是面对别人的就是不理解、不接受，或者说是误会，你就一笑置之。你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在你心里已经低级了，水平低了。就像你做一个行为，你的孩子，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给他解释啥呀？他也不懂。况且你这个解释这个事情需要5分钟，你说了2分钟的时候，他注意力已经跑了。那你还跟他啰嗦啥？
1: 就是，但是我觉得在对孩子的时候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真的是他不理解，
0: 他不理解。
1: 就你家长给他说的，
0: 到了这个年龄才能理解，
1: 真的不理解，
0: 不理解就算了。
1: 他得等到再大一些的时候，哦，妈妈说的是对的，爸爸说的是对的，
0: 那他能记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有的孩子
1: 我觉得有时候你要给他说，但是他不说，他不能够理解，或者是你刚才说不被理解，那你也不要难受，因为你觉得你就他是孩子，他早晚可能会懂的。
0: 可是你敏感的神经，你的出厂设置就是个敏感的人，你就必然在意，所以这就需要训练，因为这个敏感啊，举个例子，就像咱的咽喉，这个做广电的教师的这个说话的这种人，天一冷你嗓子就疼，你这个地方敏感，那怎么办你？那你就
1: 把它保护好。
0: 哎，对了，让我要比一般人更多的注重保护我这一块，穿高领啊，或者睡觉注意啊等等。那么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就日常的就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这个事情，我做到哪儿了？什么时候需要你解释呢？比如说你出现问题了。这个领导或者是有关部门来坐这儿解释当时是怎么回事，
1: 不解释把你带走。
0: 对了，那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个时候有人听你解释了，而且不仅听，还要录像录音，还要写成文字，最后还要签字，说的是这样的吧，是的，好，你签个字。这个时候再去解释。
1: 哎，你说的这个突然想到那个王熙凤，不是那个什么绣春囊，不是就冤枉他嘛，他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他给他婆婆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就真的是一二三四每一条都解释的非常清楚。
0: 这
1: 就是
0: 需要
1: 解释。那你说他平常操家这么辛苦，他有解释吗？
0: 你解释
1: 给谁听啊？
0: 你就是祥林嫂。
1: 对，你解释给谁听啊？
0: 人就觉得你没水平。
1: 强者可能真的是
0: 就
1: 不
0: 解
1: 释。
0: 对，强者就什么叫菩萨心肠和金刚手段，强者就是你少给我废话，一二三就这么做。哎，该解释我自会给你解释，到那个时间段，到那个合适的人，到那个合适的氛围，我自会解释。
1: 因为你解释的话，就是他也会站在他的立场去考虑这个问题。
0: 而且很多解释你发现没有，会显得这个执行人啊软弱。你解释什么干就完了。
1: 对，我那天说一个，
0: 对吧？你不
1: 是
0: 软弱吗？
1: 就
0: 是
1: 强者啊，想做什么事儿啊，就不讲不解释，
0: 不解释，
1: 要有这个铁腕，
0: 对
1: 对吧？
0: 对，当然了，你要始终都不解释也不行，合适的时间解释。
1: 就你刚才说，真的侵犯到你利益，你不解释就把你打进冷宫的时候，你要
0: 解
1: 释一下。
0: 你强如武则天，武则天死后那个碑上什么字都没有。这叫不解释，
1: 其实
0: 这是真正的水平
1: 啊！其实
0: 往后世去评卷去吧。
1: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我也想到了，你不解释，你受的委屈不解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等到
0: 把委屈当回事儿，
1: 对，等到以后的时候，然后就给你翻出来，然后哎，你看这个人多伟大，多厉害，
0: 后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他也可能理解正面，他也理解，随你去理解。
1: 哎，
0: 这种心态，我觉得该跟武则天学学。是不是？那他去解释去吧。你六个孩子，你杀了四个，你怎么解释？你太没有人伦。
1: 越描越黑是吧？
0: 就几个字，要解释吧，全大臣都说要解释。若为大义，至亲可杀，解释了。
1: 是，
0: 你看这水平。
1: 是，
0: 所以我们平时这些小事儿啊，就别让自己那么敏感。
1: 嗯
0: 啊，好，我就非敏感，敏感不说，不解释，形成一个习惯。那你在别人眼中啊，就是你原来那是个软肋，你敏感那个软肋，现在会变成铠甲。
1: 嗯，
0: 我不解释就是铠甲，我跟你啰嗦啥？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方面你就能看出来。
1: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被人给冤枉了。
0: 嗯，
1: 然后自己委屈
0: 啊，对
1: 啊，然后委屈都不行。嗯、后来然后说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说我不想在人跟前告状。
0: 嗯，
1: 然后我就不解释。
0: 嗯，
1: 后来这个事儿可能，
0: 但是你心里受的难受，可是翻来覆去。

0: 再翻出来，
1: 嗯，
0: 这件事情就算是和解了，也就算过去了这个事儿。
1: 哎，
0: 我觉得有时候不解释可能比解释要好一些。你要解释的话，他就说他可能就会激起一些矛盾了。
1: 对呀，对
0: 不对？
1: 对呀。
0: 那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不一样，那我说你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
1: 嗯
0: 啊，但是我后来真的是没解释。
1: 有人会觉得他比如说你解释完了，发现自己不占理了，你至于吗？你至于吗？你看你解释的，
0: 对，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不就这小事吗？
0: 对，是的。
1: 我跟你讲，就这个。说你最烦了，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冤枉你？怎么了？哎，这话说你脸上，你左了也不是右了也不是。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那冤枉死你了。
0: 嗯嗯，是。
1: 那你要这些都是后边你解释所引发的负效应。
0: 嗯，
1: 你打一开始我就这样咋地？
0: 嗯，
1: 能咋地我？
0: 嗯
1: 啊，对吧？
0: 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哎，又不是大事儿，关键就因为它不是大事儿。
0: 真追究出这个，
1: 如果是大事儿。好，
0: 那
1: 你在这个屋，你在这屋，
0: 你这个错误犯错误了，或者是领导来问你了，
1: 哎、
0: 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对，
0: 然后你再去解释啊、
1: 哎
0: 哦，这不关你的事。
1: 纪委会跟你约谈，领导会跟你约谈，
0: 嗯、
1: 那再说。
0: 他可能会找一些比较证据，其他的那个在场的人怎么看？
1: 你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经历，生活经历，你就会在想，这事我如果解释，他回头反一句，你看你至于吗？我咋办？我怎么收场？
0: 是的，
1: 他这话就在嘴边了，就你看你解释，行了，没人给你在意，你又扯的。
0: 后来。这个你用另外一种做法说，你看人家领导问，人家都没说，
1: 哎，
0: 到底怎么回事？你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
1: 左了右了都不让你得分，那是左了右了都得分。
0: 嗯，
1: 你说你跟他纠缠啥？
0: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受到委屈的时候，
1: 生活每一天都是课堂，
0: 你都会受到委屈，
1: 没错。
0: 然后你是解释还是不解释？
1: 不要解释。
0: 就刚才你说的，它是有个界限的。
1: 对，
0: 你在必要的时候，它侵犯到你的利益和权益的时候，
1: 都侵犯了，
0: 你就要解释。
1: 到合适的时间再解释。
0: 我不傻，我一二三四我都拎得清楚。
1: 对，
0: 咱当面对质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怎么回答？但是
1: 平时就装装傻。
0: 但是你你不要把我当成傻子来进行欺负就可以了。只是我不想进攻，我不想把这个事儿再说一遍，再给领导去汇报这个事儿，我就不想这样做而已。但并不代表我好欺负，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

0: 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

0: 病出自于哪儿？
1: 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 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 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

没有把指甲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呢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

0: 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0: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哎、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1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 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啊，
0: 嗯，
3: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0: 嗯，
3: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3: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3: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3: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3: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3: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3: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
3: 哎，
0: 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
3: 哎、
0: 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3: 是啊，那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3: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
3: 哎。
0: 对了，你这个便秘好没好？
3: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3: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3: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3: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3: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3: 嗯、
0: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3: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3: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嗯。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3: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3: 嗯、
0: 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哎，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啊，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3: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
3: 嗯、
0: 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
3: 嗯、
0: 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
3: 哦、
0: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3: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嗯，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0: 外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2: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2: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呼噜呼噜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2: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一块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坐着呢。
2: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2: 嗯。
3: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病我都好。我说你看你的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2: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2: 嗯嗯。
3: 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的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
2: 行，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2: 嗯，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2: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2: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2: 嗯嗯。
3: 哎呀，这疼的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咱俩那几下没这么疼，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的厉害，所以这些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2: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体位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2: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2: 那个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2: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2: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2: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有时候胸口闷得很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很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2: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3: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2: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3: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2: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3: 啊。
2: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3: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2: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3: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2: 嗯嗯。
3: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2: 嗯。
3: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健胃消食片了，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2: 行了，你这样，你听老师说啊，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3: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2: 对吧？
3: 各方面都不行。
2: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3: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2: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思二变，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3: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2: 嗯，
3: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2: 嗯，
3: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2: 嗯，
3: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2: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3: 嗯、
2: 你知道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3: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2: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

0: 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0: 放心吧，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我老伴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3: 啊。
0: 嗯，先把老伴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嗯，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3: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一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 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0: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
0: 嗯、
3: 是赶巧呢、
0: 啊。
3: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是个药在起作用呢。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3: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3: 是他用上第五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
0: 嗯，
3: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3: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3: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3: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0: 嗯，
3: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0: 嗯，
3: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的就能过去了，
0: 嗯，
3: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3: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
0: 嗯、
3: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3: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0: 嗯嗯，
3: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3: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0: 嗯，
3: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3: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3: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3: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0: 嗯，
3: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3: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3: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3: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3: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
3: 对，
0: 肝肾功能好，喝对着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

0: 0000-4243 400-4243。
1: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好，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吴海燕公证员。你好，吴海燕。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
3: 嗯，那今天想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什么样的公证事项呢？
4: 今天呢，我想通过就是咱们的电台呢，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这两个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就是息息相关的话题。在我在公证处呢就工作了有得10来年了，然后的话每天呢接待着一些就是形形色色的这些当事人，然后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一些法律文书，就是其中呢这个遗嘱公证这一项工作总是给我带来比较深的一个感触。可能大家就是许多人听到遗嘱这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避讳，咱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呢谈生死就不吉利。但是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见证过太多因为没有谈而引发的一些家庭悲剧，也见证过因为就是提前安排而传递的一些深情与智慧。我发现身边很多人对

0: 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存在的一些就是误解。比如说有人觉得我们家没有多少钱，没有必要立遗嘱，也有人觉得呢就是继承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不用办理公证。其实呢，不管财产多少，哪怕就是一套房子一点存款，我们通过提前通过这个遗嘱公证明确分配意愿，都是能够避免后续很多的麻烦。而继承公证呢，它不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但是呢，它也是能够保证我们继承顺利，然后减少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在房产和车辆等大额财产继承的时候，相关部门通常会要求提供继承文书，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1: 那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两个主题啊，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遗嘱公证。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于立这个遗嘱公证呢？
0: 其实呢，只要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一个成年人，而且有自己的合法财产，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分配这个财产，都可以办理遗嘱公证。比如说夫妻双方想明确房子归子女的其中的一个所有，比如呢老年人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因为遗产的一个分配反目，再比如说再婚家庭想兼顾现任配偶和前任子女的利益，这些呢都非常适合办理遗嘱公证。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我们公证处办理过的一个就是真实案件，大家可能听着会有一些感触了。第一个呢案例就是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就是独生子女肯定可能可以全额继承父母的遗产，还需要立什么遗嘱呀，这个是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性了。其实呢事实呢就并非如此。像我们的一个当事人小王，也就是独生子女，父母呢相继去世后，他想把父母名下的一套房产就是过户到自己名下，结果到我们的一个产权部门办一些手续的时候呢，被要求是提供继承公证书。小王呢一直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直接就能办理了，可是来到我们公证处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有继承权的。小王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小王的爷爷还在，虽然后来爷爷也去世了，但是爷爷的其他子女，也就是小王的叔叔姑姑，都有权继承就是爷爷从小王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份额。所以如果小王想要全额继承房产，不仅需要自己的身份证明，还需要叔叔姑姑们的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反正有些时候呢，因为家庭的一个内部原因呢，就是小王的和他叔叔姑姑呢平时可能来往也不太多，沟通起来比较困难，当时他为了收集这些各种的材料就花费了半年的时间，然后还可能因为就是和叔叔姑姑之间的一个沟通不畅，闹出了很多矛盾。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就告诉大家，就是说独生子女如果要想继承父母的财产，也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如果我们的当事人小王，他父母呢生前办理了遗嘱公证，明确百年之后这个房产由小王一个人来继承，提前办理这个遗嘱公证，可以给孩子呢省去很多后续的麻烦。这是一个案例，独生子女继承的案例。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再婚家庭的一个案例。张阿姨呢和王叔叔呢，他们都是再婚的。张阿姨呢有一个女儿，王叔叔有个儿子，两人再婚的时候呢，就是婚前各自有一套房产，婚后又共同购买了一个新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呢又越来越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可能会因为房产继承产生了矛盾。大阿姨呢就想把自己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女儿，王叔叔也想把自己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儿子。婚后购买的新房呢，就是两人希望两个孩子来共同继承。一开始呢，张阿姨和王叔叔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后来就听他朋友说啊，就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然后就来到我们公证处。我们公证处工作人员呢，就根据他们的意愿为他们分别办了遗嘱公证，然后明确各自婚前的财产归属，结婚后财产共同的一个财产的分配方式。办理完这个遗嘱公证之后呢，张阿姨和王叔叔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说呢，这样一来，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就能按照他的意愿来继承财产了，不必要再为这些事情来争吵了。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就是两个案例。
1: 看来这个遗嘱公证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解决财产分配问题的良药。那么，什么是遗嘱公证呢？

0: 它为什么很重要呢？
1: 简单来说呢，遗嘱公证呢是公证机构根据立遗嘱人的申请，按照法定程序证明其所立遗嘱的真实合法的活动。这份公证书呢是我们法律赋予遗嘱的最强的效力保障。在我们国家呢，民法典确定了明确了遗嘱的六种形式，就是字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和我们的公证遗嘱。虽然呢，就是民法典将我们的遗嘱公证的效力优先取消了，因为在我们之前呢，就是继承法中间呢，可以就是把遗嘱公证是效力优先的，现在呢，民法典把这条给取消了。但是呢，因为我们公证遗嘱依然具有最高的证据效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公证处经过最严格的程序来把控的。我们经常要审查的程序就是第一个身份与行为能力的审查，这是我们公证员会严格的审核立遗嘱人的身份，并通过交流观察，还有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就是他提供一些就是比如说精神状况的证明，来判断这个当事人是否神志清醒，就是他的精神是否健全，意识是否清醒，是否完全能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法律意义。这呢就像一道防火墙，排除了被胁迫欺骗或者神志不清的状况下立遗嘱的可能性。第二种呢，我们要审核他的就是意思表示真实性的审查。我们公证人员呢会与立遗嘱人深入的沟通，确保遗嘱内容完全是符合自己内心想法的，没有误解，也没有受到外界的非法的干预。第三呢，我们就是内容合法性的审查。公证人员呢会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是否非就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了一个必要的份额，处分财产是否属于个人合法的财产，然后确保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审查的就是程序规范的一个保障。在整个过程中间呢，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办理这个遗嘱公证的过程都是在我们公证人员面前的。遗嘱人呢宣读或者是确认遗嘱内容，然后亲笔签名按指纹，公证人员呢制作一些就是现场制作的谈话笔录，最后出具公证书，都是具有格式严谨、要素完就是齐全、难以被篡改或者是伪造的。如果说呢我们自书遗嘱是一封家书，那么公证遗嘱就是一份具有最高法院认证的一个法律文书了。当我们继承发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就是办遗嘱之外，后来因为遗嘱就是为了继承使用的，当继承发生的时候，遗嘱公证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他任何质疑方都需要承担非常艰巨的一个举证责任。这样呢就大大减少了我们家庭内部因为遗嘱的真伪效力而产生纠纷的可能了。
0: 那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来立遗嘱比较合适呢？
1: 就是在工作中呢，平时工作中呢，我发现呢就是大家可能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对立遗嘱有很多误解。在此我也想给大家这个机会给大家澄清一下。误区一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呢他认为我家庭很和睦，然后呢子女都很孝顺，不需要立遗嘱，这个呢是常见的一个就是想法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遗嘱不是不信任的产物，恰恰呢是深情与负责的体现。他遗嘱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不确定，世事无常呢，家人的关系也可能随着时间和利益而发生变化。一份合理就是合法的遗嘱是在你离世后给就是亲人最后的一个礼物了，避免就是一份可以避免争吵、顺利继承的指南。它呢固定了我们当事人的意愿，消除了猜疑，对子女是孝顺子女最好的一个保证和肯定了。还有一种误解呢，就是误解误区二了，就是我写好了遗嘱自己收着就行了，没有公证没有什么必要性。自书遗嘱的风险呢比较高，它就是一个呢就是它易丢失、易损坏，还有一就是易被质疑、易引发家庭的纠纷。而我们的公证遗嘱呢，正本是由公证处来保管的，安全性是极高的。 同时呢，公证处的专业审查能够提前发现并规避一些法律风险，确保您在立遗嘱的时候的意愿能够准确无争议的实现。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第四个误区，认为我还是年轻了，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这个呢，就是说意外和明天，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然后立遗嘱呢，不是年龄的标签，而是责任与规划的意识的体现。对于，尤其是对于一些公用公司股权、知识产权，还有就是复杂的投资组合的中青年，还有再婚家庭、非婚生子女等情况比较复杂的家庭，做好提前的安排，也是对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的体现了。
0: 嗯，那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呢？
1: 嗯，遗嘱公证呢，就是说大家不用觉得就是很复杂，其实核心的材料也就是几大类，我给大家列几个清单，你照着准备就行了。第一步呢，就是证明你是谁，然后就是我们的身份与关系、亲属关系的材料。第二，提供立遗嘱人呢本人的身份证原件，通常呢就是我们的居民身份证，如果是港澳同胞呢，他要提供是他的通行证，如果外籍人士还要提供他的护照，还有立遗嘱人的户口本原件，用来呢核实我们的婚姻信息、户籍信息和婚姻状况的。还有有时候我们还要提供他的婚姻状况，婚姻状况的证明，像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配偶的死亡证明这样。这个呢是来判断就是你所提供的这个财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遗嘱的还有就是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明，这个呢就是说不一定受益人必须要本人来到场，但是我们要提供他的受益人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身份证或者户口本这些东西，然后这房就是能够显示出他的户籍信身份证信息的东西。第二步呢，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证明你有哪些财产了，财产的凭证，这是呢最关键的一步骤。你需要呢对自己名下主要的财产进行一次盘点，就是并且准备相关的一些证明财产的权利凭证了，像不动产要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或者是之前呢就是产权证和土地证了这些东西，还有银行存款呢、理财产品呢，提供是存折、银行卡，还有记名下的开户行，还有一些账户信息了，上市公司的股票。资金呢就是提供一些证券信息或者是持有的证明，还有车辆呢提供车辆登记证或行驶证，公司股权呢一般我们要提供的就是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有就是你作为出资人的一些证明，比如说还有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嗯，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遗嘱呢只能是处分您个人合法的财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呢，你也只能处理一次，属于您一半的财产份额。如果要是说两个人奖励全部把这个东西送，就是给受益人，就遗嘱受益人的话，全部的份额受给受益人的话呢，得需要夫妻两人一起来，个人办个人的遗嘱。第三个呢步骤就是清理你的意愿了，然后我们要想好就是分配方案，在来公证处之前呢，希望当事人呢就是能够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将哪些财产留给哪些人，可以指定给就是配偶、子女、父母，也可以赠与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这个呢，如果给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呢，我们就要遗赠了。嗯，还有就是我们要明确这个分配的比例和方式，是平均分呢，还是按照你再来特定分？这个呢是就是是否要设立一些居住权了？嗯，这个还有就是我们遗嘱中间要写是否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为年幼的残疾或者是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保留特定的份额，是否指定遗嘱的执行人，这个呢就是您的信任能够帮您落实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遗嘱执行人了。把这些想法都梳理好之后，到公证处和公证员沟通时，它的效率可能就高一些。公证员会根据您的意愿，用法律的语言为您起草或者审核遗嘱文本，确保这个我们的公证遗嘱的清晰、合法、有效。然后呢，就是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可以要本人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来的。带上材料之后，要亲自前往您居住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主要财产所在。

0: 在地的公证处提出申请，这个申请呢必须本人来提供来办理，不得委托，因为我们公证员呢需要当面判断您的精神状况和真实意愿。一般呢，如果我们要是这个第一主人超过75岁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就是提供医院的精神状况鉴定了。在公证处的时候呢，您会与公证员进行一对一的私密谈话，公证员会询问你的家庭情况、财产状况、立遗嘱的原因和具体安排，并制作笔录，阅读公证员为你起草的遗嘱文本，确认无误之后的话，要可以就在上面签名写日记按指纹了，公证员呢在我们的一个笔录上签名确认，然后交纳公证费，到时候办完之后这个正本就可以交给遗嘱人、立遗嘱人来自行保管了。
1: 那立完遗嘱之后，这个遗嘱受益人是不是就可以凭借着这个遗嘱啊去获得相关的财产呢？遗嘱受益人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
0: 这个里呢我就给大家想特别强调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大家一定要记清了，就是办完我们办理并持有公证遗嘱，并不意味遗嘱人可以自行获得财产所有权，它只是一份呢就是权证书，要实现权利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立遗嘱人，也就是比如说这个父母啦或配偶啦，他立遗嘱人要去世之后，拿着作为遗嘱指定的受益人，您需要就是做的就是凭着这份遗嘱公证启动我们的继承程序了，将我们的财产在法律上名义上真正转移到自己名下。通常呢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就是我们可以办理我们的继承公证，这个呢是首选的和高效的途径，这一般普遍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所有人包括遗嘱指定的受益人还有可能留有特定份额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全部都要到我们公证处来，需要准备的材料像是逝者的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之外，还有我们的遗嘱公证书。公证处的角色呢，我们公证员就是会审核所有的材料，确认遗嘱是否有效，核实所有继承人的身份，确保没有遗漏合法的权利人，并询问就是向这些所有人呢遗嘱继承，就是我们的一些法定继承人呢询问这份遗嘱是否是立遗嘱人呢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其他权利人手中没有持有遗嘱，其他权利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或者是有没有生活来源，在所有继承人达成一致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我们的公证处会出具一个就是遗嘱继承的公证书，拿到这份遗嘱继承的公证书之后，你就可以凭着我们的遗嘱继承的公证书，您名正言顺的到房产处啦，还有去办理房产过户，去银行取款或者转账，到证券公司呢处理一些股票，去车管所变名了。这第二种途径就是，如果我们的遗嘱继承这种途径可能就是没法继承下来，比如说就是权利人这或者是立遗嘱人呢他的一些法定继承人了对这个有遗嘱有异议，我们就要启动第二种程序了，就是法院提起继承起诉或者是申请确认了遗嘱确认。这个呢就主要是遗嘱继承人之间对遗嘱有争议，没法达成一致，无法前往公证处，只能就是走司法途径了。在有争议的诉讼呢，对遗嘱不满的继承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遗嘱无效或者是重新分割遗产。但是呢可能有些当事人就担心啊，我这个有遗嘱公证书了为什么还不能办理继承公证，这个时候呢你所持有的遗嘱这个公证遗嘱呢可能成为你手中主张权利的最有效的一个证明材料证据材料了，因为遗嘱公证具有效力极高，对方如果要想推翻它，再举证困再就是要承担一些很艰难的一个举证责任了。这个呢就是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遗嘱公证书呢好比您亲属留给你的一份保险箱的钥匙和一张写有密码并且经过权威认证的纸条，告诉世界上就是全世界这个箱子归你了，但是我们的继承公证和法院的文书呢相当于你拿着这个钥匙和纸条经过银行向公证处或者是 就是所谓的银行，就是我们公证处或者法院正式核实登记之后，拿着保险箱所有权转移证明。如果你要是说没有这个转移证明的话，你就没法打开这个箱子，里面的财物就没法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一份公证遗嘱继续权利的宣言，更是以开启顺利继承之门的金钥匙，它确保我们的流程起点的牢固，让后续的步骤有章可循，大大减少了一个时间或者经济成本和情感损耗了。
1: 相信大家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遗嘱公证的重要性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继承公证。什么是继承公证呢？办理继承公证又有什么作用呢？
0: 继承公证呢，就是指公证机构根据继承人的申请，依照法律的规定，证明继承人对被继承人之间的财产、遗产的继承权利以及继承行为的真实合法的活动。办理继承公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避免继承人之间因为继承权问题产生纠纷。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的一个相邻部门呢办理财产过户的手续提供了依据，像我们的一个房产、车辆过户、银行存款提取等，有些部门呢都要求我们呢就是提供这个继承文书。第三呢，就是保证遗产的顺利转移，避免呢遗产被他人就是非法侵占了。
1: 那么继承公证和遗嘱公证它有什么区别呢？
0: 两者的一个区别主要是在办理时间和目的不同。遗嘱公证呢，就是说在立遗嘱人生前办理的，目的是明确立遗嘱人对自己财产的一个分配意愿。而我们的继承公证呢，就是被继承人，也就是立遗嘱人可能去世之后办理的，目的呢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为保证一个就顺利继承了。简单说呢，就是遗嘱公证就是前期规划，继承公证呢就是落实和执行了。然后呢，就是我就给大家讲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就是说这个什么是遗嘱和继承公证。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的刘女士呢，她父亲生前留下了一笔财产，然后放在银行里面了。银行呢，就是说如果想把这个钱取出来，银行人员就告诉她没有，就需要办理继承公证。然后因为没有这个继承公证呢，没法确定她是否是她为父母的一个唯一继承人，所以呢，她要需要办理这个继承公证，拿着这个继承公证呢，才能到我们的一个就是银行把钱取出来。这是我们的就是继承这个继承公证和遗嘱公证的一个区别了。
1: 那这个公证怎么去办，帮他们解决问题呢？
0: 首先呢，公证的话呢，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帮他们就是说办理一个继承公证。继承呢，我们就先明确所有继承人呢就是是否享有一个平等继承权了，然后呢有些时候的话呢再出具一个继承公证书就行了。
1: 那么这个继承公证啊，有时候能够起到调解矛盾的作用。那么办成继承公证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呢？
0: 办理继承公证呢，需要准备的材料呢有以下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继承人需要提供身份证明，还有就是像身份证、户口本。第二类呢，就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说医院出具的医学死亡证明，还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这几个。第三个呢，就是遗产的一个产权证明了，比如说房证，还有车辆行驶证、存款证明。第四个是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户口本、单位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还有结婚证这些东西。如果要是有遗嘱的话，我们还需要提供遗嘱继承、遗嘱公证书。第六个呢，就是继承人有放弃遗产继承的、放弃继承权呢，还需要提供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书。
1: 那听起来需要准备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如果继承人无法提供其中的某些材料，比如说亲属关系证明，那应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下也比较常见，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去世了，然后其子女无法提供完整的一个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我这个呢时候，我们公证处可以主动去核实调查这个继承人的相关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到 户籍所在地还有工作单位或户他的社区去调查取证，来确保我们的继承。

0: 人的身份的亲属关系证明。我们最终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继承人顺利办理继承公证，保证其合法权利了。嗯，
1: 那办理这个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的收费标准是多少呢？很多听众会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啊。
0: 关于收费标准呢，我们就是按照国家的一个和地方的相关规定来执行的。遗嘱公证呢，它的收费通常是按件，一般的话我们是1000块钱一件。继承公证呢，收费是按照遗产继承的份价值来收取的。比如说存款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20万以下的是1%，20万到50万的话0.7%，50万到500万0.5%，房产呢是按照20万以下0.5%。20万到200万的话0.45%这样的一个累计来收费的。
1: 那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到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了，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处呢共有3个办证地点，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的电话是85699507，位于我们中山南路52号的中山事务科的电话，中山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呢，位于我们原产权处的综合大厦3楼的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点，它的咨询电话呢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海燕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哈。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在8分钟以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了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就赶紧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元，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进入城市。
3: 市，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定，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6: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讲的一个核心观点

是什么呢？不同的病人身上的味道不同。这一特征啊，是可以作为医生判断疾病的一个方法的。昨天呢，我们是以这个糖尿病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糖尿病的早期、初期，身上会有甜味儿，后来呢，伤了肝了，就会有一股酸腐气息。伤了肾呢，就会有一股骚臭味儿。其实啊，上了岁数的人，因为五脏六腑功能都在减退，是吧？所以呢，老年病、慢性病一般都不是一种。所以他身体的气味啊，也是很斑杂的。咱们中医的老祖宗对应五脏总结出五种味道啊，了解中医的都知道啊，第一个是甜啊，昨天咱们讲了啊，说甜说明脾受损了。第二个呢是腐，腐啊就是酸啊，平时咱们总爱连起来说叫酸腐，对吧？酸腐，腐烂的草啊、木头啊，那个腐烂的味道，它总是会有点发酸，是不是？这个酸腐味儿对应的说明肝气不好。第三个是焦，焦对应心呐。第四个是腥，对应肺。第五个是骚，对应肾。注意啊，这五脏对应五味儿，跟咱们吃东西的时候五脏五味那个有一点像，但是它不是一回事儿。比如说这个脾主甜，脾虚的人喜欢吃甜味儿的东西，但是这个身上散发出的甜味儿，跟白糖啊、蜂蜜啊，就这种食物的甜味儿有很大的不同。就这个区别吧，用语言还真的很难形容。食物的香甜是让人食欲大开，对吧？让人很喜欢。但是病人身上发出的这股甜的气息呢，会让人没有食欲，甚至会有点恶心。你再比方说肝主酸，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酸腐跟你吃那个食物啊，那个醋的酸味、水果的酸味完全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哎，臭脚丫子。一个人整天他不洗脚，太臭了以后，咱们往往形容说都发酸了。有些人的脚臭味确实是有点酸的，对不对？那个酸臭味啊，跟水果的酸甜香味儿是不是不一样啊？要是用语言来形容它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挺难的。但是闻过的人一听就明白。那中医呢，管这些病态的味儿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什么？叫做臭。甜臭、酸臭、焦臭、骚臭、腥臭。有这些臭味啊，说明身体有病了。那与之相对的，跟臭味相对的是什么呢？臭的反义词是啥？是香，对不对？所以用文药的方法治病呢，就离不开一个香字。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讲一讲这五脏对应的五种臭气，以及怎么用香味的药来去除这些臭气。去除臭气也就等于是去除了病了，对吧？昨天也提到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病手段。咱来把这个手段呢细化的给大家讲一讲。首先说第一个，脾主甜。中医啊对于脾呢说脾为五脏之母。大家想一想，一个家庭中的母亲是干嘛的？是哺育子女的，对吧？从孩子出生开始，要从母亲的奶水当中汲取营养，哎，到慢慢长大一点了，啊，开始能吃饭了。那你告诉我，他吃的饭是哪儿来的？往往都是母亲给做的，对吧？所以你看，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最怀念的味道是什么？不是什么大厨精心烹饪出来的美味佳肴，而是什么呢？是妈妈的味道，对吗？而在五脏当中，脾胃可以被称为五脏之母。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甜味啊，说如果一个人的脾胃健康，他应该散发出来什么味道呢？是一种特有的淡淡香气。比方说一个健康的还在吃奶的宝宝，我们仔细闻一闻他们的身上，你会发现他们身上会散发出来一股淡淡的奶香气。那你看，同样是喝奶，许多老年人身上啊，上了年纪以后脾胃功能不好了，很多人为了补钙补充蛋白等等的种种理由吧，每天喝那么一包奶，什么牛奶羊奶，前些年还兴起来什么骆驼奶，是吧？天天喝，他喝多少年他都不会出现婴儿那种奶香。甚至很多人呢身上还会散发出一股膻腥的这个臭气来，这就是脾虚的表现。再举个例子啊，我们就拿喝酒来说，喝酒可能还要更直观一些，因为哪怕我们自己不喝酒，身边一定也少不了喝酒的朋友，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不同的人喝完酒之后，他身上的酒味是不一样的。酒味的大小跟喝了多少酒没有关系，有人可能只喝一两杯啤酒，身上就散发出浓重的就臭烘烘让人作呕的酒味。但是有的人喝了一斤白酒，他身上也只会散发出淡淡的酒香。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我呢说给大伙听听啊。这个事情呢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他的年纪啊比我大个一两岁吧，所以我就叫他姐。我这位姐呀就特别的能喝酒，你别说女人了啊，不少男人都不是他的对手。那因为我不喝酒，有酒的场合我基本都不会去，他知道我不喝呀，哎，也就不会拉着我喝，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没机会见过他喝酒的场面，只是偶尔从别人嘴里听说啊。直到有一年十一他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见到他喝酒，真的大开眼界啊。当时还不是在婚礼的现场，孩子的婚礼都操持完了，没事了啊，两家亲戚坐一起聊会儿天儿，一边聊一边喝，

喝酒的总共是七八个人吧，喝了多少酒呢？白酒喝了两箱，两箱啥概念？12瓶，啤酒是12瓶一箱，喝了3箱。我本人确实他不喝酒，身边也没太能喝的，不知道这个量，在能喝酒的人当中是啥量，但是我确实是头一次见到这么能喝的，一桌人基本上都喝到这个桌子下面去了，包括我的这位姐姐也是有点多，走路有点飘，因为我跟我爱人都没怎么喝嘛，他们都喝多了，很自然的，我们就要承担照顾的义务，对吧？把这些人一一的扶着，找房间休息。所以我们基本上把每个人都扶了一遍，就这个感觉特别明显。这姐姐呢，身上只有一点微微的酒气，味道很接近瓶子里酒的味道，不难闻。但是她那位亲家，一靠近她的时候就恶心，身上那个味儿啊，跟醉酒之后的呕吐物很像。酒气很大不说，那个味儿是臭的。当时我是强忍着没吐出来。第二天我特意就问了他，给他号了脉，果然是多年的老胃病，平时没有力气，睡眠也非常不好。中医有个说法叫“子盗母气”啊，脾属土，心属火，在五行上火生土嘛。所以我们说火为土母，那脾虚的人呢，他那个脾得到的气血不足，就会子盗母气，去抢心的气血来用。心藏神呐，所以心气一衰，元神就受损，所以他就睡不好觉。那像这样的例子啊，相信每个人身边啊都遇到过。就是说，一个人喝完酒之后，他身上的酒味重不重、浓不浓、是香还是臭，和他喝了多少酒没有关系。刚才说的那场酒，我那位姐姐是喝的最多的一个，她一个人呢，喝了2瓶多白酒，但人家味儿很淡，是比较正的酒香味儿。他亲家呢，当然喝的也不少啊，但他这个味道呢，让人恶心。用中医的话来说呢，很重的邪味儿。那这个味儿是怎么决定的？是脾的能力决定的。脾好，能运化掉这些酒，酒里面的成分都能变成营养、气血，所以身上的酒味就淡。那脾虚的人呢，酒里的东西都成了垃圾，就散发出垃圾的臭味来。你看去年春节前嘛，我接诊过一个挺年轻的患者，多大呢？才32岁。这个人呢，肥胖，1.75米的个，210多斤，吃饭几乎是只吃肉，菜一口吃不下去。血脂高、尿酸高、血压高，除了血糖暂时还没有问题，能高的基本全高，还有严重的便秘，7、8天他才大便一次。这个人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一坐下，立马就闻到一股浓重的、很斑杂的、很难闻的那个味儿。怎么形容呢？首先是烟。烟味特别重，大家应该都闻过几十年老烟民身上那种味儿啊，他那个就很重，而且这里面还夹杂着是，似乎是汗臭，又似乎是类似糖尿病人的那种甜臭，总之特别冲啊，特别难闻的一个味儿。我说你这一天得抽多少烟呢？烟味这么大。
他说我也抽的不多，差不多两天一盒，抽多了恶心。就这个人我给他号脉以后，基本上还是一个脾虚为主的体质。于是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得加强锻炼呢，适当节食这些的。说完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后呢，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烟呢，暂时先不要戒烟，你呢买一点藿香，给它研成末，装到一个小布包里，随身带着。每逢抽烟的时候，你在那个烟头啊，撒上一点这个藿香末。这个藿香包呢，没事也就拿出来闻一闻。这个患者听我这么说呢，感觉很稀奇呀。他说：“大夫啊，我这身体看了好几位医生啊，别的医生都是让我戒烟，您还是第一个让我继续抽的。”我就跟他讲，不是鼓励你抽烟，抽烟肯定是不好，尤其你这个体质，抽烟会促进血管硬化，会增加心脏、肺脏的负担，肯定是不好，所以长久来看还是得戒掉的好。但是你这个情况呢，现在要是一戒烟，你体重至少还要再长个二三十斤，我说那个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呢循序渐进。那为什么要让他带着这个藿香包呢？没事得闻一闻呢，抽烟撒上一点呢。藿香啊，大家应该是对这个名字比较熟悉啊。有个中成药叫藿香正气水，都知道是吧？这药呢是干什么的呢？最普遍的是用于中暑，中暑、恶心、呕吐，甚至昏厥。藿香正气水喝下去立马就缓解。还有呢，大家可能还知道它能治疗一部分感冒以及一部分急性肠胃炎之类的这个病啊。这个药最主要的功效是芳香化浊，解暑除湿。那这位小患者啊，湿浊邪气太盛了，压得脾气就抬不起头来了。烟呢，它是一个辛辣之物，实际上这个东西太热啊，是大热的，可以驱寒。中医讲啊，俯首食来皆是药嘛，香烟也是有药用价值的，它可以驱寒除湿。那我让它在烟里面加上藿香，用藿香的药味掺杂在烟当中，起到驱寒除湿，还能化解浊气的作用，对他这个脾虚啊湿重的体质是有好处的。那么这个小患者呢，就这样，一方面加强运动，调整饮食，另一方面吸藿香的这个烟，闻藿香的味儿，就这么的，大约过了三四天，身体就出现变化了。首先是排便量增加，就连那个大便的味道啊，都带着一股烟气味。你看这个事儿，要是用现代医学的观点，也解释不通。抽烟明明是从鼻子吸入的，和消化道毫无关系，为什么在大便里面还能带有这个烟气呢？你科学你解释不了，但是中医就很容易解释了。脾运化水湿的结果，对吧？你脾力增强了，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增强，所以他体内的毒素就开始往外排。过了大约一个月吧，他再来找我的时候，那个浓重的体味啊，已经就减退了很多。后来呢，大约用了半年时间啊，他的体重降到了170多斤，就整整降了40斤，血脂、血压、尿酸全都降到正常范围以内。你看，

些调理好处还是很大的啊。我们说脾气足的人，身体的气味应该是怎么样呢？身体会有一点点食物特有的香味儿。我们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舒服，很满足，有安全感。但是脾气亏虚或者脾胃有问题了，你看吧啊，食物在我们身体里积滞不化，就好比粮食堆在仓库里面时间久了坏了烂了，你看看它的味道啊，是不是和刚刚从地里收下来的那个时候完全不同的两种味道。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脾胃是食物进入我们身体的一个加工站，在进入身体之前，食物就是食物，还是它本来的样子。但是进入身体以后呢，这些食物就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脾胃好，运化的快，效率高，食物进入我们身体里面，很快就变成了营养，被细胞利用了。那么，我们人由内而发散出来的就是营养的香气。那相反啊，如果脾胃不好，运化效率低下，吃下去的东西迟迟的进不到身体里面去，或者进入到身体里面去了，但是只能在血液里面空转，迟迟进不到细胞当中去，那么久而久之，我们的人体啊，就会发出一些难闻的味道。如果在消化道里面积滞久了，啊，进不到身体当中去，那么这个人表现出来的一定是口气和大便味道这种改变。口中呢，会发出口苦、口臭的味道，大便当中呢，也会充满营养变质的恶臭味道。如果进入到身体里面了，但是积滞在血液里面了，则会出现在汗里、呼出来的气里面以及小便里面，我们就能闻到营养变质的味道。比方说糖尿病人的烂苹果味，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饮酒过多的伤了脾胃的酒臭味等等，甚至有一些人身体会出现臭鸡蛋味儿，说臭鸡蛋什么味儿？其实就是蛋白质变质的味儿。这其实都是脾胃无力运化，导致营养变质产生的味道啊。那说到食物本来的味儿啊，其实所有的新鲜食物，不管是植物类的还是动物类的，它最开始的味道都是鲜香、气美的。没有杂气杂味儿。杂气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就是长时间不利用啊，发沉了变质了导致的。我们说植物、粮食、蔬菜可能还不太直观，毕竟可以存放的比较久。我们就拿肉来举例子啊，你看我们在超市里面或者市场里买回来一块肉回家啊，要用这个什么料酒、葱、蒜、姜，就这种带有浓烈气味的配料去去腥膻味，对吧？这个腥膻味如果不去的话，就要严重的影响口感，甚至还会影响健康。基本上所有的肉在烹饪方面都是用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哎，但是实际上真正新鲜的肉有这个腥味吗？没有。我记得有一个相声演员讲过一个事儿，就是猪刚宰完以后，在这个猪里脊内侧有那么一条肉，小里脊，取出来可以切片生吃，而且非常好吃。还有你看那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就是把活鱼现杀，肉切片摆盘蘸芥末生吃，那是真正的肉香味儿。

口感一点都不流失，比煮的烤的都好吃。除了日本以外，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吃生肉的传统。远在欧洲国家，法国喜欢生吃牛肉，还有波罗的海国家也喜欢把刚打上来的鱼刺身生吃。近的呢，不说别的啊，就说同处于咱们中华文化圈的韩国、朝鲜和越南都有生吃的传统。只要这个肉是健康动物身上的，且刚宰杀下来没多久的，我们趁新鲜的时候就可以切成薄片来食用。那在我们国家呢，其实以前吃生肉也是流行了几千年的传统。你看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他就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个脍呢，其实就是生肉片的意思啊。你看孔子认为厨房文化是要讲究精雕细琢的，这其中啊，单独拿吃生肉来举例子，可见就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孔子对脍这种做法有一种独特的偏爱。脍呢，就是从工艺上来讲不复杂，它最讲究的地方在于食材本身要新鲜。另外还有一个成语叫脍炙人口。脍炙人口啥意思呢？就是吃生肉和吃烤肉两种烹饪方法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方法。所以你看引申出来的意思放到今天用于啥呢？用于一些文艺作品上面，只要一个作品传遍大江南北，老人小孩都听过都看过，才能叫什么呢？叫脍炙人口，对不对？那么通过今天这个成语啊，我们也能反推出来过去啊大家对于吃生肉的喜爱。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吃生肉了呢？因为现在肉食动物的宰杀都必须在屠宰场，需要有证才行。你这些肉哪怕杀完以后马上进入冷冻保存，代表正气的鲜香味啊也还是流失了。而正气一弱，邪气就要来呀。最先是口感方面的变化，肉不够新鲜了，不够香了，而是变成了一股什么呢？腥膻之气，对吧？肉里面的细胞因为失血失氧，活性降低了，于是这种膻燥之气呢就出来了。啊，你再接下来呢，就是肉要腐坏了，微生物在里面滋生，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邪气开始滋生了。而通过一些香辛料呢，它能去除这个腥臊邪气，那就不仅仅是口感的问题，而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把里面的微生物杀死了，把里面不利于身体的邪气去掉了。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其实都是同样的。你看我们讲五脏功能不好的人，身体容易沾满各种各样的味道啊。这些味道我们明白它产生的原理之后，接下来想要去除，从而让咱们健康恢复，怎么办呢？像刚才说的那个脾虚的小患者，就可以用藿香吸一点闻一闻，以香气驱散臭气，以正气驱散邪气。实际上能够去除这些邪气的东西不止藿香这一种，你刚才说的葱姜蒜料酒，在中医来说它的味道也属于香，香味香辣啊，香酸，对吧？我们说凡是带有邪气的异味的东西都叫臭。

那所有能去除邪气的好的味道都叫香。而藿香呢，只是说对于脾胃而言，它是功能比较强的，因为它还能同时去除脾的死对头，啊，湿邪浊气，对吧？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湿和浊的关系？它俩其实是同一种邪气，浊是湿邪太多积累而成的，而藿香能化浊，也就是说它比一般的祛湿药更强，能去除很多湿邪积聚而成的浊，所以脾胃虚的人用藿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对脾胃好的香料，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几种啊。一个是木香，这个药呢也有一个成药叫木香顺气丸，对吧？木香的性质，它健脾的能力不如藿香，但是它也有它的优势，它还走肝经，能有疏肝作用，所以它可以怎么样呢？顺气。你这个气要顺，要往下走啊，是不是通道要顺畅啊？那通道顺畅，就要用到肝的疏泄能力。这个肝主疏泄的能力，这前些日子咱们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还记得不？啊，所以呢，木香疏肝健脾，就比较适合那些脾胃积气的患者。你可以用它做一个小布包、香囊挂在身上，没事的时候拿出来闻一闻，对消化不良、胃脘胀痛有很好的作用。其实啊，对于用气味调理脾胃啊，最好的香料，你别看啊，我刚才推荐的是藿香，其实藿香的效果比起另一种香料来差了很多。那可能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不推荐最好的呢？说这个好的呢，怎么说呢？太贵，太难得，假的也太多，所以呢，推荐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一般人也搞不到好的。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檀香。大家注意啊，我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檀香很贵，可能有的人不太同意啊。檀香有什么贵的呢？很常见呢，我们平时烧的香都是檀香，我跟你说啊，都是假的。真正的檀香贵的你不敢想象。你这么说吧，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四大名香的说法，分别是什么呢？沉、檀、龙、麝。每一种香都是非常的珍贵，其中最珍贵的是沉香，其次是檀香，再次呢是龙涎香。麝香在四大名香当中只能排在末席，而就是这个末席的麝香，现在的价格大家知道是多少钱吗？一公斤十几万块钱，等于一克100多。你这么一比，你还觉得檀香很便宜吗？另外咱们这儿啊有一个故事啊，也说明檀香它的贵重。据说在清朝后期，慈禧太后有三大稀世珍宝，排在第一的是一颗夜明珠，这个夜明珠又被称为是世界上这个第四大金刚石，有半个鸡蛋大小，据说早在1908年估价呀，估计就高达这个多少呢？10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的价格，那得十几个亿了。最主要的是有价无市，就你有钱你没地儿买去。排名第三的是个暖浴马桶，最上品的整块的暖意雕成的马桶。
你看我们现在的马桶啊，尤其到了冬天，大家都要加个垫子在上面，为啥呢？要不它太凉了。而慈禧的马桶呢，它用了个玉石的温差变化小的这么个特点。上好的玉石你试试看啊，夏天摸上去它是凉的，冬天呢它是暖的，触手升温，说的就是玉石。但是这种暖玉极为珍贵，具体值多少钱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排名第二的比暖玉马桶更珍贵，仅次于这个世界第四大金刚石的，是一件檀香降魔杵。因为慈禧这个人呢，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在不停的争斗啊，跟后宫的嫔妃斗，跟文武大臣斗，再后来跟小皇帝斗，心神损耗非常多，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坏事啊，眼瞅的国家呢内忧外患，朝中政局动荡，所以他晚年就心神不宁，睡眠是相当差，吃饭的胃口也不好。后来呢就有大臣送给他这一件由一整块檀香木制成的这个降魔杵。慈禧呢就把它挂在房间里，从此后啊身心舒畅，饭量大增，睡觉也安稳了许多。从此啊，慈禧将这只檀香降魔杵视为珍宝，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放在自己的身边，就连死的时候也带入了陵墓。那咱们说慈禧是身体啊是怎么好的？慈禧迷信呢，他认为是这个降魔杵起的作用，是佛家的宝物，镇住了那些看不见的妖魔鬼怪。但实际上呢，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每天闻这个檀香味儿，调好了他的脾胃，安定了他的神魂，就这么简单。类似故事啊还有一个今天咱们就专门讲故事吧啊，放松放松。这个故事是一个印度的传说，说古代呢印度啊有一个国王啊，这位国王呢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的爱戴。有一年呢，在国家的祭祀盛典上，手下的工匠啊就从很远的地方找到一棵千年的檀香啊。顺便说一下，檀香树的寿命不算长，百年都算长的，千年更是绝无仅有。所以国王呢立刻就让这个能工巧匠把这棵树雕成佛像，供奉在护国寺里面，每天都让人祭祀，让老百姓参拜，并按时请高僧讲经说法。大约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王国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这个瘟疫，大批百姓感染，每日都有数十人呢死去。瘟疫慢慢蔓延至军队，不少的士兵啊纷纷被感染了。就在此时，敌国便派什么呢军队啊准备入侵他们的领土。哎呦，这下子可把国王给愁坏了，愁的是吃不下去饭，睡不好觉。没过两天，没想自己就也感染了瘟疫了，上吐下泻，无药可治，吃什么药都吃不好。他呢随着身体越来越虚弱，可是又苦又无对策呀。渐渐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去寺庙走走，拜拜神佛，给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呢祈祈福，消消灾，希望把难关给渡过去。于是呢就来到这个护国寺，没想到刚来到庙门呢，就闻到一股淡淡檀香之气，头脑立刻清醒了很多，然后一路走一路拜，等拜到那个千年老檀木
佛

向前面的时候，竟然奇迹的发现啊，自己反胃、上吐下泻的症状竟然缓解了很多，而且胸中郁闷之气也一扫而光。最主要的是，本来最近这些天又病又忧的，无心饮食，也知道饿了，想吃饭了。在仪式做完以后啊，就等不及了，迫不及待的在寺庙里面吃了很多饭菜，病情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好了。于是他心中就大感好奇，心想为什么到寺庙里面啊，这个为啥自己病就好了这么多呢？难道真的是佛祖显灵了吗？这时候寺庙的住持啊上来进言了，说国王陛下，您之所以能病情缓解，并非是神灵的作用，而是这个千年檀香树的效果。国王听了以后心神大振呢，于是就发动全国的老百姓采集檀香送到军队当中去。军队士兵用檀香做成一个个小木牌挂在自己身上，很快感染瘟疫的士兵就好了，不再是呕吐了。又过了几天，连重症的患者都康复了。那老百姓呢，因为采集檀香每天都与檀香树为伴，闻食檀香树的这个气味，竟然也纷纷不药而愈。在极短的时间内，王国的疫情好了，士兵呢气势如虹，百姓身强力壮。那敌国一看这情况，那不对呀，那还能打吗？打不了了，灰溜溜的撤军了。你看，一个檀香树不仅拯救了黎民百姓，还挽救了一个国家，对吧？这也是啊，印度把檀香树奉为神树的一个原因。那么檀香啊，不知道在印度那边啊，原产地是怎么研究它的，但在咱们中国呢，历朝历代的名医经过了无数的实践，证实了它的确有去除胃肠道癔症的效果。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曾经记载过檀香的一个作用，说檀香可以治疗噎嗝吐食。你像是我们吃饭噎食、打嗝啊、上吐下泻，檀香都可以治。但它还不止治疗这些，中医总结檀香的功效呢，是行气温中、开胃、散寒、止痛。注意这个行气啊，什么叫行气呢？就是让这个气啊能够顺畅的运行起来。那如果气运行不起来，中医叫什么？叫气滞，对不对？很多病都是因为气滞造成的。其中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啊，现在人得的很多的，就是什么呢？冠心病。冠心病是非常典型的气滞血瘀，气的运行不通畅造成的病。那檀香可以行气，它就可以解决很多气滞的毛病。在临床上呢，我用檀香木辅助治疗冠心病，效果还挺不错的啊，积累了一些经验。回头啊，详细的跟大家伙讲啊。今天呢先笼统的说一下檀香的作用。那么许多药书都讲说檀香入脾、胃和肺三经，它对脾胃的作用刚才咱们讲了很多了。那肺呢，我们如果取一点檀香放入嘴里嚼一嚼，就会发现有点什么呢？辛辣之味。辛辣入肺啊，对于阴邪有肃杀的作用，它这个作用很强。在生长檀香树的地方，就周围三四十米所有的这个花草树木都不生虫病害。那我们把它佩戴在身上可以除蚊虫，服下去呢也有去体内寄生虫的这么个效果。刚才那个故事说它可以治疗胃肠道的瘟疫，那不也是细菌、病毒那些这个微生物吗？对吧？檀香就可以杀死它们。
而且啊，檀香还有一种

0: 非常强大的养神的好药材啊。关于养神呢，这段时间呢，我们讲气味儿，会讲很多香料。这所有的香料都可以养神啊，大家记住。好了哈，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啊。然后大伙儿看看有啥问题，咱们呢打电话联系，尽量的给大家都解决掉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大家伙儿呢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好，咱们今天聊到这儿，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 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三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一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一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所以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 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我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撑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 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一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 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 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5: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5: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是李老师吧？
4: 哎，是我。你好。
6: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4: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
6: 啊？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4: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6: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4: 嗯，
6: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4: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6: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腮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4: 嗯嗯。
6: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4: 嗯嗯。
6: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4: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的，这是。
6: 对呀、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4: 那是了，
6: 下了一个支架。
4: 嗯。
6: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4: 嗯。
6: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又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4: 嗯。
6: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1个星期，光这1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4: 嗯，
6: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4: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6: 可不是啊，
4: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

0: 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1: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1: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1: 啊，
0: 嗯，
1: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1: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1: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1: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1: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1: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哼，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1: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1: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1: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1: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1: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1: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这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1: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1: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嗯，
1: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哎，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哎，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呢？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儿，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放点药膳方了，哎，买了1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1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2: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2: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2: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这么疼了，没这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坏，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1: 你担心是3多1少的症状是吧？
2: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2: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根治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3味药膳方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效果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2: 对。
1: 另
2: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2: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3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2: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2: 对。这一片才1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1副药。所以这一次啊，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 我这次打算把这药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你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2: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2: 哦、
1: 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2: 哦、
1: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那下不来。对吧？
2: 那可不是啊！
1: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2: 哎，好，
1: 嗯，
2: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1: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
1: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1: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 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跟那坐着呢。
1: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的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1: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
1: 行，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哎，
1: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1: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1: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有时候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3: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现在那几下没这么疼。
1: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3: 啊，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1: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1: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但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只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近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3: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3: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3: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3: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3: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哦，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3: 啊、
1: 哦。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3: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3: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3: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3: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3: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啊，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3: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说啊， 岁数大了，脾胃功

0: 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1: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1: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你知道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1: 嗯、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1: 嗯、
0: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1: 啊，
0: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0: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0: 嗯、
3: 又是爱吃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
0: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啊，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啊！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

0: 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3-4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物，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 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5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我扶着他能站得住了。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的就过去了。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10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 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对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 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8: 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同年8月，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2枚原子弹，向全世界炫耀了这种新型武器的巨大威力。正当美国人为自己独享原子弹技术沾沾自喜时，苏联人却偷偷地笑了。因为一位深藏不露的苏联特工参与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整个过程，并且把大量有关原子弹的情况发回了苏联。4年以后，苏联人试爆了自己的第一枚原子弹，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而那位苏联特工也早就安全返回苏联，并且默默地生活了半个世纪。这位苏联特工是谁？他是如何打入绝密的曼哈顿计划，并且成功窃取了核弹情报的？在长达6年的潜伏当中，他是如何做到不被怀疑，并逐步接近核心机密？而回到苏联以后，他又为何遭到冷遇，默默无闻，直到终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曼哈顿绝密计划中的苏联潜伏者。

2007年的11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为一位特殊的老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颁奖仪式。这个老人叫乔治·科瓦尔，已经于此前的2006年的1月31号安然离世了。这个老人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沉默、冷落当中度过的，他的去世几乎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然而就在他去世以后，普京总统却亲自追授他代表着俄罗斯最高荣誉的金星勋章，并且称这位老人是俄罗斯联邦的英雄，这令公众惊诧不已。人们不禁要问，这个乔治·科瓦尔到底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生前又为俄罗斯做过什么呢？克里姆林宫随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解开了这个谜团。在上世纪的40年代，美国人秘密启动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并且成功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那么就在美国人以为自己的保密工作完美无瑕时，乔治·科瓦尔作为原苏联的谍报人员，成功打进了曼哈顿计划的秘密工厂。他也是唯一一个成功渗透到曼哈顿计划中的苏联间谍。而苏联正是凭借着科瓦尔提供的情报，才极大地加快了制造原子弹的速度。克里姆林宫的这则声明发表以后，迅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热切关注。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对科瓦尔的挖掘真正开始了。首先站出来说话的是科瓦尔那些尚活在人世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紧接着是一些科学家和研究冷战这段特殊时期的历史学家，当然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而科瓦尔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得知他是一名苏联间谍时，都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科瓦尔在莫斯科还有妻子女儿。他给人们的印象是很有人缘，交际广泛。那时科瓦尔的社交

力，是同学们都非常钦佩的。阿诺德·克拉米什是科瓦尔年轻时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此人也是直接参与到曼哈顿计划中的一位核物理学家。当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得知科瓦尔其实是一个苏联间谍时，克拉米什非常吃惊，他无法想象科瓦尔会是一名间谍，因为在他眼中，科瓦尔只是一个很友善、富有同情心、聪明的朋友。而另一位曾经在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的物理学家布罗姆则说，科瓦尔就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棒球打得很好，经常打游击手的位置，而且他没有俄罗斯口音，能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他的资历堪称是干净完美。科瓦尔的真实身份被俄罗斯公开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再度关注科瓦尔。其实啊，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联邦调查局就调查过科瓦尔，并且最终查明了科瓦尔的真实身份。不过当时他已经安然回到苏联了，联邦调查局无可奈何，只能要求接受调查的科学家们严守这个秘密。从曼哈顿计划参与者的回忆不难看出，科瓦尔的间谍身份隐藏得极深，在当时根本没人发觉。但是从他窃取情报的难度和重要性等方面来说，科瓦尔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顶级间谍之一。下面让我们去真真切切地了解这位深藏不露的苏联特工。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科瓦尔。从身世来看，乔治·科瓦尔跟美国和苏联都有很深的渊源，这或许也是苏联谍报部门发展他成为一名特工的重要原因之一。乔治·科瓦尔最初的名字叫佐霍尔兹·阿布拉莫维奇·科瓦尔，这是一个很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名字。他的父亲名叫阿布拉姆·科瓦尔。老科瓦尔在1910年就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移民到了美国的爱荷华州，在这儿他跟妻子生养了三个儿子，乔治·科瓦尔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1913年，科瓦尔出生在爱荷华州密苏里河左岸的苏城，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犹太人社区，还有一些犹太教堂。当时老科瓦尔在当地的一个犹太组织中担任秘书，而这个组织是苏联人建立的共产主义者组织，他的政治主张跟一直想要建立和复兴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好是针锋相对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科瓦尔受到父亲的影响很深。上中学时，科瓦尔的成绩一直很优秀，并且还是学校辩论队中的主力队员。1929年，他从中学毕业，考进了爱荷华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学专业。然而，就在科瓦尔上大学期间，美国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大萧条来了。看到城市、乡村都显露出一片衰败的迹象。1932年，科瓦尔一家人在父亲的带领下搬回了苏联。本来带着美国护照的科瓦尔一家是准备返回故乡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的，但是没想到他们却被苏联当局扣在了半路上，全家人被迫留在了比罗比詹。比罗比詹是一个边境小城，跟中国的满洲里相邻。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曾在这里建立犹太人自治区。从此，科瓦尔的父亲就在这里工作，全家人也开始在这里的生活。科瓦尔很快就进入集体农庄劳动，他的俄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1934年，科瓦尔进入莫斯科的门捷列夫化学学院学习，在这儿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柳德米拉·伊凡诺夫娜。到了1939年，科瓦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正式获取了苏联公民身份，并且进入苏联军事情报局，成为了一名

谍报人员。苏联军事情报局，简称格鲁，是与克格勃齐名的苏联两大情报机构中的一个。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专门训练，科瓦尔就被格鲁总部派到美国去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格鲁总部之所以要派科瓦尔潜伏到美国去，一方面因为他有着长期在美国生活的经历，能讲一口正宗的美式英语，而且没有一点外国口音，对于美国的生活方式他又非常熟悉；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有着极为坚定的信仰，心甘情愿为苏联服务。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格鲁总部是如何招募了科瓦尔，甚至也不知道是何时招募了科瓦尔。反正在获得了门捷列夫化学学院的文凭以后，科瓦尔就离开了莫斯科。准确地说，他返回美国的时间是在1940年。不久他就被总部任命为格鲁驻纽约情报站的站长。这个情报站是以黑鸦电器公司作为掩护，表面上是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其他电气公司的原料供应商。这家公司位于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岛上。因为科瓦尔隐藏得很深，就连他的同事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都认为他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在同事们的认知当中，科瓦尔的双亲都已经去世了，作为家中独子的他还没有结婚。他为人随和，容易交往和相处，尤其喜欢打篮球，可以说在黑鸦电器公司内部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他。1941年1月2号，在回到美国几个月以后，科瓦尔应征进入了美国军队。在获得人们的信任以后，科瓦尔就开始着手收集关于美国化学武器等方面的情报。这时美国的原子弹项目也正处于刚刚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人才，而这时正在军中服役的科瓦尔因为表现优秀被选中参加这个项目，获取机密情报的绝好机会也就此到来。这个原子弹项目就是后来著名的曼哈顿计划。为了招揽优秀人才，美国在军中挑选出包括科瓦尔在内的十几个出色的年轻人，送他们到著名的纽约城市大学去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并且接受战时特别训练。这时正是1942年末1943年初。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期间，科瓦尔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显露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的关注，也不谈论政治，他的同学对他都没有任何察觉。就这样，1944年初，包括科瓦尔在内的这群年轻人又被派送到美国特别工程分队，这就距离曼哈顿计划的核心更近了一步。不用说，最兴奋的当然是苏联格鲁乌。对于格鲁乌，甚至是对于苏联来说，自己的间谍能够成功打入曼哈顿计划内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里啊，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指的就是美国陆军部所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绝密计划。这个计划正式制定于1941年的12月6号，从1942年6月开始实施。曼哈顿计划是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偏远沙漠地区洛斯阿拉莫斯秘密进行的。当时纳粹德国也正在研制原子弹，所以美国希望赶在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针对这个国家目标，前后一共有20多万人参与到曼哈顿计划当中。美国著名的犹太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担任了这个计划的技术总顾问和主要领导人。除了奥本海默之外，还有十多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参与其中。在费用方面，曼哈顿计划的花费也是绝对惊人的。根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个计划一共耗费了大约18亿美元，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
前前后后经过了大概五年的共同努力，曼哈顿计划终于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这个计划一共研制出了四枚原子弹，其中的第一枚在1945年的7月16号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当中试爆，它的爆炸威力极为惊人，比原先预想的还要猛烈，据称相当于超过2万吨的烈性炸药 TNT 的威力。这一次试爆让当时已经接任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深感震惊，因为着手实施曼哈顿计划时杜鲁门已经是美国副总统了，而他在成为总统之前竟然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由此可以看出曼哈顿计划的保密程度是何等的严格。然而苏联间谍科瓦尔居然潜伏在曼哈顿计划当中，并且成功获取了大量的核心情报，而且美国人居然没发现。科瓦尔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已经取得了美国方面的完全信任。在整个计划中，科瓦尔自始至终都是好运当头。1944年的后半年，他被委任负责监督奥克里奇实验室的辐射水平。从1945年6月27日开始，科瓦尔的职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他被调到更重要的俄亥俄州戴顿秘密实验室工作，可以任意的出入任何最绝密的地方。1945年的8月6号和8月9号相继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证明了曼哈顿计划在实战中的成功，接着美国就开始以拥有核垄断的力量企图独霸世界。然而四年后的1949年8月29号苏联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测试场引爆成功，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据称当时引爆的那颗原子弹是一颗布弹，跟美国投向长崎的那颗原子弹一样。另据一位俄罗斯军官2007年透露，当年那颗布弹的点燃装置的设计基本上都是现成的，这也就是说科瓦尔为苏联提供了原子弹引爆装置的几乎全部资料。就在苏联的原子弹试爆成功时，科瓦尔也离开美国回到了苏联，接着他就定居在莫斯科。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反间谍部门才在苏联官方报纸俄罗斯报上看到了一篇赞扬科瓦尔的文章，这篇文章名为《来自美国的幸福移民》。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美国人开始怀疑科瓦尔的身份，接着就着手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科瓦尔的间谍身份水落石出。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如果这个消息被泄露的话，会让美国政府很难堪。不过美国方面也不得不承认科瓦尔是个很出色的间谍。有美国历史学家表示，我们对格鲁乌间谍在曼哈顿计划中的活动一无所知，直到科瓦尔曝光。科瓦尔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间谍，而不是美国平民，他属于那种罕见的类型，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远大于现实生活。实际上他是一名休眠间谍，一名渗透特工，一位职业军人。大家可能会问，既然自己的间谍生涯如此之成功，并且为苏联做出了这么卓越的贡献，按道理说科瓦尔返回苏联以后应该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但现实是怎样的呢？真的如报纸上所说，科瓦尔是一个幸福的移民吗？很显然不是。2003年5月科瓦尔本人在写给朋友的信当中是这样说的，我在美国的活动非但没有带来奖赏，还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里所说的负面影响包括了很多方面，也让科瓦尔感到很寒心。其一就是科瓦尔刚返回苏联就收到了一张退伍文书，这张退伍文书
不顾他之前在苏联军中服役了9年的事实，而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根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士兵来看待。

因为科瓦尔有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背景和经历，所以他后来竟成为一个备受怀疑的角色。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科瓦尔仍然被怀疑成美国间谍，甚至连一份最基本的工作都找不到。无奈之下，科瓦尔只能要求格鲁乌总部帮他去找一份工作，然而能找到的只是一份在一家实验室里当助理的工作。步入老年的科瓦尔依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他的妻子在1999年辞世，不久他的双腿也动弹不得，但是他却不接受别人的帮助。2006年1月31号，这位前苏联的无名英雄告别了人世，享年93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呢周一没有安排嘉宾，所以我们用更多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今天健康学堂我们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咱们的胃，其实胃病呢大多数人都存在着，只不过呢我们平时啊没有太多的这种检查去关注到它。那么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说法，10人9胃，意思就是说有10个人呢当中9个人胃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呢是大小不一的哈。实际上胃病最怕的晚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医生也在反复的强调，胃不好的人晚餐不要吃7样食物。这7样食物呢非常重要，只要您有效的去杜绝它了，忍一忍不去吃它，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咱们的胃会给予你反馈。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啊，同样还是饮食，但是呢和我们的血管有关系。芋头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吃，而且呢都认为这是一种天然的对身体有益的食材。那么它到底是血脂的天敌吗？有的人说吃芋头可以有效的降低咱们的血液脂肪的含量，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医生表示，真正堵血管的5大元凶，你可能每天都在吃，而芋头并非是。所以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觉得可能我记不住，现在就准备好纸和笔，待会儿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三个话题依然是和我们的饮食有关。我们都说啊，碳水吃多了，尤其是精致碳水、高碳水，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友好，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准备减肥的人群，碳水吃多了可能对您的这个不太有利。其实吃了1个月的高碳水之后，身体年龄竟然年轻了4岁，那么这个信息出自哪儿呢？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说碳水吃多了，因为糖分很多，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它是恰恰相反。所以碳水也有好坏之分，好碳水到底有哪些，待会儿我把这个清单公布给各位。那么第四个话题呢，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中老年人啊，建议咱们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少吃馒头稀饭。其实馒头稀饭呢，在这么多年，尤其是年长的人群，从小到大都养成了一种习惯啊。实际上啊，这个馒头和稀饭吃多了，确实糖分很多的，尤其是稀饭、大米粥啊，这个不建议大家去喝这种粥，因为这个大米通过煮糯以后，它的糖分全在汤汁里，可能您喝不出来任何甜味儿。

0: 事，它的升糖指数特别的高。适当的多吃四样食物，饱腹又健康。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去分享的过程当中，记住您一定拿好纸和笔把它记下来。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呢，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咱们的胃啊，十人九胃是吧，这个胃病实际上它最怕的晚餐有七种食物，不知道您是不是知道。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您对照一下看咱们晚餐是不是吃过这七种食物，如果吃的话，那对照一下今天告诉各位的结果，咱们自己去选择一下到底该吃不该吃。实际上夜幕降临，忙碌一天的身体呢急需能量的补充，但是对于胃部敏感的人群来说，晚餐的选择往往决定了整晚的睡眠质量，甚至是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很多人在晚餐的时候随心所欲，却不知道某些食物一旦入口啊，胃部的负担瞬间加重，引发不适。那些长期受胃部困扰的人，往往在晚餐桌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忽略了饮食禁忌，导致症状反复。那么避开这些雷区，才能让肠胃在夜间得到真正的修复。首先，第一种就是难以消化的坚硬食物。我不知道各位咱们晚餐都是怎么吃的哈，是不是您也吃过这种食物？第一类就是油炸的食物。经过高温油炸的食物，表面虽然说酥脆诱人，油炸食物任何食物都是特别的香，口感特别好，酥脆是吧，但是它内部结构紧密且含有大量的油脂，那么这类食物进入胃部之后需要分泌更多的胃酸和消化酶才能进行分解，大大延长了胃排空的时间。那么对于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呢，油炸食物停留在胃中过久，容易引起腹胀、反酸等不适，甚至影响夜间的睡眠。这是第一类。那大家可能在想了，哎呀，是我晚餐都是吃粗粮，这个粗粮都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对身体有益，对于咱们胃肠道有益。但是，如果说您吃的这个粗粮胃煮烂，那就另有其说了哈。适量的食用是有助于肠道蠕动的，但是如果说烹饪的时间不足，或者是口感过于粗糙，反而会成为胃部的负担。比方说馒头，黑面馒头，好多人都喜欢到处去买那种带麸皮儿的面，自己来蒸这个馒头，蒸完之后呢一点白面不加，完全的是粗粮，确实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但是口感特别差，甚至难以吞咽。那么它坚硬的谷物颗粒和您在吞咽过程当中的感受是一样的，难以被胃液充分软化，摩擦胃黏膜的同时还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所以胃不好的人在晚餐的时候应该选择煮得软烂的粥品或者是面食，避免直接食用干硬的杂粮饭。第三类，风干的肉类。风干的肉就是比方说风干肉、腊肉啊，这些制品呢它的水分含量非常低，质地也坚硬，咀嚼的时候呢需要耗费更大的力气，进入胃部以后也难以迅速分解。那么这类食物呢通常盐分比较高，会刺激胃黏膜，加重胃部充血水肿的风险。晚餐的时段应该以新鲜柔软的食材为主，减少这类加工肉类的摄入。这是第一大类，就是我们说的难以消化的食物啊，其中包括油炸的。第二大类就是刺激性比较强的调味食材，首当其冲的就是辛辣的调料，辣椒粉、花椒粉、花椒、芥末，这些辛辣调料能够瞬间点燃味蕾，但是对胃黏膜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食用之后会导致胃部血管扩张，加速胃酸的分泌，容易引发胃痛、烧心的症状，尤其是晚餐的时段，人体的代谢减缓，辛辣食物会带来的刺激持续时间更长，所以不利于胃部自我修复。第二类就是生蒜生姜了。生大蒜和生姜当中含有挥发油以及硫化物，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但是呢，也对胃壁产生直接的刺激。生吃这些食材的时候，容易引起胃部的灼热感，甚至诱发急性胃炎，需要提味啊。如果大家需要提味的话，建议将其煮熟之后再食用啊。之前好像跟大家交流过，是吧？生蒜、生姜它的刺激性特别强，对胃不是特别的友好啊。那么煮熟之后就可以，它可以降低刺激性，保护脆弱的胃黏膜，至少不让胃黏膜受刺激。那么第三种就是过酸的果品了，像柠檬啊、山楂啊、未成熟的李子啊等等，这些酸性水果具有大量的有机酸，空腹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大量食用，就会使这个胃内的酸度急剧升高。大家想一想，咱们胃酸本身它的这个 pH 值就达到1了，如果您再食用这种强酸的水果，那么导致这个胃酸它的浓度更高，腐蚀胃黏膜屏障，导致胃部隐痛或者是反酸水。胃病患者，尤其是胃病患者，在晚餐之后就应该尽量避免立即食用这类高酸度的水果，以免加重病情。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产气过多的豆类、薯类啊，首先就是黄豆及其豆制品，比方说豆浆、豆脑，它们虽然营养丰富，但是整粒的黄豆含有大量的低聚糖，咱们人体缺乏分解这种糖分的酶，未被分解的低聚糖进入大肠之后，就会被细菌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导致腹部胀气、打嗝不止。晚餐食用过多的豆类呢，极易造成整晚的腹部不适，影响休息。第二类就是红薯和土豆了。红薯和土豆淀粉含量很高，在胃酸作用下容易产生二氧化碳，那么虽然它们口感软糯，但是过量食用就会导致胃内压力增大，出现饱腹感甚至胃痛。特别是烤红薯，糖分浓缩而且表皮焦硬，更容易引起胃酸过多分泌，所以胃不好的人需要谨慎地控制它的摄入量。第三类就是碳酸饮料。晚餐的时候搭配碳酸饮料看似解腻，实则引入大量的外源性的气体，气泡在胃中迅速的膨胀，不仅占据胃部空间，还会迫使贲门松弛，引发反流。此外，饮料当中的糖分和添加剂呢，也会干扰正常的消化过程，加重胃部的负担。这是第三大类。第四大类，生冷寒凉的瓜果蔬菜。首先呢是凉拌菜，是吧？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凉拌菜，因为它没有经过加热，温度比较低，而且能够携带微生物，低温食物直接进入胃部，就会引起本身就会引起胃平滑肌的痉挛，那么导致血液循环减慢，消化酶的活性呢也会降低。对于本身胃寒的人来说，晚餐食用凉拌菜呢，无疑是雪上加霜，极易引发腹痛腹泻。第二点，第二个就是冰镇饮品了，比方说冰镇啤酒。在这个季节里，但凡男性喜欢喝啤酒的，包括一部分女性啊，您是不是都喝冰镇啤酒，是吧？包括冷饮，就算有了这个冷饮之后，还要在家家都有冰箱，每一家冰箱都有一种功能，那么冷冻室里都会有冰格，这个冰格呢就是可以自己冷冻冰块，是不是在不断的使用它？我明明到了是冷藏室里拿出来的冷饮或者是啤酒，我还要再加上一些冰块，真的是瞬间涌入胃部，就会造成强烈的冷刺激。这种温差的变化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急剧收缩啊！你想一下，咱们刚从外面进来，或者是进到室内，室内还开着空调，本身室外的温度达到36度、35度，我们的人体的温度呢是在 36.5 是吧到37度之间，那么37度的温度室外本来就很热，可能不止37度，我们体温不止37度，这个时候那么您在喝 零下

0: 5度左右的冷饮或者是冰啤酒，大家想一想这个温差大概有多大，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血管急剧的收缩，就会减少血液的供应，削弱胃部的防御能力，长期如此容易诱发慢性胃炎或胃溃疡，所以晚餐应该以温热饮品为宜。第三点就是寒性的水果了，在这里不说了哈，像什么西瓜呀、梨呀、柿子啊，都属于寒性水果，因为它们的性质比较偏凉啊，所以一定要选择温和性质的水果。第五类就是高糖高脂的甜点，是吧？奶油蛋糕不用说了，具体的到底是因为什么咱们不讲了，因为蛋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您吃一口试试看是不是立刻感觉到嘴里酸酸的，这就是什么，我们胃酸导致的。所以胃酸会在夜间的时候反流，就会烧灼咱们的食管。第二点就是巧克力制品。那么巧克力制品呢，它含有可可碱和咖啡因，那么这两种物质使食管下括约肌松弛，增加胃酸反流的几率。第三点就是糯米制品，我们吃的糯米制品粽子、汤圆、年糕，它都属于糯米制品，那么吃完之后也会容易导致反酸。第六大类，浓茶、咖啡这些提神的饮品，在晚间也不适合去触碰。再一个就是功能性的饮料啊，也是因为它含有咖啡因。第七类就是剩菜剩饭隔夜的食物，它变质的风险增加，而且它的营养还流失，难以消化。所以咱们养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体现在每一餐的细节之中。晚餐作为一天当中最后一餐正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避开上述七类食物，选择清淡易消化温热的食材，细嚼慢咽，七分饱就可以停筷。坚持良好的饮食习惯，让胃部在夜间得到充分的休养，才能逐步改善胃部状况，同时舒适的生活。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

0: 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0: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家门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第二个话题，说一说芋头哈。我先来讲一讲哈，就是先说一个例子，一位50来岁的大叔啊，他呢是捧着芋头糖水，捧着一碗芋头糖水，跟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一边吃，啊，他说听人讲这个软糯的根茎是清理血管的好手。恨不得顿顿都吃它，旁边懂行的长辈都笑着摇摇头，指着这个光盯着某一食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真正让血液变得粘稠，让血管壁逐渐变厚的，往往是那些藏在日常饮食习惯里容易被忽视的几类食材。很多人以为只要多吃一点所谓的刮油的食物就能够高枕无忧，却不知道啊，有些看似平常的入口之物才是导致血脂异常升高的关键推手。那么到底是什么食物容易导致血液越来越粘稠，血管越来越窄呢？首先，隐藏极深的反式脂肪，也就是咱们说的加工零食，这个里的隐形杀手。很多口感酥脆的饼干、起酥的面包以及各类夹心的点心，为了追求长久的保质期和诱人的香味，在生产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加入人造奶油或者是代可可脂。这个周末我和家人一起到市中心去了一下，很久没有逛街了，大家去想去感受一下现在的我们的市中心是什么样。确实啊，特别热闹，尤其是咱们徐州成为网红城市以后，有很多外地人的加持，导致我们的烟火气越来越浓越来越重啊，很好。那我是到了市中心地铁站下面有一道商业街，那么这个商业街里我大概的数了一下，每隔3-5个摊位就有一家面包店，左右都是，这么细数下来两边大概接近10家差不多。那包括到了商场里面，商场里还是有，而且每一家都满满的人。为什么？因为面包香、甜、可口，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酥脆的饼干，是吧？起酥的面包都有，还有一些甜到让你吃完之后还想吃，吃了一口想吃第二口，吃完第二口想吃第三口的那种糕点。那么它有没有加入人造奶油？不知道啊，谁知道这个奶油是人造的还是动物的？我觉得很大面上是人造奶油，为什么？因为它便宜，动物奶油价格相对要高一些，包括代可可脂。那么这些成分当中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很难被代谢，会直接附着在血管壁上，让血液流动的速度变慢，长期摄入这类加工食物就会让血管弹性下降，增加堵塞的风险。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加工的零食，首当其冲的是饼干、面包、夹心糕点。第二类，油炸的食物，咱们街边常见的炸鸡、薯条啊，这个店也不在少数。如果说使用的油脂经过反复加热，它内部结构发生了改变，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这种经过多次高温处理的油脂不仅营养价值流失，而还会生成促进炎症反应的物质，经常食用这类食物就会让身体的坏胆固醇水平上升，给心血管带来沉重的负担。咱们早餐徐州地区的经常吃油条的，吃那种 啊，肉盒的啊，菜饺的，糖糕的，这些都是油炸食物。在街边生产的这种油炸食物，它的油在使用过程当中 99% 到 100% 都是使用反复加热的。因为什么？因为它不可能每一天使用一锅油倒掉，这是一种浪费，对于他们来讲，而且成本就会提高。所以如果您有这样的习惯，咱们不妨改一改，或者是你每天早上都去喝辣汤吃油条，那么在体检过程当中又发现你的低密度胆固醇较高，那多半都是与这个有关。所以从现在开始立刻停掉。如果您特别喜欢吃，那可以我们每周吃一次到两次，我们平时用其他的食物来代替，好吧。这样吧，时间的关系哈，因为这个话题还没有讲完，刚才讲到的这是第一个隐藏的非常深的反式脂肪，是吧？第二个呢还有其他的，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讲。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天气。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刚才呢给大家讲的这个话题当中啊，说到了就是我们说芋头是血脂的天敌，实际上呢虽然说是，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是医生告诉大家真正堵血管的五大元凶，刚才讲到第一类呢，就是加工食品，隐藏极深的反式脂肪，是吧，包括油炸的食物。那么第二大类就是过量摄入精致的碳水，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白米饭、白面、馒头，是吧，咱们日常餐桌上常见的精白米、精白面，虽然能提供快速的能量，但是它的升糖指数非常高，当大量的精致淀粉进入消化系统之后，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为了平衡血糖，身体呢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而多余的糖分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很容易转化成甘油三酯，堆积在体内。对于运动量不足的人群来说，这种转化过程尤为明显。第二类就是含糖饮料，这些甜蜜的负担，除了主食之外，各种含糖的果汁、碳酸饮料以及奶茶也是精致糖的重灾区啊。说到这个奶茶，给大家再讲举一个例子，就是昨天跟家人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到市中心啊，去这个看一下这个市中心，它确实很热闹，好久不去了啊。那么到那之后也感受了一下咱们目前的市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其中呢另外一位朋友的他的这个孩子啊，也都20多岁了，是吧，想喝奶茶，刚好我们在这个市中心

0: 看到有一家奶茶，那么这家奶茶店呢，确实前几年啊，前两年刚刚进入咱们徐州啊，也是我们首店这个开创的这种品牌，过去只是在一些省会城市才能见得到的啊。那么目前也进入到咱们徐州了，孩子特别喜欢，哎呀，这个品牌挺好的，想去喝啊，那我来吧，是吧？作为长辈，我来帮你们点吧，是吧？那也是在门外刷了这个二维码，经过点餐啊，孩子们选好了自己的，我付了款之后，立刻在那排队等着，说五分钟就可以拿到。啊，其中有一样饮品，叫做我具体名字想不起来了，但是他起了一个咖啡的名字啊，叫类似于咖啡的名字，但是我理解就是咖啡，是吧？还闹了一个小笑话，觉得挺有意思。然后拿这个奶茶的时候，总共三杯嘛，其中有两杯是起了一个这个咖啡的名字。后来这个营业员来给我，就是把这个餐准备让我取餐的时候，就告诉我，哎呀，两杯这个，一杯这个。我说，哎，我不是点的咖啡吗？他说，不好意思，这不是咖啡，我们起的咖啡的名字，它同样还是奶茶。哎，我觉得第一挺尴尬，第二，这说明我们平时很少去喝这种，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少去喝这种奶茶，也很少光顾这个奶茶店。那么这个奶茶据说啊，当然也是其他的家人讲到了，说，哎呀，你喝过没有，特别好喝。我说我不喝，因为我看到他们在制作过程当中不仅往里加糖，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说不清的一些东西，其中有一样是乳白色的往里加的，我可能目测我认为是蜜炼。那么蜜炼呢，它是高糖的，这个糖分特类似于奶精一样，就是类似于像我们说的糖精一样，它比糖还甜，就是加上这些东西。哎呀，你说能不好喝吗？我说我不用尝，我也知道它一定好喝，但是它一定是高糖分的饮品，而且里面还有一些添加剂，所以这些高糖分啊，咱们这个液体形式的糖分吸收速度，咱们身体的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更容易造成肝脏脂肪的堆积，肝脏在处理过程当中啊，会加速合成内源性的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就是我们说的血液当中的油脂。那么这些脂质颗粒进入血液循环，就像给血管添了堵。很多人觉得喝饮料比吃饭要清爽，殊不知其中的糖分含量远超咱们的想象啊！所以没有喝过的，我不建议大家去喝，因为你喝了之后，那种甜，那种美好，会让你形成一种，哎呀，太好喝了，我下次还要再喝，是吧？年轻人喝一喝也就罢了，因为他们的代谢能力比较强。那么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尽量还是少碰这类食物。好，第三类就是饱和脂肪含量高的肉类，比方说肥肉，就是我们说的五花肉啊，这个肥牛卷、猪肝、鸡心、动物内脏，虽然口感丰富，但是其中蕴含的饱和脂肪酸比例非常高。饱和脂肪酸就是提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主要膳食因素之一，这种胆固醇一旦超标，就容易沉积在动脉血管内膜之下，形成斑块，随着时间的推移，斑块逐渐的增大，血管腔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窄，影响正常的血液输送。第二类就是加工的肉制品，再次提到加工肉制品，今天不详细讲了哈，就是香肠、培根、腊肉，是吧？咱们也不是特别喜欢吃。第四类就是烹饪方式带来的额外油脂，重油爆炒的习惯，这是咱们徐州地区的饮食习惯。咱们炒菜的时候总喜欢多放一些油，因为炒出来的菜好吃，多放油，然后爆炒，火大大的，是吧？炒出来的菜香嫩可口。但是这种菜它的总热量和脂肪摄入是严重超标的。第二类就是汤汁拌饭误区，不少人喜欢用红烧肉的汤、咖喱汁或者是火锅汤底来拌饭，那么觉得这样的味道浓郁啊，又下饭。其实这些浓稠的汤汁里溶解了大量的乳化脂肪和嘌呤，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脂肪滴就混在汤汁当中， 不知不觉就会吃进肚子里。这种吃法往往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远超正常需求的油脂量，对血脂控制极为不利。第五大类就是忽视了膳食纤维的摄入，蔬菜水果吃得不够，全谷物啊替代不足啊。当然刚才讲到了精米精面，并不是大家就完全的吃粗粮，而是在精米精面当中加上一些部分粗粮，是吧？最多加一半就可以了，就完全可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一些目标。我们回到刚才开头讲到的那位50多岁的大叔啊，那他听完这个分析之后，默默地放下手中的糖水，决定第二天的早餐换成一碗杂粮粥，配一些清淡的蔬菜。保护血管健康并非依靠某一种神奇的食材，而是要从整体的饮食结构入手，识别并减少那些真正危害血管的因素。调整饮食习惯不需要惊天动地的改变，只需要在日常选择当中多一分留意，少一分随意。所以啊，愿咱们每个人都能够管住嘴，让血液流淌得更加的顺畅，拥有轻盈健康的体魄。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第三个话题，您是不是也这样哈、啊？就是一提到碳水主食，就自动的跟发胖、衰老、升糖挂钩。那么这些年呢，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的变老。最近一项刚刚出炉的研究直接打破了这种错误的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四周，就是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的四周的时间，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四岁。你没有听错，吃对碳水不是加速变老，而是实打实的逆龄。那么他们吃了一个月的高碳水，身体年龄年轻四岁，到底是怎么一个说法？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外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呢，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四岁。首先，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人分成四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首先呢，是杂食高脂组，就是动物蛋白为主，脂肪 37% 到 41%， 碳水 41% 到 43%， 就是很接近那种典型的西式饮食。第二类，杂食高碳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 28% 到 29%， 碳水高达 53%， 而且增加的是好碳水。第三组是半素食高脂组啊。

这个碳水达到 41% 到 43%， 脂肪呢 37% 到 41%， 是，但是这个脂肪是植物蛋白为主。那么第四组是半素食高碳组，就是植物蛋白为主，脂肪占 28% 到 29%， 碳水达到 53%， 同样增加好碳水。其次，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指标，它是生理年龄实际年龄的差值，每增加一岁，全因死亡率就会上升 10%。 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越多风险就越高，相反则代表了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一个月以后，这104位老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约 3.5 岁。换句话说，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身体就可能年轻将近4岁。那么为什么吃好碳水身体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呢？其实研究发现，可能是以下三个原因。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的水平，这个也是国际期刊《细胞》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列出了这个衰老的14大标志，慢性炎症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说呢，而优质复杂的碳水能够有效抑制炎症的反应。好碳水同时也改善了身体代谢健康，这个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的，天然存在于谷物、薯类、豆类这些优质碳水当中的抗性淀粉，它能够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另外，好碳水也改善你的肠道菌群，这个是2026年1月份，就是今年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的研究指出的。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当中的关键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全谷物、薯类这些优质的碳水富含有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健康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大家这个时候可能就在问了，哎呀，快告诉我什么是好碳水，是吧？我们以后好多吃一些这个好碳水。确实，好的碳水呢，总共有五类好碳水，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那么首先第一个，全谷物，就是与精米精面相比，全谷物它富含有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等。那么它有哪些呢？糙米、全燕麦这个全麦粉，就是刚才讲到的黑面、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等。但是告诉各位，不要单独的吃，要加在咱们的精米精面当中。第二类，薯类，同等的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是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饱腹感更强，还能延缓血糖上升。薯类包括哪些呢？土豆、红薯、芋头刚才节目刚才讲到的那个芋头是吧，红薯、山药，刚好也是这个季节上市的时候，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白的胡萝卜素等等。第三类，豆类，豆类就是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等这些杂豆的，它的蛋白质含量大约 20%， 氨基酸组成的，这个与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而且富含有钙、钾、镁等物质。第四类，高淀粉的蔬菜，南瓜刚好这个季节上市，藕下个月就可以上市了比起这些蔬菜，含有大量有益健康的多糖那么水果，第五类就是水果了当然一定要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刚才讲到的这个苹果它的含糖量非常低，但是告诉各位，任何水果都不能吃太多即使刚才讲到的一些全谷物、薯类对身体有益，是吧？咱也不能顿顿都吃它。我别的精米精面我不吃了，我只吃它，没有必要。
只是适当的增加它的一些含量。比方说刚才讲到的精米精面的搭配比，我们可以按照1:1或者是2:1。如果说您的胃肠不是特别好，一定是刚开始的时候要少吃粗粮，适当的加一些。比起您什么都不吃，那一定是吃比不吃强，但是吃不能全吃，一定要掺杂在咱们的精米精面当中，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胃肠道健康。那么所以说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五类，就是我们说的每餐当中适当的增加这些量，并不是让大家全吃不吃精米精面了，没有说这样反倒对身体不利了啊。那怎么样才能适当就是吃增加我们的吃饭的效果，让效果最大化呢？有没有更好的技巧呢？首先就是适量的碳水摄入量，一点不吃也不行，一定要加杂着咱们的一些粗粮和豆类。那么第二就是替换而非额外的添加，是吧？刚才讲到了，把好的碳水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把精米精面拿掉一半，换上一半杂粮杂豆，这个意思。那么第三点就是吃饭调整进食顺序，一定要是先吃维生素类的蔬菜，再吃蛋白，最后吃主食，这样的一个顺序，它有利于血糖的控制，血糖上升就会更平稳。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优质碳水搭配着吃，刚才讲到了我们就不重复了，它并不是说你完全吃它对我们的肠道也是一种挑战。那最后呢，碳水化合物从来都不是健康人敌人，它比方全谷物、豆类、薯类、果蔬这些天然的好碳水，反而是你最该吃够的东西，不是你戒掉碳水就能够抗衰老，而是你想抗衰先要学会吃好碳水。蒸米饭的时候放点杂粮米就是我们说的糙米、红薯，或者是干脆把一半的馒头、包子换成燕麦杂粮包，请你相信你的身体从不辜负你吃进去的每一口好食物。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一个话题来不及跟大家交流了，我们就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咱们中老年人早餐一定要少吃馒头和稀饭，适当的多吃四样食物，饱腹又健康，我们明天呢跟大家分享。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8: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0: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9: 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正常情况下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而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对本周之内反映问题处理的一个情况呢进行总体的回顾，因此呢周六的节目呢是不开通热线的。那么周末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刚才我们玉石介绍的几种

0: 媒体的渠道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好，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候了，有请进他。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喂，你好，是这样的。
0: 嗯。
3: 就是我是沛县的。
0: 嗯。
3: 沛县木网楼村，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原来一个纺织城，占了这个木网楼的土地，应当是2021年占的，到现在这个失地保险还没有给发下来。
2: 哪一年占的？是
0: 2021年的时候，您说的是有
3: 一个五六年了嘛？
0: 啊，2020年的时候，当时是要建设一个纺织城，是吗？
3: 纺织城，这现在纺织城已经建成了嘛？
0: 啊、
3: 建成了，一直都没落实。前段时间春节前，就是我们村上的也去找完以后，答应是6月份，结果6月份还没有。现在就是说个人交的2万还有那个钱说是到位了，实际上到没到位，我想就是请你们帮忙给落实一下子，是不是到那个沛县人社局那边去了。
0: 嗯，我想问一下啊，您所说的这个纺织城建设的占用的土地是沛县的什么位置的土地呢？喂你好
2: 这位先生。
3: 哎，
0: 就是您所说的，您所在的村子是哪个村？沛县的哪个村？
2: 具体地址？
0: 能听到我们说话吗？是信号的问题吗？喂，你好。
2: 喂，你好，这位先生。
0: 能听到我们说话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线路的原因啊？因为看到是还哎，好的，您能听到我们在说话吗？怎么信号不太好吗？
3: 没那声音，这是徐州一个电台。
0: 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现在可以听到我们说话吗？
2: 对，不用听收音机了，直接听你的电话里面的声音。
0: 你不要和别人再交流了，好吧？您现在正在连线当中，您直接听着您的手机就可以了。是手机出现的问题吗？
3: 赶紧就跟电台。
0: 喂。
2: 我们再来尝试连线一下。喂，你好。
0: 这位朋友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3: 我下面就要到南京就行，就。
2: 这估计还在自己跟旁边人在交流呢哈。
0: 啊，如果这位朋友我们不知道，因为刚才听到的是他可能旁边还有其他的朋友，他们在互相交流，就听不到我们在沟通了。我们在此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啊，有的时候是在听我们广播的过程当中打进的热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咱们接通了就先把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先关上，因为收音机和你手机当中听到的这个声音还是有一定的几秒钟的延时，
2: 是
0: 不同步的。我们建议呢，接通了热线之后呢，就立刻把您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如果说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也希望您就是集中注意力，不要再和旁边的人再交流了。
2: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吧。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4: 你好，你好，下午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是铜山区大许镇横山村的村民。
0: 嗯。
2: 嗯。
4: 我们这个生产路啊，总是不给我们修，我们已经签完字1年多了，到现在还不给我们修。
0: 您说的签完字是哪个部门让您签完字？
4: 就是村干部，村的，我们村的干部。
0: 啊，当时签字的时候说的是，就是要你们做什么？要你们集资啊，还是要干什么？为什么要签字啊？
4: 就是说签完字以后，就是确认这个土地就是，让征收了，他们立刻就修路。
2: 就是你签字跟修路没关系，是这意思吧？
0: 您有没
4: 有
0: 看一下啊？我想问您一下啊，您有没有看到就是您当时签字的那上面的文字具体写的什么内容啊？
2: 对，你是因为啥事儿签的字？
4: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修这个生产路
2: 啊，
4: 修生产路留着我们村里边这个人，我们农民种熟了，种了粮食这些农作物比较方便。
0: 不是，您刚才说这个征收是什么意思啊？征收和这个修路可是两回事儿啊。
4: 你征收我们的土地，就是给我们修生产路，留着我们百姓走路非常方便。
0: 哦，不是，我没有听清楚您。

0: 说的是整修还是征收
1: 啊？
2: 征收我们的土地
1: 还是征收？
0: 对，不是这是两个概念啊，先生。征收的话，比如说他这个土地你可以做其他用途才叫征收，就比如说他需要征得您的同意，然后把您的地收过去之后，然后修这条路，这条路是原来就有的，还是说是必须在您的土地之上再拓一条路过来？
2: 在我们的土地上再拓一条路出来，
1: 啊，
2: 到现在就是整啊。我就得征收，我们就签完字一年多了，现在不给我们修，也有时候一下雨了，我们这个没有路走，市民不方便。
0: 嗯嗯，
1: 这是村里的道路是吧？
2: 我反映多次了，
1: 生产道路，
2: 我反映多次，啊对对，生产道路，我们反映多少次了？给这个村干部给这个打这个12345，他们不着重，都是推脱之词。
0: 是这样的，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您说的是生产路，还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便道是吧？那这块的话，以前
1: 看他属于高质量。
2: 以前是没有路的，
0: 嗯，
1: 以前没有路对吧？
0: 那这块有没有村里有没
2: 有
0: 说
2: 以前没有路呢？
0: 村里有没有说这个征收过去之后，这个钱谁来付啊？
2: 这个钱谁付，对吧？我们不太清楚。
0: 对，像我们知道的啊，就不是咱的这个土地。
2: 我们要
0: 啊，
2: 对，我们既然我们有土地给你征收过去了，你们就有权去赶紧的，对吧？去赶紧考办。
0: 不是，这是两码，这是两码事，先生。我们先这样来说啊，就一般来说，在不是咱的这个生产路，是我们普通的村里的这种村路。就这种的话呢，一般来说要修的话，如果能够争取到户户通的资金，那么财政可能会补贴一部分，然后村集体如果有这个比较丰厚的收入的话，村里再贴一部分，剩余的钱可能需要村民自己来掏。这个，但是您这个所说的这个生产路，它征得你们同意，只是说可以占用你们的部分土地，但是谁来掏这个钱，你们明确了吗？
1: 有没有
0: 是村里出？
1: 村里沟通过这个事儿？
0: 对，是村里出钱，还是你们集资啊？还是说政府补贴这块？要如果说这个资金没有能够确认下来的话，那这个工程肯定是很难实施的，对吧？就是签字只是第一步，只是征得你们同意啊，大家都有这个意愿，我们把这个路生就是修好之后，我们去这个以后方便我们去生产运输这些粮食啊农作物啊，这个肯定是个好事儿。但是资金这块有没有落实，咱们有没有和村里去沟通一下，就到底咱有没有钱去做这件事儿，意愿肯定大家都是有的。
2: 我们作为这位大姐，我就跟你说，我们作为百姓来说，我们就配合你们村部或者是上级领导的工作。我们签完字的，让人家土地给你了，你就立刻就应该立刻付出实施，给我们修这个生产路。
1: 你这样，
2: 我们老百姓
1: 先生，我跟你多交流一下哈，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也能理解你。就是你在说这个修路的时候，你跟村里面是怎么沟通的？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需要修路了，村里面说，那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修，什么时候落地，现在有哪些困难？这件事儿就这一些事儿，有没有跟你沟通过？
0: 签字之后，你们有没有再沟通过？
2: 我问过他们，
1: 啊，怎么说的？
2: 他们就是推脱，就是这个部门没弄好，那个部门没弄好，就是怎么着怎么着。
1: 你跟我说的特别笼统，我没有办法跟你进行一个判断。
0: 您既然已经说过打了12345，12345肯定会要求相关部门来给您一个回复。那回复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说是因为这个什么上报过去没有审批啊？还是说是因为缺钱啊？还是因为什么？
1: 嗯，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部门推脱的理由总归得有一个吧？
1: 对，是
0: 不可能说是我就说我就不修了，我不清楚，我不知道
1: 资金的问题或者红线的问题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
0: 对，他肯定有一个症结，才不能够去继续实施。
2: 所以说我们不懂啊，就想叫你们给对吧督促这个事情，就问问这个事情。
0: 那我问您这样吧，我这样问您吧，您听我说好吧。我想问您一下，您打12345最后一次给您回复是哪个部门回的？
2: 回复部门就是村干部。
0: 啊，那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您一五一十给我说一下就行。他的理由是什么？
2: 村干部就是说什么叫我打这个什么就是他们这个程序交给谁了？交通部门，哪个交通部门或者让我打电话给他们，就说这个程序还没有整个的批下来。
0: 嗯，
2: 就是这样说的。
0: 好的，那我们这样吧，我们把问题转给铜山区人民政府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按理说，村里的道路是不应该由这个交通部门来修的。

0: 这个除非是村外的这个主次干道，可能有可能是交通部门来负责。那村内的生产路，按理说是不应该由我们这个交通部门来负责的。这样子，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复吧，好吧？您贵姓啊？
1: 免贵姓赵，这是我本人的手机号。
0: 嗯，好的。
2: 好。
0: 3270这个号码是吧？我们已经记下来了。然后我们问清楚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复。您说的是横山村是哪个横？
1: 木的旁加一个黄字，横山村。
0: 哦，横山就是山野的
1: 山
0: 是吗？啊、哦，好的好的。
1: 对，铜山区大局镇横山村，因为我们这个高速路已经修好了，这正在通车，旁边就是这我们的生产路，我们急需要修好它，因为这个一旦下雨的时候，我们收了种了，这种庄稼生意不方便。
0: 那您说的这条生产路还得连着外面的道路是吧？村外道路？
1: 那肯定了。
0: 对，那可能就是在村外道路和我们这个村内生产路连接的这个部分，可能有可能会需要交通部门来审批。这样子，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2: 可以吗？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嗯，不用
2: 客气。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啊，再见。
0: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虫的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伟，我们的

0: 热线电话8080-9393 8080-9393已经全线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我们的热线提供线索。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在上周五的时候，沛县人民政府参与我们航空热线栏目时啊，听众吴先生是反映了一个问题，他反映的是玉兰湾小区的地区一号楼的二楼公共用房被开发商卖掉，要开饭店，那说目前正在装修，墙体已经被打掉了。他说整栋30多层楼上都是住宅。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记者也是实地来到了现场进行采访。那么在现场我们是看到啊，该小区地区一号楼二楼6户住宅已经是被全部打通了。那么目前沛县住建城管市监等相关部门已经是联合关注了此事，要求施工方是立刻停工，那并近期对二楼进行原状的恢复。另外近期向联系相关的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做这个房屋鉴定，对房屋结构是否安全做出相关的鉴定。
0: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继续来关注，在7月1号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参与航空热线时，市民林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她说她在网上挂了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号，但是挂成了自费，因为不想更改预约的时间，她想问一下啊，这个自费号能不能直接转成医保来使用？我们来听一下她反映的具体问题。
2: 那个管网上挂了一个不孕的号，但我当时就是我激动着去抢那个号了，我手点点点我都没看清，然后最后我发现我点成自费就是扣我自己的钱了，不退这个号的话，我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给转成医保呀？
0: 针对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徐州市妇幼保健院门诊部主任王倩解释说，错挂成自费号可以通过2种方式来转成医保来支付。我们来听一下王主任的具体介绍。
3: 第一种情况可以退掉以后重新再挂，但可能就不是您原来预约的那个时间点，或者说这个号就被抢完了。您可以在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稍微提前几分钟到我们医院的这个人工窗口，卫处有人工窗口嘛，您到这个人工窗口的时候跟那个收费员提一下，你说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转一下医保，他们就给您操作了。操作完了以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预约的这个号，这个顺序还有时间都不变。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啊，听众向我们航空热线栏目求助。那他是说自己在2009年全款购置了新沂市物流中心2期的一套房产，那么多年以来啊，开发商始终没有为他去开具全额的购房发票，那么导致呢这个房屋无法办理不动产证，更是无法交易。他也是多次找到开发商沟通这个开票事宜，对方工作人员啊总是说开发票这个额度不足，暂时开不出来，为这个理由进行拖延。无奈之下呢，他又向税务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开发商存在欠税的问题，暂时无法开正常的开具发票。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税务局，经核实，该征收局收管理科的副科长张向龙向我们回复说，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4: 他那个欠主要是因为经营状况异常，触发了出现预警，造成了那个发票额度锁死。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走了一个救济程序，启动了一个临时额度，确保这个纳税人能够正常开票，完成房屋交易的手续。
1: 那么如果开发商因为自身的经济状况等原因导致没有办法开具发票，或者说是这个额度被锁死，无法为购房者开具发票，那么购房者能否向税务部门申请开放额度呢？对此张科长介绍说，
4: 申请呢主要以房地产开发商作为经营主体来申请，这个问题不能交给购房人来处理，开发商有责任有义务去和税务部门沟通好，保证我们购房人的基本权利。目前的国家政策有保交楼的一个要求，对税务部门也提出了一些工作要求，对保证民生的项目我们是保证发票开具的，如果是今天这种情况，我们也会走救济道去处理，但是正常经营还是要走常规的渠道，那么申报常规的。
0: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先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如果在国省

0: 省道出行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或者是您对国省道的建设啊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提前把问题告知我们。明天呢，我们也会把问题反馈给我们的航空热线栏目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去进行咨询和督办。
1: 这是我们周二的上线单位哈，那么周三呢是国防动员办公室，周四呢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周五是新沂市人民政府。那同样，如果大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都是可以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在前段时间林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她说她是一名残疾人，在端午节前夕呢，她在徐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二楼内科住院期间呢，在洗衣服的时候呢，不小心把水洒到地上啊，其中呢一名保洁人员对他进行了言语上的侮辱，他把问题呢反馈给了该病区的护士长，护士长呢也对保洁人员进行了训导，但是呢该名保洁人员毫无悔意，也没有向他道歉，他就希望呢卫健部门能够联系该院的保洁公司，要求涉事的保洁人员对他进行道歉。那么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卫健委。经过调查核实呢，徐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内二科的主任、护士长以及保洁人员呢，已经在6月26号的时候到我们这名反映人的床边进行了沟通。科室呢，也做出了以下的一些措施，包括组织涉事的保洁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主动的到我们的反映人床前进行沟通，就服务态度问题向我们的这位反映人做出耐心的解释和真诚的道歉。另外呢，对涉事保洁人员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那么这名保洁人员也做出了承诺，保证后续能够规范服务，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此外呢，保洁管理方也对涉事人员做出了临时的转科处理，下一步呢也会强化岗位的服务规范管理，后续呢相关科室也将进一步加强保洁人员的服务礼仪培训，提升后勤服务质量。经过现场的深度沟通和处理举措呢，反映人也表示满意。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回复，也是李先生啊。那他是睢宁县桃源镇的一个农户，在今年的五月底购买了一台徐工的收割机，按照相关的政策，应该是补贴40,300元。随后他到桃源镇去申请这个农机的补贴，被告知今年的补贴申报已经是结束了，因为家中经济比较困难，他想咨询一下是否可以给他增加一个名额。那么我们得到的桃源镇的回复是这样的哈，经过核实，反映人李先生在这个2026年的5月29号购买了一台联合的收割机，那么在6月4号的时候到镇农机部门去办理补贴，那镇农机员当日是入户给联合收割机拍照，在6月10号的时候，那这位李先生送到这个纸质材料到这个镇农机部门去办理补贴，按照县统一部署啊，这个农机补贴第三批的办理时间为6月4号，那么因此啊，这个李先生是错过了该批次的办理时间，那工作人员也是电话告知了反映人的相关要求，告知其将在下一批次帮其办理，那么这位李先生呢也是表示理解。好，我们电话8080-9393，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讲。
1: 我是三角县社区的居民。
2: 嗯，您说。
1: 原，我们这个门口呢，原来有一个社康养老服务中心。
2: 嗯。
1: 已经服务5-6年了。
2: 嗯。
1: 里边有高电位、艾灸，还有治疗仪。
2: 嗯。
1: 就老年人都好跟那里玩。
2: 嗯。
1: 也有拍，现在呢又7月1号开始换了一个智慧养老服务中心，
0: 嗯，
1: 他就来了一个就来了一个人换一个人，
2: 嗯，
1: 现在里边的那些高电位、艾灸啊、治疗仪全都没有了，
2: 嗯，
1: 就有一副拍和两个桌子，还有两个还有几个盆凳那个椅子，别的啥也没有了。
2: 嗯，
1: 上午呢有一副拍呢，几个人呢有时候搁那打个拍，下午就没有人。我觉得拿政府办呢，是不是应该越办越好，他们竞争上了是应该越办越好，
2: 嗯，
1: 为什么这些治疗都没有了呢？
2: 嗯，
0: 是在什么地方啊？
1: 就这个金中华府对过。
2: 金中华府小区是吗？
1: 在金中华府对过这个三角县社区。就是对面，对面。
2: 咱是属于丰台街道办事处吗？
1: 属于三角县。
2: 不是，三角县是社区，应该不是个街道。您这个三角县社区是属于哪个街道？
1: 是，我想想，鼓楼区叫什么街道的？我想想，我这马一说，还说不出来了。
2: 嗯，
1: 就是这个鼓楼区的。叫什么社区？
2: 就是7月1号之后，咱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更换了名称。你有没有了解到，他是不是换了一个这个承办方？
1: 换了一家。
2: 就是他的之前的这个合约可能到期了。那到期之后，上一家他可能就是不在这里继续来去给大家服务了，换了另外一家服务的企业。但这一家企业的一些设备呀、一些这个您所说的这些治疗仪啊之类的都没有，是吧？但咱这块有这个需要，嗯。
1: 对，他不是说人家不干了，是他现在呢是竞争说的。竞争以后呢，人那个没竞争，竞争上他竞争了，他一竞争上，你应该比他才好才对呀、为什么他不如他呀？
2: 嗯，就是上一家他这个合约期满之后，他把他以前自己的这些治疗仪器都拿走了，但新的这家他没有给咱补上，然后呢，这块咱以前这个有这个需要也用习惯了，但现在一下没有了。所以我们要问一下，就是您所说的这些仪器，它到底是不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的标配？
0: 对，
2: 就还是说它因为刚刚运营，没有把这些设备进过来？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
1: 不
2: 好？
1: 那问了，已经问了，问这个服务员了，他来了有6天，
2: 嗯，
1: 问了他就问上级说没有这个意思，
2: 嗯，
1: 他说没有
2: 的。那您说这家养老服务中心和之前相比，除了硬件上？没有之外，其他的一些服务有没有附加的这个服务啊？
1: 啥也没有，我跟你说，就说就天天来，就到那打个扫个卫生，啥也没有啊。
2: 嗯，只提供一个场所，大家可以在那儿娱乐一下、
1: 就是、
2: 老年人。
1: 对，这个场所就是这个社区提供的场所。
2: 嗯，
0: 他是7月1号才开始刚刚进驻的，对吧？
2: 对。
1: 对，
2: 所以我们要到街道去了解一下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它这个合同到底是怎么签的，里面包含哪些服务内容，哪些设备，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1: 好的。
2: 嗯，您贵姓啊，女士？
1: 好，谢谢。王先生。
2: 好的，张女士，帮您记录下来了，我们到社区去了解一下，好吗？
0: 好吧。
2: 嗯，
1: 好，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
1: 对。
2: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继续开通当中，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9: 你好。
2: 嗯，你好，这位先生请讲。
9: 嗯，我想给你们反映一下在那个徐州市蒋王区东方御影小区这个物业费收取的太高了。本来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附近老百姓比较多，收物业费，但是收的是以江省的物业标准的最高收费标准。
2: 啊，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小区是安置小区吗？
9: 不是。
2: 不是，就是正常的这个商品房小区是吧？
9: 对。
2: 商品房小区现在的话是多少钱一平每月？
9: 1.1块。它是电梯房小高层嘛。
2: 啊，你们小区内的这个物业费还有区别吗？就比如说小高层这个一个费用，然后普通的一个费用，还是都一样的？
9: 嗯，这个我不太清楚，反正我们那小区收的是1.1块一平方。
0: 那除了这个钱还有其他的什么公共能耗会单收费吗？
2: 还是包含在这1.1块里面？
9: 公共能耗是单收的，另外收取的。
2: 嗯，那这块的话有没有和咱物业公司去沟通一下？
9: 物业公司沟通不了，他们巴不得你收你2.1块再还。
2: 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您所说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咱们小区上房以后直接就已经入住的，还是说后期又换的一家？
9: 没有，一直都这家，这就世袭制了嘛。
2: 啊，这个
9: 不
2: 是。这个咱小区有这个。
0: 业委会吗？
2: 对，业委会有没有？
9: 没有。
2: 那你有没有了解到这个小区它这个物业合同签了几年？一般来说啊，在前期没有，就是刚上房的小区，因为还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所以呢可能由我们前期的开发商啊去帮大家去先 签一个物业合同。如果说开发商这块也有可能把这个权利转交给我们的街道或社区，他们来帮我们先去签一个物业合同。那后期的话，如果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觉得这个比如说物业服务不合格啊，或者是这个合约期满了，我们可以再另外再咨询一下。那我们，您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咱这个小区的物业合同签到哪一年？
9: 这个还没了解，不知道。
0: 另外我先生您贵姓啊？
9: 姓马，名姓马。
0: 马先生是这样，就是我们来沟通一下其他的事，比如说你反映小区物业费偏高，对吧？那么他是不是在哪些方面做的让你不够满意？就是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形式，还是你就单纯的觉得这个收费就不合理？
9: 就单纯的收费就感觉不合理。那因为甲王这个地方不是消费高的城市，跟徐州市区没法比，这都是多少都是附近的老百姓买的房子，他不是消费高消费群体，他的这个物业费收的有点高。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块提供什么服务？一般我们来说啊，就是你这个物业费，他可能前期会有一个制定的标准，比如说您像在您刚才所说的，他小高层和普通的洋房，或者说和普通的只用爬楼梯的这种房屋，他可能在这块有一个
0: 管理、
2: 有一个管理的意见。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物业方面的一个指导意见，因为这块的话，像我们了解到的是一个政府指导价，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在那，
0: 区间其实
2: 对，但并没有明确到，比如说我哪个小区或哪个位置只能收多少，而且主要是看有它根据你这个指导价再去制定一个相对来说前期的话比较。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个费用，当然还要看他具体提供哪些服务。那你像我们徐州市市区的这个小区，据我了解，从几毛钱可能到八九块钱的都有，主要还是看他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你说要如果说他是一块一毛钱，他就只给咱看个大门，扫个这个楼道，那他肯定不值这个钱。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他这个服务的话有哪些。
9: 服务也无非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看大门打扫那个卫生，搞弄弄绿化。
2: 那咱小区有没有对外出租的一些这个门面呀？
9: 门面沿街门面应该有。
2: 沿街的。
9: 哎有。
2: 这个咱这个小区入住几年了？上房几年了？
9: 五六年了嘛。
2: 五六年，目前都没有去这个更换过物业。
9: 没有，我感觉物业好像都世袭制的，来了都是政府部门委派下来的。
2: 啊，这个不是的，这个只是您自己没有再去详细了解。
0: 你认为咱就这么说
2: 对
0: 吧？
2: 但是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我都没有意见，都不去找，我觉得都还可以，那没有人去找，也没有人去问这个事儿的话，就没有人去根据这个费用这个去找过来。去理论一下的话，那肯定是就是一直在就是可能就继续续下去，像您所说的。但如果说大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针对他的物业价格、物业服务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业主委员会有权利和他们去沟通一下。你比如说，在这个期限之内，这个价格能否调整？这物业的这个项目，你有没有按照合约的约定去履行？如果没有履行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更换一家物业？到期之后我们不再续约，或者如果说，根据当时的协议的内容有明显违规的一些行为，我是否可以提前解约？这块的话都是需要我们业主代表和他一起去沟通。如果说您这块觉得不好沟通，我们可以先找到社区，然后社区的有这个物业科可以。让他们的工作人员带着
0: 我们
2: 几个业主代表一起和我们的物业公司去沟通一下相关的内容。我们不能只说是我觉得它高，
0: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
2: 是的，因为这个东西大家要觉得我服务都可以，这么多年五六年了也没有人去找。那咱们这个物业的收缴率怎么样？如果说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问题，我都缴的也都很好，那是不是就只是您自己这样认为？所以这块的话需要做一个。这个系统方面的调查，您觉得这块要如果不方便出面的话，可以您找到社区物业科这块去沟通一下，我们看能不能成立一个这个召开一个业主大会，即便没有业主委员会，我们找每个楼找一个代表一起开一个会，针对这个服务的问题，这个收费的问题，我们一起做一个探讨， 觉得这个收费的怎么样，服务的怎么样，有没有必要下一次期满之后再用这家公司，还是说我可以另外选择我们觉得合适的公司，或者现在提供的服务我觉得它做的不到位，我之后只需要一个八毛钱的公司就可以了，我下次就按照八毛钱的这个一平方的物业公司来找，可不可以？这块的话需要您对，像这个作为一个业主，我提出自己的这样的建议，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您的权益，我自然掏这个钱了，我也有权去说这个话，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块的话不是您一个人这样觉得就可以的，有更换物业即便是没有业主委员会，也需要征得咱们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个业主代表的同意，
0: 三分之二，
2: 哎，是的，才可以，并不是说咱一个人觉得不行就不行，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抛在这个明面上，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决定才可以。所以我是建议你呢，可以先和我们就是小区的居民，你要是有业主群，咱们可以由这个社区也好，还是您作为这个个人也好，发起一个倡议，大家有没有这个意愿？如果大家意愿都比较强烈的话，可以由社区牵头去做一下这个工作，召开一个这样的会议，一起去研讨一下这个事情，再做下一步决定。
0: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吗，马先生？
9: 关键是这个业主委员会成立不太好成立，好像小区人都不太团结，都好像都跟他说说的事情都跟他们无关。
2: 但是您想要去改变这个物业费的问题，也不是您一个人就能够推动的。因为哪怕我们栏目去介入，我们也没有办法左右您这个小区所有业主的意愿呀。
0: 我们只能建立一个你们沟通的渠道和桥梁。
2: 对，我是建议您先提出您自己的这方面诉求，看看大家响应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意愿，觉得我交这一块一对我来说我能够承受，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个毕竟是你们和你们作为甲方和乙方这个物业公司之间的这样一个服务协议方面的是否认同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去这样干涉别人的意愿的这样的事情。还是要你们业主自己能够统一意见之后再做下一步决定，这个您个人或我们栏目都没有办法去干涉大家的这个意愿，
0: 好吗？
2: 好吧，
0: 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吧？
2: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旧宠礼，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贴。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2: 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它们是不是休息了？
13: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14: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5: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16: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7: 我是您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8: 我是一名装配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9: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20: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2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看时间还能最多接听一部电话，如果您有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及时的拨打电话，我们进行沟通交流。
0: 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今天下午的时间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周三是国防动员办公室，周四呢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周五是信息市人民政府。那同样呢，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是国资委，周二呢是教育局，周三是徐州矿总医院，周四呢是发展和改革委，周五的时间是睢宁县人民政府。好，看一看有一路电话已经进来了，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能听到我们说话吗？这位尾号是3978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2: 可以了，可以了。
0: 您说。
2: 有问题请讲。
22: 我就是向你们反映，就是新沂这个城南新村小区啊，它这个城南新村小区门口，它是在这个绿化里，小区的门面房后面长期占用答应了大水罐的，还有挖在地面上挖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啊。
2: 小区内部吗？
22: 是的。
0: 谁挖的？物业吗？还是谁啊？
22: 是个人啊。
0: 个人啊。
2: 那这块的话，小区物业没有和他沟通吗？
22: 没有。
2: 那他挖这个蓄水池有什么作用吗？他自己要用来做什么？
22: 长期经营一家洗浴中心洗澡堂。
2: 那他肯定是租了小区的门面是吗？门面房，然后挖一个蓄水池。

0: 对，是的。
1: 然后他在里面做一些，就放一些设备吧，是吧？还是怎么去？
2: 就是一个蓄水池，澡堂的蓄水池是吧？
0: 在地平面地方挖一个长期占用，挖一个蓄水池，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花园。
2: 嗯。
0: 花园的里面被他们家长期占用，有蓄水池，有两个很大的储水罐，而且在门面房的楼上搭建有违建。
2: 嗯。
0: 还有长期这个很长时间的吧。反映的话一直就是这个没有人处理，
1: 跟谁反映过？
0: 城管退，我们之前都反映过很多次，没有人一直处理。
1: 就您可以具体说说，比如说是跟城管反映过，还是跟相对应的我们的属地办事处反映过？
0: 对，城管也反映过很多次了。我在我这个连线你们之前，这有反映之前有一个月之前，到现在没有处理。
2: 那城管部门是怎么回复的？
0: 城管部门没有说具体回复，就说立案了，要等结果。
2: 立案了是吧？
0: 这个违建，对。
2: 嗯
1: 嗯，
2: 好。那
0: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立案有什么用？是达到是一个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2: 啊，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蓄水池，还有您说的这个楼上的违建，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大约是什么？哪一年开始建的？哪一年开始挖的？大约的时间？
0: 蓄水池挖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一直也有人向有关部门投诉的话，是去年吧，一直有人投诉这个问题，他们就一直在推诿。
2: 咱不说推不推诿，我们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的，已经建好使用了吗？
0: 二零二五年嘛，
1: 就是去年嘛。因为我们是要判断一个它是存量的还是新建的，它这个处理起来可能方式都不太一样，
2: 对，流程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这个违建他们有新建的，今年也有新建的，在那个楼上的违建搭建这个
2: 已经搭建好。您说的楼上已经搭好了还是说目前正在搭？
0: 搭好了。
2: 楼上也是他租的房子还是他自己产权的房子？
0: 租的房子。
2: 就是他这个门面，他作为经营的这个场所是他租小区内部人员的，然后可能是居民，
0: 租的应该是这个村委会的吧？
1: 租的村委会的，
0: 对。
2: 那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他租的，就是他你所说的他挖蓄水池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是他已经租过来的，还是说是属于咱的公共用地？
1: 公共绿化的这个
0: 用地，公共绿化用地。
2: 好，我这样子，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和您再交流了，我们还有一分钟节目就结束了。这样子，情况我们也大概了解了，有一个蓄水池，还有一个楼上的违建，都是从去年到今年也有这个新增的，也有去年就已经有的。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城管他立案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执行，还牵不牵扯其他的部门，这个土地的用途到底是什么样的。您贵姓先生？
0: 卫星王。
1: 好，我们周五是本周也是属于
2: 人民政府来上线，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再给您回复好吧。
0: 好的，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向我们反映问题。
1: 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

0: 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炎炎夏日，令人难忘的除了闷热的午后，一场畅快淋漓的大雨之外，或许还有雨后的蓝天白云，以及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问题来了，你有没有想过，雨后闻到的清新泥土味究竟来自于哪里呢？事实上，这种气味并非来自泥土本身，而是两种由土壤中的微生物产生的挥发性化合物共同构成的。雨水在地面形成水坑，土壤中的这些有机物便能渗入水坑中，随着降雨形成微小的气泡被带入空气中。总之一句话，雨后的清新空气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值得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好好珍惜。还有就是，本周应该有不少机会能享受到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报告。徐州市气象局昨天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高空冷涡和台风美沙克残涡共同影响，7月5号到8号，我市有较明显的风雨天气，预计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100毫米以上。7月5号到8号，我市风力整体较大，路上最大阵风6到7级，河湖水面7到8级。再来关注出行方面，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徐州机场航线网络全面优化，丰富多元出行选择，新增延安航线，恢复赣州航线，加密广州、大连、乌鲁木齐、厦门等热门旅游城市，并推出特价机票。近日，创想未来2026创业大赛国赛晋级名单正式揭晓。本次大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青年创新专项赛5大赛道，全省共遴选25个优质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徐州市共有5个优质创业项目成功突围晋级国赛，晋级项目数量位居江苏省首位。近日，第17届蓝桥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和信息技术大赛结果揭晓，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学生傅瑞奇在嵌入式设计与开发项目中荣获全国1等奖，成为该赛道唯一获奖的技工院校学生，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前，2026读懂中国感知江苏海外青年学生江苏行活动走进徐州，来自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50名青年学子深入鹏城，在行走中感

之两汉文化底蕴和城市发展活力。活动期间，海外青年学生先后参访文化古迹、产业园区、美丽乡村、非遗场馆，参观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探访龟山汉墓和马庄箱包文化大院，走进徐州英皇幼教集团，观摩双语教学环境，体验箱牌制作和活字印刷，感受中华传统文化。日前，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运动精英赛江苏站在徐州淮海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系列赛事之一，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云龙区人民政府承办。赛事为期两天，来自全国十个省份的100余支队伍、900余名运动员参赛。经徐州市教育局批准设立的徐州市彭城综合高级中学将于今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规划办学规模30个教学班，2026年计划面向全市招生300人。学校位于全山区雨润全球采购中心南侧，占地104亩，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学校引进普教、职教领域资深管理专家、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20余人，全校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超过36%，以优质师资为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提升筑牢根基。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夏天的清凉，很多时候是以雷阵雨的赠品形式登场的，也因此，人们对于夏天的降雨总是抱有矛盾的心态，既盼着它能带来清凉舒适，又担心它来了就不走了，没完没了的下雨将会是另外一种负担。所以，对于天气的事情，还是顺其自然，就好像对待孩子的考试成绩，理性面对现实，不要过度期盼。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6号到9号，我市多降水天气。其中6号到7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我市有大到暴雨，期间可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排除局地出现小冰雹。后期12号受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有较明显风雨天气。目前台风巴威位于菲律宾以东洋面，对我市影响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本周最高气温34度左右，最低气温22度左右。7月6号的徐州暴雨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28度。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气温22度到34度。明天徐州整体是阴雨天气，风力偏大，气温整体不燥热，昼夜温差也不大，空气湿度偏高，整体偏阴凉潮湿，出门的时候要随身带伞，外出容易遇上突如其来的阵雨。阴雨天有风，体感阴凉，不适合短袖穿搭，建议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或者连衣裙，外搭针织开衫，也可以随身带一件防晒开衫或者是轻薄透气的外套，避免穿紧身不透气的化纤衣物，鞋子优先选择防滑运动鞋。雨天路面湿滑，驾车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经过路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留意路面积水。阴雨连绵，空气湿度大，喜爱运动的朋友建议将户外的跑步、骑行、球类运动尽量取消，可以选择去健身房运动，或者居家进行瑜伽、平板支撑等室内健身项目。饮食方面，阴雨天湿

比较重，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冬瓜、薏米、山药、赤小豆、丝瓜等，日常可以煮冬瓜汤、杂粮薏米粥，少吃生冷冰饮、冰镇西瓜、凉菜，寒湿容易造成肠胃不适。阴雨天气气压偏低，容易胸闷犯困，日常应该多喝温白开水，少喝浓茶、冰镇碳酸饮料等。受降雨影响，室内湿度较大，衣柜、储物间等容易反潮发霉，晴天的时候可以短暂开窗通风，阴雨天应紧闭门窗，有条件的可以开启除湿机或空调除湿模式。被子、床单容易潮湿，白天抽空用吹风机、烘干机简单除湿，可以减少潮湿带来的浑身发沉、关节酸胀感。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2度到32度。苏州阴，局部有零星小雨，28度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午后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26度到33度。上海多云，有零星小雨，27度到35度。杭州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7度到37度。青岛多云见晴，25度到29度。济南阴转小雨，24度到32度。7月6号的徐州暴雨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23度到28度。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气温22度到3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静候佳音，世界很大，总有惊喜不期而遇。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炎热的盛夏，没有什么比一口甜瓜更能够抚慰暑气了。但是中国瓜果的甜也从来都不是偶然的，阳光、温差、土壤和水源，它们共同塑造着一颗瓜最终的风味。那些令人念念不忘的甘甜背后，其实藏着一方土地特有的地理密码。那么中国最甜的瓜究竟藏在哪里呢？说起中国最甜的西瓜，很多人下意识的首先想到的是西北，这里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昼夜温差普遍是超过15度，西瓜白天在这里拼命的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到了夜晚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变少，因此甜度往往会格外的突出。但是在宁夏中卫有一种西瓜，除了甜之外，它还有一种近乎传奇的生长方式，它的名字叫西沙瓜，当地人更喜欢把它叫做石头缝里的西瓜。中卫位于宁夏中部的干旱带，西沙瓜的主产区海拔大约是1800米，全年的降水量还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却是高达2000多毫米，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十年久旱地区。按照常理来讲，这样缺水的地方其实并不适合种植西瓜。但是我们要表示一个美好的转折，恰恰是这种严酷的环境反而造就了西沙瓜的生长。当地的土壤中富含硒、锌、钙、钾等微量元素，再加上充足的日照和接近20度的昼夜温差，这些条件让西瓜能够充分的积累糖分，也

就种植出了细腻绵密的那种果肉口感。更为关键的是，当地人还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旱作农业智慧，叫压沙种植。西沙瓜是怎样种植的呢？瓜农会把风化后的沙石均匀地铺压在地表，相当于是给土地盖上了一层石子被子。白天的时候，沙石能够遮挡阳光的直射，减少水分的蒸发。到了夜晚，沙石又迅速地散热，进一步拉大了昼夜温差。降雨的时候，雨水又会沿着石缝缓慢地渗入到土壤，实现了蓄水保伤。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西沙瓜，它们的个头往往很大，切开后果肉鲜红，轻轻地一勺下去，沙粒般的果肉便在你的口中化开，汁水丰沛，甜而不腻。正因为如此，中卫西沙瓜常被称作是西瓜界的爱马仕。

我们再来到新疆哈密，来看看这里的哈密瓜。你能想象吗？一种水果填成了一座城市的名字。说起哈密瓜，它不仅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来命名的果品，也几乎成了新疆甜味的代名词。当你念出哈密这两个字，很多人的脑海中就自动地浮现出金黄色的果肉、浓郁的香气，以及咬下一口后满嘴流淌的那种甜蜜。哈密位于新疆东部，地处哈密盆地腹地，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这里全年的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甚至不及我国南方许多城市一场暴雨的降水量。空气湿度呢，常年保持在40%左右，果实也不容易因为雨水过多而开裂。更重要的是，当地年均日照时数超过了3300小时。每年的5月到9月正值哈密瓜生长旺盛期，充足的热量让植株能够持续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地制造糖分，而昼夜温差普遍超过了10度，夜间较低的温度又减少了糖分的消耗，从而让甜味得以牢牢地锁在果肉之中。这种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甜味儿，大概已经延续了数千年。没错，东汉时期这里便有瓜果之乡的记载。到了清代，品质上乘的哈密瓜还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贡瓜之名由此流传。2014年的时候，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颗哈密瓜跨越千年，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香甜。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每每提起哈密，最先想到的从来都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口带着阳光味道的甜。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今天就只能和各位先聊到这儿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0: 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1: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我是庆阳的同事张弛。是的，今天因为刚才有这个直播活动，所以今天的节目由我来代班。今天下班路上的话题呢，是之前某人临走之前已经交代过了，就要求这是命题作文，我们必须要一起来吐槽一下你养过的宠物。大家都知道我们办公室里的小猫多可爱是吧，最乖最好也是最胖的，没什么好吐槽的。你看我们肥嘟嘟的嫡长咪，用菜菜的话说呢，大卡车大半挂一样的。所以你看养宠物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虽然说能够解压，但是有的时候也是让人盲目。你就说我办公室，我坐我隔壁桌的某人，那之前那是很怕猫的，但现在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不一样到什么程度，人家是可以独立的抱起来亲亲贴贴再亲亲贴贴。当然他自己也没什么不乐意的，说实话旁观者看起来有时候感觉明显能感觉到那个猫咪是怪不乐意的。有时候你觉不觉得这个小猫就像是蒲公英一样，就是每一次你亲它的时候沾你一嘴毛，但是呢你又丝毫不会嫌弃它。

为什么？这是真皮呀，你要啥自行车呢，对吧？小猫软乎乎的，那小肉垫子粉粉嫩嫩的，这一身有一种大列巴一样的烤面包的香味儿。菜菜写这个词儿，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至少看到这个词儿，我想到我们办公室的小猫呢，是真的很会长的，它就长在人类的这个审美点上。你们可能不知道，也体会不到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只猫，它会获得怎样的一种打工的安慰。你不知道的可以去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小红书。那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会宠物过敏，对不对？或者是很想养但是还没想好，那你就喜欢这个云养猫云吸猫的，你欢迎来看我们的鳌拜小姐姐。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小猫自己靠着流量来吃上猫粮。说了这么多的猫，差点忘了，其实我办公室啊，我的办公桌隔壁那位，他家里还有一只狗，那这就不用讲了吧。今天的下班路上，我们就一起来说说，一起来一句话吐槽你养过的宠物吧。

love it。欢迎回来，向往的生活，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张弛。今天的下班路上，我们来一句话吐槽你养过的宠物。其实我很久之前也是养过宠物的，那时候还是学生时代。对，我那当年养过的是猫，跟我们现在办公室的鳌拜长得有点类似的那种狸花。然后我也经常听我这个办公室隔壁桌的某人经常提起他家的小狗，就他家这个小狗的名字，经常听节目的肯定都知道，就跟某种这个饼干的名字撞是吧？所以经常我带儿子去超市，只要他跟我说妈妈我想吃某什么饼干的时候，我想到的首先不是饼干，就是某人家里的小狗。来说说你见过不喜欢遛弯的小狗吗？我的某位同事他们家的奥利奥就是这种性格的小狗。据说啊，我是据说听说的，说每次下楼都像是完成一项任务，就高效处理之后就开始转回头就往家跑。你觉得是不想出门，有点宅？就本来养狗不就是为了多一项这个强制性的运动吗？你要就是强制你出门去遛它。但是遛弯啊，在奥利奥家来说可能是不存在的，他甚至就是你不出门都可以的。就是最近这两年不是挺流行做那种性格测试的吗？什么 MBTI 这种测试对吧？就是如果要是给狗狗来测试一下的话，那猜都不用猜了，那某人家的奥利奥肯定是 I 狗。但是呢，每个小狗包括不只是小狗，可能每一个宠物都会有它的脾气。我也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值得大家来吐槽的点，顶多就是可能你在小区里住了很多年，可能邻居根本都不知道你养了狗了，这是一条哀狗，有点虚荣心和社交属性没有被满足的那种感觉。就有的时候我就想到像是养孩子一样，就孩子好不容易冷不丁的成绩啊，终于好了一回，但是你得往外说呀，对不对？但是你再想一想啊，家里有宠物的都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就是每天下班啊，你刚一进门，这个小狗立刻冲过来迎接你，摇着尾巴抱着你，那种感觉真的可以扫清一天的疲惫，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聊一聊你养过的宠物。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7: 买买买买买买。
6: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继续回来，这里是青阳的代班张驰，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您推荐好物。川黔交界处找到一座适合夏天去的小城，它就是贵州赤水，是贵州省辖县级市，由遵义市代管，位于贵州西北部赤水河中下游。这座城可谓是把红与绿两种颜色玩到了极致。红的是丹霞，1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赤壁如烈焰燃烧；绿的是竹海，132.8万亩的竹林铺天盖地，位居贵州第一。4000余挂飞瀑流泉散落其间，丹山翠竹赤练白，赤壁白练，让这里被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而赤水最动人的就是它骨子里的那种慵懒松弛，早上赤水河边就有人在爸爸茶摊喝早茶，傍晚老城墙下全是跳爸爸舞的男女老少，凌晨的贵福金街、红军大道，宵夜的烟火气才刚刚升腾。赤水的美食是川黔两省在灶台上的握手言和，赤水河在清朝成为川黔入黔的重要通道，大量的码头工人和纤夫常年在水边劳动，他们需要快捷重口味的食物迅速地补充体力，所以码头菜粗犷豪放的气质就这样融进了赤水的饮食基因。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红军大道旁的香樟林插洋芋，店内可以围炉而坐，既能吃特色洋芋小吃，也能搭配串串解馋。傍晚坐着吹风吃小吃，氛围感格外舒服。很多人分不清赤水狼牙土豆和川式土豆，这里就能直观感受到差异。他家狼牙土豆是地道干香做法，偏向干锅口感，没有湿漉漉的红油汤汁，搭配洋葱丝、折耳根、小米辣，再撒上贵州特色胡辣椒，香辣干爽，香料味浓郁，是外地很难吃到的独特口味。进店必点招牌洋芋炒粉， 软糯入味的土豆搭配顺滑洋芋粉，火候把控刚好，调味十分温和，咸辣适中，不会过重，吃不惯重口的外地朋友也能轻松接受，一口下去满是朴实的香味。店里还有洋芋宽粉、洋芋蛋包饭等多款洋芋美食，花样超多，满足土豆脑袋所有喜好。谢幺娘小吃店最大的优势就是性价比超高，小吃种类琳琅满目，选择十分丰富，招牌春卷闭眼点不亏，价格格外亲民，萝卜丝春卷只要一元，基础口感朴实家常，3元一份的笋子春卷用料格外实在，笋丝填得饱满扎实，外皮采用特制豆皮，口感软糯劲道，原汁原味的鲜感很突出，招牌凉面分量给得很足，满满一大份足够单人吃饱，香辣度远远不够，习惯了本地重口小吃的食客吃起来会觉得味道偏寡淡，少了贵州小吃标志性的香辣层次感。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的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5: 你在娱乐，
4: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5: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8: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7: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8: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9: 周末去哪儿呢？炎炎盛夏，暂别市井的喧嚣，寻一处山海秘境。徐州广电暑期限定连云港山海之旅，7月18号双线同启，一日轻游，两日慢旅，随心选，知名主持人带队，全程纯玩，不管是亲子遛娃、闺蜜拍照、家庭散心，都很适配。一日游是徐州到阳山岛，到桃花涧、孔望山，然后返程。两日游呢，就是多了海州古城和沿河巷，还有入住四钻酒店。一日山海线，节奏松弛，并不赶路，打卡连云港超火的小众网红海岛阳山岛，临海栈道、七彩堤坝、红白标志性灯塔、亿万年海石礁石群，沉浸式感受黄海海滨的浪漫风情。4A 级景区桃花涧是天然的避暑秘境，打卡国宝级古迹将军崖岩画，欣赏自然风光和远古的人文底蕴。孔子登临望海的文化名山孔望山，拥有比敦煌更早的东汉摩崖石刻，百余尊佛道造像藏于山崖，还有巨型的汉代石像千年龙洞，山体不高，徒步很轻松，学生历史爱好者非常值得来此打卡。放慢时光，两日度假线其实是上上之选。除了以上的打卡景点之外，还将走进拥有2000多年建城史、素有东海名郡美誉的海州古城，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儿。夜逛苏北夫子庙、沿河巷，本地小吃云集。暑期广电定制特惠，一日游成人158元，3岁以下儿童99元即可同行；两日游成人369元，儿童不占床位仅199元，亲子同行、挚友结伴皆相宜，即刻拨打18151880125锁定专属席位，18151880125。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最近那是有人觉得有点热了，开始啊，就有一种还不到说是什么出门即中暑，但是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就是不到五分钟你就开始，哎呀，那应该不叫暴汗，瀑布汗。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掏出一瓶网红冷感喷雾，刷的往这个衣服上一喷，瞬间袭来一股凉意，简直是夏日的续命神器。但是请你注意了，如果你没有使用好这些冷感喷雾，它不仅不会帮你续命，还很可能会要命。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 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就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其主要成分是丙烷、丁烷等，沸点很低，在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在高压罐内将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地喷出，并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而这个乙醇具有挥发性，能迅速的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成分中的薄荷脑则起到骗你降温的作用。我们知道薄荷脑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让皮肤产生一种错觉，就你不热你不热，从而让温度感受器中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发出这儿好凉快呀这样的虚假的信号。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的时候呼吸都觉得凉，这是类似的道理。也就是说，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你感到凉快的目的。当然，为了避免喷完喷雾后皮肤中的水分被抽干，一些喷雾中还会加入甘油和水等保湿的成分，锁住那些想要逃走的水分。不过呢，冷感喷雾虽然用起来爽，但是你得按照说明来正确的使用啊。就有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放在前挡风玻璃下。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极易产生爆炸的风险。冷感喷雾中的乙醇除了具有挥发性，还十分易燃。更要命的是，成分中的丙烷或丁烷也是易燃气体，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你喷完了这个喷雾，立刻使用打火机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啊，市面上的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属于压力容器，如果遇到持续的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再有一个就是要小心皮肤被冻伤，你没听错，尽量不要直接对着皮肤使用，特别是在眼睛周围跟这个伤口的附近，更不要多次补喷。或者是说你持续在同一个部位持续的喷洒，这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它可能会损伤皮肤，甚至造成冻伤。眼周皮肤是人体皮肤最薄的部位，另外眼睛的角膜、结膜等黏膜组织也是非常脆弱的，喷雾很有可能刺激到眼周跟眼睛黏膜，令皮肤受损或者是眼睛充血感染。同样的道理，伤口附近的皮肤完整性已经被损坏了，失去了正常的保护功能，那你再使用这个喷雾，可能就会刺激真皮层，令伤口感染发炎，延缓伤口的愈合。另外，冷感喷雾中的成分还能够迅速的吸收热量，有些冷感喷雾甚至可以将这个温度瞬间降到零度以下。那如果短时间内多次补喷或者持续对着一个部位喷洒，那就会造成成分的堆积，使气化吸热效果反复的叠加，导致皮肤局部温度骤降，这就被冻出一系列的问题。有些冷感喷雾也明确标注了不可以直接的喷在皮肤上，所以呢，使用前一定要先阅读说明书，了解正确的使用方法。那说了半天，这个冷感喷雾真的是降温全能王吗？
不好意思，很遗憾啊，冷感喷雾并不能完全代替其他的解暑选项，它更像是用于室外应急，在热得不行的时候使用，能够帮助降温，但终究它挑不起大梁来。在我们的身体内，水分流失的速度要远快于冰感喷雾的短暂清凉的持续时间。夏天，人体因为高温启动主动散热机制，通过汗液蒸发和呼吸水汽持续的流失水分，活动量越大，环境越闷热，流失的速度就越快。而冰感喷雾的作用局限于皮肤的表层，持续的时间很有限。如果想解暑，还是得放组合剂，就出门前喷上冷感喷雾应急，搭配防晒衣、冰袖物理防晒，再带个小风扇来加速散热，每隔一段时间就去阴凉处来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如果要长时间户外活动，那像冰毛巾、降温贴这些物理外挂比喷雾更加靠谱。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

0: 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没忘吧，来吐槽你养过的宠物，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时间有点紧张了，我们只能挑两条了啊。看到夫妇说了，我能说什么呢，我家狗14岁了还学不会定点，哇，定点尿尿都不会啊，那怎么办呢，那也得养着，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只留下一个喜欢拖地的我，还有就是腌入味的家。这是一条有味道的留言。早晨肥啾说了啊，搬家的时候我的狗直接冲出家门，它是有多么不喜欢之前的房子呢，它两条腿的到底是跑不过四条腿的。还有的小伙伴说太生气的时候我就会给我家的猫说说那句名言，养你还不如什么什么，是吧。说这个养猫不如养狗的话，那狗狗知道吗，会很开心吧。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就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社会的历练，想用血搓脸体验，别忘了妈妈的饭在家里等你。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

0: 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

0: 不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一套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9: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0: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6: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间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5: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名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笋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 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 1.4 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2: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 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

0: 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严冬，电锯战争，烽火无限战，永远。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

0: 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囤着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

0: 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天天想你，张雨生。随着《我的未来不是梦》使得张雨生被大众所熟知，他也决定进入音乐行业。1988年，张雨生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天天想你》。这首抒情摇滚的歌曲沿袭了张雨生一贯的清新风格，情感真挚，成为了张雨生的代表作之一。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奇遇、飞鸟与鱼。

飞鸟与鱼，齐豫。齐豫写的歌词有着中国古曲诗词的意境，他用飞鸟与鱼这样一组不可能相恋却相恋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心底潜藏的一种对爱情的理解。现实的爱情有着许多人们不可逾越的限制，而这样的界定应该存在吗？它是不是永远存在？齐豫的声音表达是超然的，然而心情却是无奈的。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

0: 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

0: 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

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他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

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四个月。吃了胡家老高两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两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1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

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滥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倒，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根节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

0: 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所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
2: 对对
0: 对，是不是啊？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

0: 4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1: 哦，受过伤。
0: 对，再一个呢，是我17、18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1: 嗯嗯嗯。
0: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一落一落的，还落下残疾了。
1: 嗯。
0: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也没少受苦。
1: 嗯，
0: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1: 是。
0: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1: 对对对，
0: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就得买那个38、39的鞋，这小鞋穿不进去，
1: 就是就是，
0: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
1: 嗯嗯，
0: 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
0: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情况好点的，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
1: 哎，
0: 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0: 是
1: 是，
0: 用2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
1: 嗯嗯，
0: 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
1: 嗯，
0: 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儿，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啊，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1: 哦，
0: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
1: 嗯嗯嗯。
0: 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
1: 哎，
0: 我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上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嗨，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家老高，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睡5、6个小时了。
1: 嗯嗯嗯，你看看。
0: 反正胡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高血压。
0: 哎，
1: 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也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打迷糊还打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没招啊。
1: 嗯，
0: 现在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
1: 嗯，
0: 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0: 哟，
1: 那已经是更好了。
0: 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1: 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是谦虚，我呀、
1: 嗯、
3: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那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1: 嗯嗯嗯，
3: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
1: 嗯、
3: 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
1: 啊、
3: 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
1: 啊啊啊！
3: 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谷米松软膏。
1: 嗯。
3: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会儿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敏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呐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

0: 生就一再嘱咐啊，就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
1: 啊，
0: 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禁不住了，被你养了就养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嗯。
0: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拉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啊，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啊，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
1: 啊。
0: 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
1: 啊，
0: 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皱皱巴巴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
1: 嗯，
0: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大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1: 嗯，
0: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手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就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啊，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0: 自己啊、
1: 就是、
0: 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着哎呦这痒啊抓呀、啊、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0: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次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试一次
1: 决心了，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1: 嗯，你看不痒了是吧？嗯，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啊，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0: 还有啊，胡老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免疫力太差是吧？
0: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 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以前好多了。
1: 是吧？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家老高、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对。好。
0: 我已经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家老高呢。
1: 说
0: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0: 这
1: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都解决了。现在
1: 更
0: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你好，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1: 啊，
2: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
1: 啊，
2: 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2: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1: 哦，
2: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1: 啊。
2: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1: 嗯，
2: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1: 啊，
2: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1: 嗯，
2: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1: 啊。
2: 嗯，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1: 嗯，
2: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1: 嗯，
2: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1: 嗯，
2: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就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嗯，
2: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1: 啊，
2: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试试，用这个胡椒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1: 对。
2: 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
1: 啊，
2: 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2: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
1: 嗯。
2: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
1: 啊，
2: 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1: 啊，
2: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1: 哦。
2: 起码成形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1: 嗯嗯
2: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1: 嗯，
2: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椒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1: 嗯，
2: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1: 啊，表示一下
2: 又摆摆手。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应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2: 是，吃这个胡椒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
1: 嗯，
2: 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1: 嗯
2: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
1: 嗯，
2: 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1: 嗯
2: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2: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1: 嗯嗯。
2: 原来就是嗯嗯啊的，
1: 啊，
2: 一个字儿，
1: 啊，
2: 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2: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2: 是，而且吧。
1: 嗯。
2: 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2: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1: 嗯嗯，
2: 现在呀，啊，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上7:00才起来。
1: 嗯，你看看
2: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2: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1: 啊啊。
2: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1: 嗯嗯嗯。
2: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2: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1: 嗯嗯嗯。
2: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啊啊，得看多
2: 好。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1: 啊。
2: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他脑病的一个特点。
2: 啊，
0: 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

0: 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太好了。
0: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下来的。
1: 啊。
0: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改变多大。
0: 而且那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1: 啊。
0: 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1: 哦。
0: 然后两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1: 正常了。
0: 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有7-8个左右吧。
1: 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
0: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家老高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你看多好。
0: 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说要锻炼锻炼，
1: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0: 我说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家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0: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没错。血糖这
0: 么低，我能松口气了。
1: 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
0: 我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呀。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0: 对，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好。
0: 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现在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咱现在努力吧。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1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每回呀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都上火呀，着急呀。
1: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0: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胡家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
0: 谢谢您，谢谢。太高兴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1: 哎
0: 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好嘞、
1: 啊、好，再会。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 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

0: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讲了一个核心观点，是什么呢？不同的病人身上的味道不同，这一特征啊，是可以作为医生判断疾病的一个方法的。昨天呢，我们是以这个糖尿病为例啊，说明了这个道理。糖尿病的早期、初期身上会有甜味儿，后来呢，伤了肝了，就会有一股酸腐气息；伤了肾呢，就会有一股骚臭味儿。其实啊，上了岁数的人，因为五脏六腑功能都在减退，是吧？所以呢，老年病、慢性病一般都不是一种，所以他身体的气味啊也是很斑杂的。咱们中医的老祖宗对应五脏总结出5种味道啊，了解中医的都知道啊。第一个是甜啊，昨天咱们讲了啊，说甜说明脾受损了。第二个呢是腐，腐啊就是酸啊，平时咱们总爱连起来说叫酸腐，对吧？酸腐，腐烂的草啊、木头啊，那个腐烂的味道它总是会有点发酸，是不是？这个酸腐味对应的说明肝气不好。第三个是焦，焦对应心呢。第四个是星，对应肺。

个是骚，对应肾。注意啊，这五脏对应五味儿，跟咱们吃东西的时候五脏五味那个有点像，但是它不是一回事儿。比如说这个脾主甜，脾虚的人喜欢吃甜味儿的东西，但是这个身上散发出的甜味儿，跟白糖啊、蜂蜜啊，就这种食物的甜味儿有很大的不同。就这个区别吧，用语言还真的很难形容。食物的香甜是让人食欲大开，对吧？让人很喜欢。但是病人身上发出的这股甜的气息呢，会让人没有食欲，甚至会有点恶心。你再比方说甘主酸，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酸腐跟你吃那个食物啊，那个醋的酸味、水果的酸味完全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哎，臭脚丫子。一个人整天他不洗脚，太臭了以后，咱们往往形容说都发酸了。有些人的脚臭味确实是有点酸的，对不对？那个酸臭味啊，跟水果的酸甜香味是不是不一样啊？要是用语言来形容它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挺难的。但是闻过的人一听就明白。那中医呢，管这些病态的味儿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什么？叫做臭。甜臭、酸臭、焦臭、骚臭、腥臭。有这些臭味啊，说明身体有病了。那与之相对的，跟臭味相对的是什么呢？臭的反义词是啥？是香，对不对？所以用文药的方法治病呢，就离不开一个香字。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讲一讲这五脏对应的五种臭气，以及怎么用香味的药来去除这些臭气。去除臭气也就等于是去除了病了，对吧？昨天也提到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病手段。咱来把这个手段呢细化的给大家讲一讲。首先说第一个啊，脾主甜。中医啊，对于脾呢，说脾为五脏之母。大家想一想，一个家庭中的母亲是干嘛的？是哺育子女的，对吧？从孩子出生开始，要从母亲的奶水当中汲取营养，哎，到慢慢长大一点了，啊，开始能吃饭了。那你告诉我，他吃的饭是哪儿来的？往往都是母亲给做的，对吧？所以你看，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最怀念的味道是什么？不是什么大厨精心烹饪出来的美味佳肴，而是什么呢？是妈妈的味道，对吗？而在五脏当中，脾胃可以被称为五脏之母。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甜味啊，说如果一个人的脾胃健康，他应该散发出来什么味道呢？是一种特有的淡淡香气。比方说一个健康的还在吃奶的宝宝，我们仔细闻一闻他们的身上，你会发现他们身上会散发出来一股淡淡的奶香气。

那你看，同样是喝奶，许多老年人身上啊，上了年纪以后，脾胃功能不好了，很多人为了补钙、补充蛋白等等的种种理由吧，每天喝那么一包奶，什么牛奶、羊奶，前些年还兴起了什么骆驼奶，是吧？天天喝，他喝多少年，他都不会出现婴儿那种奶香。甚至很多人呢，身上还会散发出一股膻腥的这个臭气来，这就是脾虚的表现。再举个例子啊，我们就拿喝酒来说，喝酒可能还要更直观一些，因为哪怕我们自己不喝酒，身边一定也少不了喝酒的朋友，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不同的人喝完酒之后，他身上的酒味是不一样的。酒味的大小跟喝了多少酒没有关系。有人可能只喝一两杯啤酒，身上就散发出浓重的，就臭烘烘让人作呕的酒味。但是有的人喝了一斤白酒，他身上也只会散发出淡淡的酒香。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我呢，说给大伙听听啊。这个事情呢，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他的年纪啊比我大个一两岁吧，所以我就叫他姐。我这位姐呀，就特别的能喝酒，你别说女人了啊，不少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那因为我不喝酒，有酒的场合我基本都不会去，她知道我不喝呀，哎，也就不会拉着我喝，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没机会见过她喝酒的场面，只是偶尔从别人嘴里听说啊。直到有一年十一，他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见到他喝酒，真的大开眼界啊！当时还不是在婚礼的现场，孩子的婚礼都操持完了，没事了啊，两家亲戚坐一起聊会儿天儿，一边聊一边喝。喝酒呢，总共是七八个人吧，喝了多少酒呢？白酒喝了两箱，两箱啥概念？12瓶，啤酒是12瓶一箱，喝了3箱。我本人确实他不喝酒，身边也没太能喝的，不知道这个量，在能喝酒的人当中是啥量，但是我确实是头一次见到这么能喝的，一桌人基本上都喝到这个桌子下面去了，包括我的这位姐姐也是有点多，走路有点飘，因为我跟我爱人都没怎么喝嘛，他们都喝多了，很自然的，我们就要承担照顾的义务，对吧？把这些人一一的扶着，找房间休息。所以我们基本上把每个人都扶了一遍，就这个感觉特别明显。这姐姐呢，身上只有一点微微的酒气，味道很接近瓶子里酒的味道，不难闻。但是她那位亲家，一靠近她的时候就恶心，身上那个味儿啊，跟醉酒之后的呕吐物很像。酒气很大不说，那个味儿是臭的。当时我是强忍着没吐出来，第二天我特意就问了他，给他号了脉，果然是多年的老胃病，平时没有力气，睡眠也非常不好。中医有个说法叫子盗母气啊，脾属土，心属火，在五行上火生土嘛，所以我们说火为土母。那脾虚的人呢，他这个脾得到的气血不足，就会子盗。

气，去抢心的气血来用。心藏神呢，所以心气一衰，元神就受损，所以他就睡不好觉。那像这样的例子啊，相信每个人身边啊都遇到过。就是说一个人喝完酒之后，他身上的酒味重不重，浓不浓，是香还是臭，和他喝了多少酒没有关系。刚才说的那场酒，我那位姐姐是喝的最多的一个，她一个人呢喝了两瓶多白酒，但人家味儿很淡，是比较正的酒香味儿。她亲家呢，当然喝的也不少啊，但她这个味道呢让人恶心，用中医的话来说呢，很重的邪味儿。那这个味儿是怎么决定的？是脾的能力决定的。脾好，能运化掉这些酒，酒里面的成分都能变成营养、气血，所以身上的酒味就淡。那脾虚的人呢，酒里的东西都成了垃圾，就散发出垃圾的臭味来。你看去年春节前嘛，我接诊过一个挺年轻的患者，多大呢？才32岁。这个人呢，肥胖，1.75米的个，210多斤。吃饭几乎是只吃肉，菜一口吃不下去。血脂高，尿酸高，血压高。除了血糖暂时还没有问题，能高的基本全高。还有严重的便秘，7-8天他才大便一次。这个人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一坐下，立马就闻到一股浓重的、很斑杂的、很难闻的那个味儿。怎么形容呢？首先是烟，烟味特别重。大家应该都闻过几十年老烟民身上那种味儿啊，他那个就很重。而且这里面还夹杂着是似乎是汗臭，又似乎是类似糖尿病人的那种甜臭，总之特别冲啊，特别难闻的一个味儿。我说你这一天得抽多少烟呢，烟味这么大。他说我也抽的不多，差不多2天1盒，抽多了恶心。就这个人我给他号脉以后，基本上还是一个脾虚为主的体质。于是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得加强锻炼呢，适当节食这些的。说完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后呢，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烟呢暂时先不要戒烟，你呢买一点藿香，给它研成末，装到一个小布包里，随身带着。每逢抽烟的时候，你在那个烟头啊，撒上一点这个藿香末。这个藿香包呢，没事也就拿出来闻一闻。这个患者听我这么说呢，感觉很稀奇呀。他说：“大夫啊，我这身体看了好几位医生啊，别的医生都是让我戒烟。”您还是第一个让我继续抽的。我就跟他讲，不是鼓励你抽烟，抽烟肯定是不好，尤其你这个体质，抽烟会促进血管硬化，会增加心脏、肺脏的负担，肯定是不好，所以长久来看还是得戒掉的好。但是你这个情况呢，现在要是一戒烟，你体重至少还要再长个20-30斤。我说那个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呢循序渐进。那为什么要让他带着这个藿香包呢？没事得闻一闻呢，抽烟撒上一点呢。藿香啊，大家应该是对这个名字比较熟悉啊，有个中成药叫藿香正气水，都知道是吧？这药呢是干什么的呢？

最普遍的是用于中暑，中暑、恶心、呕吐，甚至昏厥。藿香正气水喝下去立马就缓解。还有呢，大家可能还知道它能治疗一部分感冒以及一部分急性肠胃炎之类的这个病啊。这个药最主要的功效是芳香化浊，解暑除湿。那这位小患者啊，湿浊血气太盛了，压得脾气就抬不起头来了。烟呢，它是一个辛辣之物，实际上这个东西太热啊，是大热的，可以驱寒。中医讲啊，俯首食来皆是药嘛，香烟也是有药用价值的，它可以驱寒除湿。那我让它在烟里面加上藿香，用藿香的药味掺杂在烟当中，起到驱寒除湿还能化解浊气的作用，对他这个脾虚啊湿重的体质是有好处的。那么这个小患者呢，就这样一方面加强运动调整饮食，另一方面吸藿香的这个烟，闻藿香的味儿，就这么的大约过了三四天，身体就出现变化了。首先是排便量增加，就连那个大便的味道啊都带着一股烟气味。你看这个事儿，要是用现代医学的观点也解释不通，抽烟明明是从鼻子吸入的，和消化道毫无关系，为什么在大便里面还能带有这个烟气呢？你科学你解释不了，但是中医就很容易解释了。脾运化水湿的结果，对吧？你脾力增强了，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增强，所以他体内的毒素就开始往外排。过了大约一个月吧，他再来找我的时候，那个浓重的体味啊，已经就减退了很多。后来呢，大约用了半年时间啊，他的体重降到了170多斤，就整整降了40斤，血脂、血压、尿酸全都降到正常范围以内。你看，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他并没有用什么减肥的药物啊，降脂药啊，什么什么的没用，但是体质改变了。脾的运化能力提升了，邪气减少，正气充盈，自然而然的身体全面好转，对吧？当然了，这个跟他这个年龄有关系啊。你要是一个七八十岁的人，他可能就达不到正常的程度。但总之，这些调理好处还是很大的啊。我们说脾气足的人，身体的气味应该是怎么样呢？身体会有一点点食物特有的香味儿。我们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舒服，很满足，有安全感。但是脾气亏虚，或者脾胃有问题了，你看吧啊，食物在我们身体里积滞不化，就好比粮食堆在仓库里面时间久了坏了，烂了。你看看它的味道啊，是不是和刚刚从地里收下来的那个时候完全不同的两种味道？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脾胃是食物进入我们身体的一个加工站，在进入身体之前，食物就是食物，还是它本来的样子，但是进入身体以后呢，这些食物就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脾胃好，运化的快，效率高，食物进入我们身体里面很快就变成了营养，被细胞利用了，那么我们人由内而发散出来的就是营养的香气。那相反啊，如果脾胃不好，运化效率低下，

发出口苦、口臭的味道，大便当中呢，也会充满营养变质的恶臭味道。如果进入到身体里面了，但是积滞在血液里面了，则会出现在汗里、呼出来的气里面，以及小便里面，我们就能闻到营养变质的味道。比方说糖尿病人的烂苹果味儿，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饮酒过多的伤了脾胃的酒臭味儿等等，甚至有一些人身体会出现臭鸡蛋味儿。说臭鸡蛋什么味儿？其实就是蛋白质变质的味儿。这其实都是脾胃无力运化，导致营养变质产生的味道啊。那说到食物本来的味儿啊，其实所有的新鲜食物，不管是植物类的还是动物类的，它最开始的味道都是鲜香气美的，没有杂气杂味儿。杂气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就是长时间不利用啊，发陈了变质了导致的。我们说植物、粮食、蔬菜可能还不太直观，毕竟可以存放的比较久。我们就拿肉来举例子啊，你看我们在超市里面或者市场里买回来一块肉，回家啊，要用这个什么料酒、葱、蒜、姜，就这种带有浓烈气味的配料去去腥膻味，对吧？这个腥膻味如果不去的话，就要严重的影响口感，甚至还会影响健康。基本上所有的肉在烹饪方面都是用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哎，但是实际上真正新鲜的肉有这个腥味吗？没有。我记得有一个相声演员讲过一个事儿，就是猪刚宰完以后，在这个猪里脊内侧有那么一条肉，小里脊，取出来可以切片生吃，而且非常好吃。还有你看那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就是把活鱼现杀，肉切片摆盘蘸芥末生吃，那是真正的肉香味，口感一点都不流失，比煮的烤的都好吃。除了日本以外，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吃生肉的传统。远在欧洲国家，法国喜欢生吃牛肉，还有波罗的海国家也喜欢把刚打上来的鱼刺身生吃。近的呢不说别的啊，就说同处于咱们中华文化圈的韩国、朝鲜和越南都有生吃的传统。只要这个肉是健康动物身上的，且刚宰杀下来没多久的，我们趁新鲜的时候就可以切成薄片来食用。那在我们国家呢，其实以前吃生肉也是流行了几千年的传统。你看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他就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个脍呢，其实就是生肉片的意思啊。你看孔子认为厨房文化是要讲究精雕细琢的，这其中啊，单独拿吃生肉来举例子，可见就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孔子对脍这种做法有一种独特的偏爱。脍呢，其实从工艺上来讲不复杂，它最讲究的地方在于食材本身要新鲜。另外还有一个成语叫脍炙人口。脍炙人口啥意思呢？就是吃生肉和吃烤肉两种烹饪方法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方法。所以你看引申出来的意思放到今天用于啥呢？用于一些文艺作品上面，
只要一个

品传遍大江南北，老人小孩都听过都看过，才能叫什么呢？叫脍炙人口，对不对？那么通过今天这个成语啊，我们也能反推出来，过去啊，大家对于吃生肉的喜爱。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吃生肉了呢？因为现在肉食动物的宰杀都必须在屠宰场，需要有证才行。你这些肉哪怕杀完以后马上进入冷冻保存，代表正气的鲜香味啊也还是流失呢。而正气一弱，邪气就要来呀。最先是口感方面的变化，肉不够新鲜了，不够香了，而是变成了一股什么呢？腥膻之气，对吧？肉里面的细胞因为失血失氧，活性降低了，于是这种膻燥之气呢就出来了。啊，你再接下来呢，就是肉要腐坏了，微生物在里面滋生，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邪气开始滋生了。而通过一些香辛料呢，它能去除这个腥臊邪气，那就不仅仅是口感的问题，而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把里面的微生物杀死了，把里面不利于身体的邪气去掉了。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其实都是同样的。你看我们讲五脏功能不好的人，身体容易沾满各种各样的味道啊。这些味道我们明白它产生的原理之后，接下来想要去除，从而让咱们健康恢复，怎么办呢？像刚才说的那个脾虚的小患者，就可以用藿香吸一点闻一闻，以香气驱散臭气，以正气驱散邪气。实际上能够去除这些邪气的东西不止藿香这一种，你刚才说的葱姜蒜料酒，在中医来说它的味道也属于香，香味香辣啊，香酸，对吧？我们说凡是带有邪气的异味的东西都叫臭，那所有能去除邪气的好的味道都叫香。而藿香呢，只是说对于脾胃而言它是功能比较强的，因为它还能同时去除脾的死对头啊，湿邪浊气，对吧？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湿和浊的关系，它俩其实是同一种邪气，浊是湿邪太多积累而成的，而藿香能化浊，也就是说它比一般的祛湿药更强，能去除很多湿邪积聚而成的浊，所以脾胃虚的人用藿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对脾胃好的香料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几种啊。一个是木香，这个药呢也有一个成药叫木香顺气丸，对吧？木香的性质它健脾的能力不如藿香，但是它也有它的优势，它还走肝经，能有疏肝作用，所以它可以怎么样呢？顺气。你这个气要顺，要往下走啊，是不是通道要顺畅啊？那通道顺畅就要用到肝的疏泄能力。这个肝主疏泄的能力，这个前些日子咱们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还记得不啊？所以呢木香疏肝健脾就比较适合那些脾胃积气的患者，你可以用它做一个小布包香囊挂在身上，没事的时候拿出来闻一闻，对消化不良胃脘胀痛有很好的作用。其实啊，对于用气味调理

你品味呀、啊，最好的香料，你别看啊，我刚才推荐的是藿香，其实藿香的效果比起另一种香料来差了很多。那可能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不推荐最好的呢？说这个好的呢，怎么说呢？太贵，太难得，假的也太多，所以呢。推荐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一般人也搞不到好的。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檀香。大家注意啊，我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檀香很贵。可能有的人不太同意啊，檀香有什么贵的呢？很常见呢。我们平时烧的香都是檀香，我跟你说啊，都是假的。真正的檀香贵的你不敢想象。你这么说吧，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四大名香的说法，分别是什么呢？沉、檀、龙、麝。每一种香都是非常的珍贵，其中最珍贵的是沉香，其次是檀香，再次呢是龙涎香。麝香在四大名香当中只能排在末席，而就是这个末席的麝香，现在的价格大家知道是多少钱吗？一公斤十几万块钱，等于一克100多。你这么一比，你还觉得檀香很便宜吗？另外咱们这儿啊有一个故事啊，也说明檀香它的贵重。据说在清朝后期，慈禧太后有三大稀世珍宝，排在第一的是一颗夜明珠。这个夜明珠又被称为是世界上这个第四大金刚石，有半个鸡蛋大小。据说早在1908年估价呀，估计就高达这个多少呢？10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的价格那得十几个亿了。最主要的是有价无市，就你有钱你没地儿买去。排名第三的是个暖浴马桶，最上品的整块的暖浴雕成的马桶。你看我们现在的马桶啊，尤其到了冬天，大家都要加个垫子在上面，为啥呢？要不太凉了。而慈禧的马桶呢，它用了个玉石的温差变化小的这么个特点。上好的玉石你试试看啊，夏天摸上去它是凉的，冬天呢它是暖的，触手升温，说的就是玉石。但是这种暖玉极为珍贵，具体值多少钱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排名第二的比暖玉马桶更珍贵，仅次于这个世界第四大金刚石的，是一件檀香降魔杵。因为慈禧这个人呢，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在不停的争斗，啊，跟后宫的嫔妃斗，跟文武大臣斗，再后来跟小皇帝斗，心神损耗非常多，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坏事，啊。眼瞅着国家呢内忧外患，朝中政局动荡，所以他晚年就心神不宁，睡眠是相当差，吃饭的胃口也不好。后来呢，就有大臣送给他这一件由一整块檀香木制成的这个降魔杵。慈禧呢就把它挂在房间里，从此后啊，身心舒畅，饭量大增，睡觉也安稳了许多。从此啊，慈禧将这只檀香降魔杵视为珍宝，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放在自己的身边，就连死的时候也带入了陵墓。那咱们说慈禧是身体啊是怎么好的？慈禧迷信呢，他认为是这个降魔杵起的作用，是佛家的宝物，镇住了那些看不见的妖魔鬼怪。但实际上呢，

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每天闻这个檀香味儿，调好了他的脾胃，安定了他的神魂，就这么简单。类似故事啊，还有一个，今天咱们就专门讲故事吧，啊，放松放松。这个故事是一个印度的传说，说古代呢，印度啊有一个国王，啊。这位国王呢，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的爱戴。有一年呢，在国家的祭祀盛典上，手下的工匠啊，就从很远的地方找到一棵千年的檀香。啊，顺便说一下，檀香树的寿命不算长，百年都算长的，千年更是绝无仅有。所以国王呢，立刻就让这个能工巧匠把这棵树雕成佛像，供奉在护国寺里面，每天都让人祭祀，让老百姓参拜，并按时请高僧讲经说法。大约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王国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这个瘟疫，大批百姓感染，每日都有数十人呢死去，瘟疫慢慢蔓延至军队，不少的士兵啊，纷纷被感染了。就在此时，敌国便派什么呢？军队啊，准备入侵他们的领土。哎呦，这下子可把国王给愁坏了，愁的是吃不下去饭，睡不好觉。没过两天，没想自己就也感染了瘟疫了，上吐下泻。无药可治，吃什么药都治不好。他呢，随着身体越来越虚弱，可是又苦又无对策呀。渐渐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去寺庙走走，拜拜神佛，给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呢，祈祈福，消消灾，希望把难关给渡过去。于是呢，就来到这个护国寺。没想到刚来到庙门呢，就闻到一股淡淡檀香之气，头脑立刻清醒了很多，然后一路走一路拜，等拜到那个千年老檀木佛像前面的时候，竟然奇迹地发现啊，自己反胃上吐下泻的症状竟然缓解了很多，而且胸中郁闷之气已一扫而光。最主要的是，本来最近这些天又病又忧的，无心饮食，也知道饿了，想吃饭了。在仪式做完以后啊，就等不及了，迫不及待的在寺庙里面吃了很多饭菜，病情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好了。于是他心中就大感好奇，心想为什么到寺庙里面啊？这个为啥自己病就好了这么多呢？难道真的是佛祖显灵了吗？这时候寺庙的住持啊上来进言了，说国王陛下，您之所以能病情缓解，并非是神灵的作用，而是这个千年檀香树的效果。国王听了以后心神大振呢，于是就发动全国的老百姓采集檀香送到军队当中去。军队士兵用檀香做成一个个小木牌挂在自己身上，很快感染瘟疫的士兵就好了，不再是呕吐了。又过了几天，连重症的患者都康复了。那老百姓呢？因为采集檀香，每天都与檀香树为伴，闻食檀香树的这个气味，竟然也纷纷不药而愈。在极短的时间内，王国的疫情好了，士兵呢气势如虹，百姓身强力壮。那敌国一看这情况，那不对呀，那还能打吗？打不了了，灰溜溜的撤军了。你看，一个檀香树，不仅拯救了黎民百姓，还挽救了一个国家，对吧？这也是啊，印度把檀香树奉为神树的一个原因。那么檀香啊，

0: 不知道在印度那边啊，原产地是怎么研究它的？但在咱们中国呢，历朝历代的名医，经过了无数的实践，证实了它的确有去除胃肠道癔症的效果。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曾经记载过檀香的一个作用，说檀香可以治疗噎嗝吐食。你像是我们吃饭噎食、打嗝啊。上吐下泻，檀香都可以治，但它还不止治疗这些。中医总结檀香的功效呢，是行气温中、开胃、散寒、止痛。注意这个行气啊，什么叫行气呢？就是让这个气啊，能够顺畅的运行起来。那如果气运行不起来，中医叫什么？叫气滞，对不对？很多病都是因为气滞造成的，其中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现在人得的很多的，就是什么呢？冠心病。冠心病是非常典型的气滞血瘀，气的运行不通畅造成的病。那檀香可以行气，它就可以解决很多气滞的毛病。在临床上呢，我用檀香木辅助治疗冠心病。效果还挺不错的积累了一些经验，回头详细的跟大家伙讲今天呢，先笼统的说一下檀香的作用。那么许多药书都讲说檀香入脾、胃和肺三经，它对脾胃的作用，刚才咱们讲了很多了。那肺呢，我们如果取一点檀香，放入嘴里嚼一嚼。就会发现有点什么呢？辛辣之味，辛辣入肺呀，对于阴邪有肃杀的作用。它这个作用很强，在生长檀香树的地方，就周围三四十米，所有的这个花草树木都不生虫病害。那我们把它佩戴在身上，可以除蚊虫，服下去呢，也有去体内寄生虫的这么个效果。刚才那个故事说它可以治疗胃肠道的瘟疫，那不也是细菌、病毒那些这个微生物嘛，对吧？檀香就可以杀死它们。而且啊，檀香还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养神的好药材啊。关于养神呢，这段时间呢，我们讲气味儿，会讲很多香料。这所有的香料都可以养神啊，大家记住。好了哈，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啊。然后大伙儿看看有啥问题，咱们呢打电话联系，尽量的给大家都解决掉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大家伙儿呢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好，咱们今天聊到这儿。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记录城市历史，

0: 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

0: 值，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0: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

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

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一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那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呢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

0: 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有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新鲜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现草现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700-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们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我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2: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2: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2: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2: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2: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2: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2: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2: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2: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2: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2: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2: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2: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2: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2: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2: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2: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2: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2: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啊，
2: 嗯，
3: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2: 嗯，
3: 结果高压都是160-170呢，低压。

0: 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0: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0: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0: 它不忽高忽低了，餐前就是5点多，餐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哼，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0: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嗯。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

0: 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
1: 哦、
0: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啊，我当初啊、
0: 嗯、
3: 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
0: 嗯嗯，
3: 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3: 哎，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嗯，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0: 嗯，
3: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0: 嗯，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0: 嗯，
3: 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0: 嗯，
3: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
0: 嗯嗯，
3: 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0: 嗯，
3: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这么疼了，没这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0: 嗯嗯，
3: 还有他那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0: 嗯，
3: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这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0: 嗯，
3: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根治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0: 嗯，
3: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0: 嗯嗯，
3: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0: 嗯，
3: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0: 嗯嗯，
3: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嗯，
3: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哎，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正常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3: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

0: 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但是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1: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1: 哦，
0: 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1: 哦，
0: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1: 嗯，
0: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啊。
0: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几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4: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4: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

0: 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0: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一块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坐着呢。
1: 嗯，
0: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0: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点延寿方就好了
1: 啊
0: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0: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的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0: 嗯，
1: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嗯嗯嗯。
1: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0: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0: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二十年了吧。
1: 嗯，
0: 啊，这二十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0: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0: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年没这么疼，
1: 嗯，
0: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0: 啊，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1: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0: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嗯，对，
1: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0: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种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0: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0: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哦，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哦。
1: 就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那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0: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0: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

0: 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0: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0: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的。
1: 行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0: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思二变，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0: 哦，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0: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1: 嗯，
0: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
0: 嗯、
1: 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
0: 嗯、
1: 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0: 嗯、对对对
1: 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0: 嗯、
1: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0: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1: 放心吧，
0: 啊
1: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1: 嗯，
0: 咱就谢谢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1: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1: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1: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1: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1: 嗯，之前得的
3: 是脑梗。
1: 啊脑梗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1: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1: 嗯、
3: 又是爱吃这个鱼啊大鱼大肉的啊、
1: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1: 嗯。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

0: 过，喝了你还耍酒疯呢。
1: 啊！
0: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1: 你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0: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1: 啊！
0: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1: 嗯嗯。
0: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的院，
1: 嗯，
0: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一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3-4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1: 啊，
0: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5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呢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10来天了、
1: 嗯，
0: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就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上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的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都要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 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

0: 米千年磨牙时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2: 你在娱乐，
1: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2: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6: 第124集。
7: 春他的双掌是假的，有意把脑袋往前一探，这叫卖招，给你个便宜，我看看你祭祀干什么。你肯定得奔我头上猛击，你不能想旁的，你认为我肯定得输，我就利用这个空隙用巧招赢你。你看这玩意儿，这头脑反应得非常灵敏。佟林一松这脑袋也是假的，祭祀误以为是真的，双掌实白白往下这一摁，哪想到佟林使了个鹞子大翻身，啪的一掉个，这身子肉一声，正好转在祭祀身后。祭祀是双掌拍空，整个来个大哈腰，好悬没摔个狗啃屎。再想变招，为时已晚。佟林正好转他身后，巴掌就立起来了，心说这回说什么，你这后边整个交给我了。真要叫佟林这一掌拍下去，祭祀是不死即伤。佟林掌也立起来了，祭祀也知道完了，他一闭眼，完了。没想到我的能耐不如佟林，让人家把我给骗了。我这绝命掌也没好使唤，把自个儿命搭上了，他一闭眼等死。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人哭着登上比武台，嚎啕大哭：佟侠客，掌下留情，佟侠客别打。佟林稍微一迟愣，赶紧把掌收回，仔细一看，上来这主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举哭丧棒。谁不懵登，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祭祀闭眼等死， 凭这声音

分熟悉，声音苍老。他赶紧把腰直起来，闪退一旁，揉揉眼睛一看，谁？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水晶长老雅然和尚，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您还记得吗？咱前文书说过，牛小子误走帽山的后山，在极乐禅林遇上了这位老当家的，还在他的极乐禅林睡过一宿觉呢，就是那个老和尚。再看水晶长老啊，来到比武台上，以哭丧棒拍地，用手指着祭词：孽障冤家，我把铁扇寺千年的古刹禅林的，哪知道你们把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以九月九重阳盛会为名，把众人给骗来，暗设十条绝户计，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祭词啊，你造孽太深了，你哪里是出家人，你哪里是我的弟子，分明是我的催命鬼，是老僧的冤家对头，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说着跪到比武台上，面向西边一头杵地，哭的是目中流血。济慈一看是师傅，他傻眼了。要说济慈啊，比济源强得多，怎么的还有点人心？济慈也跪下了，跪到师傅后头了：“师傅，师傅，原谅弟子，弟子的确罪孽深重，师傅以身体为重，您别太难过了，您怎么处罚我都行，师傅您保重啊。”和尚们一看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啊。二当家的纪元一看老师亲自出马了，哭得这般悲痛，他也站不住了，领着四大名僧飞身上了比武台，给老师也跪下了。纪元也紧劝：“师傅，千错万错，弟子我的错，您千万保重，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您节哀呀，师傅。”雍亲王在下边看得真真的，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问身边的东侠：“这怎么回事？”东侠向他一解释：“哦，是这么回事，咱别看热闹，咱也上台劝劝，走，看来这老当家的是好人。”雍亲王率领群雄也登上比武台，经过再三解劝，水晶长老才止住悲声，看了看徒弟们跪在脚下，他问济慈：“济慈啊，你打算怎么办？师父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弟子怎么办？你看，好，好啊！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等候处置吧。”老和尚把眼泪擦了擦，一转身，面对佟林：“佟大侠，你的为人，你的品德，你的武艺，老衲全知道，太高尚了，跟济慈济源没法比呀、啊！哎，我对佟侠客十分崇敬，佟侠客，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老衲听您的。”哎，佟林一摆手：“不，佟林算个什么呢？怎么敢做这种主呢？既然老人家打算和平解决此事，我推荐一人，就是这位。你看水晶长老啊，他怎么能认识雍亲王呢？一看面前这人能有四十，面似银盆，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腰板拔着，胸脯鼓鼓着，不认识。佟侠客，这位实不相瞒，有什么我全端出来吧，这位就是当今

0: 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耶，我先述个罪说，他就是爱新觉罗胤禛。弥陀佛，水晶一瓶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撩衣服跪在雍亲王脚下。阿弥陀佛，老衲怎知贵人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那位说，水晶长老那么高的身份，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还给雍亲王磕头吗？对了，您别忘了，铁扇寺是武术的组织，跟官面没法比。雍亲王那是国家的皇子，贵为一国的亲王，在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呢。你一个老门长老当家的算个什么呢？充其量你是个老百姓，你不磕头谁磕头？所以才这么恭敬。雍亲王双手相搀，把水晶长老搀扶起来，先给他相相面。哎呦，一瞅这老和尚真够老的了，能有100岁了吧，眉毛刷白，但是面带慈祥。看罢多时，雍亲王才说，老和尚，好吧，既然你有意和解，此事就包在本爵的身上，但不知我说话能不能算数呢？你手下人能不能听我的呢？弥陀佛，王家千岁，这一点老衲还敢保证，纪元祭祠或者是铁扇寺的众僧，哪一个胆敢不听我要儿的狗命？说着话一转身问他手下的人，你们能听不？弥陀佛，能听能听，我们都听。哎，水晶这才放下心，爷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比舞台上地方狭窄，也不是谈判的地方，是不是？咱找个合适的地点，爷大驾金身赶奔大雄宝殿吧。离开比武台，群雄全跟着，又回到前山铁扇寺大雄宝殿。那院里的人全都跪坐呀，没坐的全都站着，谁都没走，想听个结果。就这样，雍亲王一点名，铁扇寺的祭祠纪元水晶长老为代表，众门户之中的以把得高老剑客为代表，这面佟林东侠等人为代表，才开始和谈。雍亲王胤禛主持和谈，大概开会啊，有人那天就有会，这玩意儿沟通思想，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铁扇寺制造这么大的乱摊子，这么多人参与，要说完就完了，不得好好的沟通沟通思想吗？得怎么办呢？怎么个结局呀？因此这个事儿非雍亲王主持不可，身份地位在那儿呢，说话有分量。大雄宝殿蜡烛高烧，香烟飘渺，众人净面更衣朝拜佛祖，在佛前开会就更显得说话有分量了。朝拜之后大家跪坐，雍亲王做了主席，在正中央，前的是桌，后把椅子，佟林搬了把凳子坐到雍亲王身旁，其他大侠坐到左侧，右侧头把椅子水晶长老雅然，二把椅子祭祠，三把椅子祭元，再往下没座了。 列席代表把德高老剑客，代表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以客人的身份列席，在旁边也设座。这会议是庄严肃穆，院里屋里鸦雀无声。雍亲王首先发言，他往左边看了看，往右边瞅了瞅，各位人都到齐了吧，蒙各位推举我主持这个会。哎呀，深感力不从心呐。了解我的人都清楚，我这个人呢，心里怎么想我嘴就怎么说，比较直率，说出话来有些不对之处，要碰着谁伤着谁万望谅解呀。众人全都站起来，爷您太客气了，您就说吧，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哎，不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我说的不对还给我端回来啊，说对了你们才能听呢。大家坐坐坐坐坐，大家从轻归坐。雍亲王这才说，盐从哪咸，醋在哪酸，祸打跟头起呀！啊，我这个人向来不以势压人，要和谈吗？咱们得从根儿上说。海川在我身边坐着呢，不是说佟林是你的人，是你雍亲王府的教师，你就百般袒护他，不是那么回事。嗯，咱们把这个礼字儿给摆到最前头。我今天是像礼不像人。佟林假如做的不对，不用说大家不答应，本爵我就不答应他。他能在我雍亲王府里当教师吗？我早要了他猴崽子的命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再次重申，海川是个好人呢，还不是一般的好人呢。忠厚老实，吃亏让人，武艺虽高向来不骄傲。我不是捧他，在座的各位比我了解的还深透。水晶长老你相信吗？阿弥陀佛，我太相信了，我是心服口服。好了，那么咱再接着说，我想佟林没有灭铁扇寺的心吧。这纪元师傅、纪慈师傅都在场，偏听偏信呐、啊。有些人专门搬弄是非，吃饱了撑的，没事添油加醋，往火里头扔绊子，非把事情煽起来。他们不罢手啊，说佟林嘛，哎呀，灭铁扇寺的山门，出世以来就跟铁扇寺的弟子为仇作对，这哪儿跟哪儿啊？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有个铁扇寺，海川也不知道，他无缘无故的跟你们干什么为仇作对，你们欠他的亏他的，不亏不欠，这个原因在哪儿来的呢？分明是有人搬弄是非。当然了，无风不起浪，海川曾经解释过，第一次太湖要镖，我说纪元纪慈你们听清了啊，我给担保，太湖要镖那是你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那个人叫什么金头狮子孟恩啊，劫了人家镖行的镖，这本身就犯法，土匪，按国家的利率应当立居所待，严厉定罪。可是海川也好，东峡也好，没那么办，三番五次拜山，再三解释欲要镖银，可这本身有什么错？金头狮子孟恩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又要比武又要论战，最后怎么样？搬砖砸脚面，反巧闹个桌，自己找了倒霉，死了好几家债主。听说死那个人叫什么 袁德亮啊，韩德绍啊，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不该死吗？他赖谁啊？有活着的跑到铁扇寺就来说来了，通连东侠不跑到那儿灭铁扇寺山门，无中生有，可恶之极。后来怎么样？清水滩烈焰寨，韩宝、吴志广跑到那儿去了，嗯，又被你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给收留包庇，海川去要人去，不对吗？他这奉旨补道，往上说奉了当今天子的圣旨，往下说奉了顺天府刑部衙的唐谕，人家是正大光明啊，抓贼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被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包庇？哎，抓住借口跟佟林为仇作对，就这样双方发生械斗，结果血洗清水滩烈焰寨，赖谁？还不是赖你们自己吗？要有那活着的跑这搬弄是非，无中生有，可恨济慈济源二位啊！你们怎么就偏听偏心？嗯，我说你们二位知罪不知罪？你们也不调查，也不了解，头脑一热，马上要成立什么九月九重阳会，把佟林他们给请来，明月比武参加盛会，实质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我方才听说，暗中还设立什么十条绝户计，还有地雷，还有毒药。我说这是出家人该干的事儿吗？二位，你们现在就给我答复，应该不应该这么办？那雍亲王说的比我说的多的多呀，那话可真有劲，咔咔跟刀子一样。济慈济源就坐不住了，那汗顺着秃脑袋一劲往下淌啊。两个人欠身离座，把腰哈下，阿弥陀佛，王家千岁，我们领罪了，我们罪该万死。哎，别别，坐坐坐坐，现在还没谈处置的事儿啊，你们先听听这事儿，怪你们不？怪，全怪我们，我们不应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哎，这就对了，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啊。但是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有不少人说，哎，我认罪了，我错了，其实心里不那么想。今天当着佛祖的面呢，你们又是出家人，我相信你们骗我不敢骗佛祖吧？不敢不敢。哎，好，有罪没？有。乐意领罪不？愿意。哎，这就好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再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恨佟林不？我解释这些事儿说清没有？不恨了，不恨他，您全讲清楚了，那这疙瘩就解开了。嗯，往后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什么佟林灭铁扇寺这种谣言了吧？啊，因此要想解决这个事儿，头一个首恶必败。水晶长老，济慈济源是罪魁祸首啊，不给他们个处分就这么浮皮潦草的拉倒了不行。说个粗话，杀一儆百，叫旁的人也看看，您看应该怎么办？水晶长老站起来了，爷您放心，咱们铁扇寺成立千年了，早有规定，像济源济慈犯的这个罪孽，理应当活活烧死，在院里架上劈柴绊子，点着之后把人捆好扔里头就烧死。济源济慈一听啊，扑通扑通跪下来，哎呀，师父啊，师父，您老人家高抬贵手，弟子知错就是。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 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125集。你要说他俩怎么不反抗？敢吗？什么时候还反抗啊？在这些人面前，他俩敢织毛吗？另外心里他也有愧。水晶长老马上传法牒就要执行，永亲王一看，哎，别，老当家的，消消气儿，你们二位也起来。方才本爵所说必须严惩，这是真的，但也不至于非烧死不可呀，那有点太残忍了。哎，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哎，还得给留个出路。我听说你们和尚还有那么个规定，少林寺那是个根本，普天下的和尚要犯了罪，送到少林寺念壁认罪，有这条规定吧？水晶说有。好，我看这样吧，让纪元济慈把铁扇寺的事情交接一下，派专人把他们送往嵩山少林寺，到达摩洞去面壁，去赎罪，期限3年。彻底大彻大悟了，真正痛改前非了，还回铁扇寺，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从中出了枝节，两个人中途变卦，那就永远除名，天下共讨之，国法也不能容情。老当家的，您看我这么决定行不行？爷，您太慈悲了，对这两个孽障来说，那已经是没法再清了，你们还不谢过爷。 两个人跪倒往上叩头，阿弥陀佛，耶，多谢您慈悲我们。

老衲知罪。哎，您坐下。为什么说你有罪呢？你为什么把铁扇寺交给纪元济慈？你觉着他们两人越来越不像话，你一憋气，我什么都不管了，你们爱怎么怎么地吧，我上极乐禅林了，你躲清净了，这大摊子交给他们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你给开放的门户，你给创造的方便条件。要真往深里头追，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老衲领罪，我确实罪该万死。哎，老当家的可也有这么一说。这个事情啊，咱比较一下，家庭也罢，国家也罢，拿我府里的事儿也罢，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也可能有时候我心里的一烦躁，把袖子一甩，我走了，你们爱怎么怎么的我也不管了，我也可能这样，所以您这么做不例外。但是深究起来，你有责任，你是认打，你是认罚，两样都行。这样吧，别认打了，认罚吧，你从极乐禅林还搬回铁扇寺，从今以后铁扇寺还由你来主持，重新整理门户，变成佛门净地。不知道老当家的以为如何呀？哎呀，爷，您说的太圣明了，我一定搬回铁扇寺，在佛前赎罪。这是第二条。再说这第三条，你说死了这么多人，伤了这么多人，多惨呢、都是由于铁扇寺重阳会引起来的，这怎么办呢？一个，希望老当家的要给死者超度49天，所有的破费那你得花呀，这罚你这等于。再者一说，请来这么多人，人吃马喂，耗资巨大，这些钱也都得你出。我听说老当家的手中颇有积蓄，这阵破点财吧，拿出点来，你不心疼吧？不心疼，不心疼，应该的，应该的。这个出家人就这样，不贪财，越多越好。拿这位水晶长老说，大财主，那银号里的存老了钱了，花不了。这回雍亲王罚他，你往外提款吧。所有的损失花费你全得花。水晶长老从心往外愿意。然后雍亲王又说，还有那位老剑客叫什么啊？我叫拔德高。哦，拔老剑客，您是列席参加的，代表五宗十三派81门的，方才本爵这么解决，您认为这如何？公平合理，您太圣明了，我心服口服。一会儿出去，我当众宣布啊，让大家都知道知道我们开会的内容，好吧？另外，我还有一个条件，大伙儿必须得表态。爷，您说吧，什么条件？落脚点在我们海川身上。我们海川要不参加这次9月9重阳会，早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我们爷俩早办正事儿去了，就为这件事拖累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韩宝吴志广落到什么地方，回没回云南八卦山，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困难重重啊。水晶长老，八老剑客，这讲不了了，天下英雄齐聚一堂，大家都别回去，给海川帮帮忙，也等于给本爵我帮了忙了，能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捉拿盗宝贼？不知大家意下如何？水晶长老带头响应，拔得高双手赞成，谁也不准回家，帮助同林捉拿盗宝贼。大家一致通过呀。雍亲王乐着看了看水晶，老当家的，暂时拿你这铁。

善寺当根据地。嗯，人来人往的，有些事情就得上你这碰头来，你不烦吧？我欢迎，特别欢迎。好，人吃马喂，人情分往，这些花销还得在你账面往外支啊，这个你就破点财吧。啊，没说的，没说的，这么多人在这住着，一日三餐，伙食还得棒点。嗯，这玩意儿荤素两桌，回汉两教，不管怎么说吧，这些后边的事情全都交给您了，我一定妥善安置，给大家增强营养，你放心。这人思想要一痛快，什么都豁得出来。最后雍亲王表态，我怕大家口不应心欺骗佛祖，怎么办吧？为了天下武术师一家人，我给提个匾如何呀，叫武林一家，高高挂在铁山寺，作为永久的纪念。人们见着这块匾就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怎么样解决的。同意欢迎我，名人题字，马上准备作案，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大宣纸铺上。雍亲王高了兴了，把大提斗在手中一提，把墨告饱了，刷刷点点四个大字，武林一家，落款是爱新觉罗胤禛年月日时，把大印盖上。那么以后呢，水晶长老马上找了最好的手艺人，用最好的木头在上面刻上这字，然后大匾涂了金挂起来了。现在来不及呀，就是把雍亲王的手墨高高的悬起，众人欢呼，掌声雷动。就是半年以后吧，铁扇寺一切正常了，这块大匾高高悬挂在铁扇寺的大门。就凭着这块匾呢，上这来看的人成千上万，铁扇寺就成了云南旅游盛典。听说最近还有人去看去，20块钱一张门票。究竟有没有这个匾我也不知道，反正当时是这么回事。一切事情处理完了，皆大欢喜呀，排排酒宴，开怀畅饮，真正做到了思想融洽，大家和谐欢乐，这阵才归心。祭元祭祠，掉着眼泪回屋了，把小包行李收拾好了。水晶长老派人押送赶奔嵩山少林寺去面壁去了。这二位走了咱暂且不提，庙上的事情归水晶长老一人执掌。就在这个事情解决还不到两天的功夫，外面来个人要求见佟林。小和尚问明白之后来禀报佟林，佟林一想谁呢，赶紧让这人进来。这个人来到佟林近前，双膝跪倒，佟大侠你还认得我吗？佟林一开始没认出来，一瞅这人黄脸膛，好像久病初愈，穿着一身青衣服。佟林晃了晃头，大侠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想想当初清河油坊镇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叫爬山虎赵胜的人，您还记得吗？王爷还赏我一锭金子，被少侠客李宽李吉给抢去了，一开始踩壁里了，那阵儿您记得吗？想起来了。佟林把他搀起来，你是赵胜？是我。哎呀，佟侠客，自从您赏给我钱之后，我把病养好了，一路之上回到云南八卦山，现在实不相瞒，我在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还当个小头目，管着25个人，我病彻底也好了，我还娶了媳妇儿，家成业就。每当想起在山东落难的情景，我是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啊。

0: 没有爷
1: 和同侠个鼎力相助，我言有今日啊，因此我对同侠个一辈子都忘不了。行了行行行，这算不得什么。哎，赵胜啊，你怎么知道我在铁山寺？哎呀，铁山寺这么大的举动，哪有不知道的呢？那你来找我有事儿？有事儿，我是逃着来的。九宫八卦连环谱，大庄主李坤、李太极根本就不知道啊！我告了个假，偷着出来的。我给您送信儿来了，什么事儿？您不是想抓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吗？啊！现在何处？就在八卦山，我看见了。李坤、李太极把他们保护起来了。你想完案打官司，非得赶奔八卦山不可。哎呀，赵胜，我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儿着急呢。佟林要赶奔八卦山，爬山虎赵胜来见佟林，上这泄密说韩宝、吴志广回了八卦山了。您要抓他们，现在正是时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要跑了，这事儿还麻烦了。佟林非常感谢，款待赵胜，送给他50两银子。赵胜说什么也没要。人家说得清楚，当初我困难，我要您的银子，现在我混得不错，我怎么忍心还拿您的钱呢？我给您送信我是应该的。说完了，赵胜不敢耽搁，回了八卦山了。他走之后，佟林可坐不住了。你看这些事儿，什么给铁山寺挂匾，什么英雄会，这都是枝节的事儿。关键问题的正题是捉拿韩宝、吴志广啊。那佟林现在官司没解决呢，每当想起这个事儿来，百爪挠心呐。赵胜这一送信儿，佟林还坐得住吗？跟各位哥哥一商量，请示过雍亲王，佟林打算赶奔八卦山。把家务都收拾好了，北侠秋田一看，把佟林给拦住了。海川呐，听老哥哥的不？哥哥您说吧，你坐下。我看你头脑有点发热，年轻人还是短练呢。你切记，遇大事不慌。往往头脑一发热，把事情就办砸了。老哥哥，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海川，这么多人都留下了，不都是为你吗？爷煞费苦心挽留天下英雄给你帮忙，你何必着急呢？韩宝、吴志广他肯定跑不了。这么办吧，谁让咱们哥们儿不错呢，我去一趟八卦山比你去强。你不认识混元侠李坤，再加上铁门罗汉法禅在场，你们俩一见面把事情就得闹僵了。我则不然，法禅是我师弟，我们俩是一师之徒，怎么说他得让我给我一个面儿。二，混元侠李坤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30多年的交情了，我要出头露面好好劝劝他，我相信他是个明白人，不能不听。如果和解了，他把韩宝、吴世广献出来，一天云彩就散了，何必把事情闹僵呢？再者一说，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绝非寻常可比呀，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全是按着阴阳八卦之理修建的。李坤经营八卦山多少年了，煞费苦心呢。兄弟，你到里边就得转向，我到里边也得蒙灯，进去就出不来，咱们何苦找苦吃呢？哎，我去一趟你看怎么样？雍亲王一听不住地点头，老侠客，我同意了。那您了就得多辛苦了。哎呀，谈不到我的爷，谁让咱是自己爷们儿，谁让我跟海川是好朋友呢？我这次陪海川来也为此事，说走就走，迟则生变， 明天我就起身。到了第二天，北霞起身了，佟林送出铁扇寺，拉住北霞的手问：“大哥，你得什么时候回来？”“我算算啊，在这起始到八卦山80里地，来回160，这样吧，今天我不回来，明天掌灯之前我肯定回来，那我恭候大驾，好吧，明儿见。”北霞走了，人们等着吧，盼哪盼哪，就这24小时啊，等于一年。佟林一会儿到庙外头看看，一会儿到外头张望，眼巴巴等到次日掌灯之后不见北霞归转，这佟林就坐不住了，一直到定更天了还没回来。3更天了没露面，众人坐了一晚上，等到天亮了北霞也没回来，连东霞南霞全沉不住气了。看来北霞是出事儿了，不然的话北霞吐吐嘛是个钉，那人说话可算数，怎么能耽误2-3天不回来呢？雍亲王也焦躁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甭问呐，北霞一进八卦山见着李坤，把事儿闹查了，一定说翻了，李坤肯定对北霞下了毒手了。可是呢，西方侠于成是不同意见，于成德高望重啊，100多岁的人了，说话有分量。西方侠说：“众位啊，不必着急，往往谁遇上这个事儿，竟往坏地方想，他看不到好地方。我猜测北霞没事儿。”啊，大伙说这话怎么解释？于成说：“你看看，北霞跟混元侠李坤多少年交情了，一个头磕到地上，怎么说李坤就翻脸要他的命吗？不可能的事儿。再者一说，你们得了解李坤的为人。”那混元侠李坤非等闲之辈呀，有君子之风，你就叫他杀北霞，他可也不可能干这种事儿。肯定其中必有隐情。你说大伙儿一沉不住气，拿刀动枪找到八卦山去，反倒不美。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派个人再去一趟八卦山，或者以下书为名啊，或者等等等。另外呢，看看北霞现在干什么，再者一说，看看韩宝吴志广确实在不在八卦山，不知大家意下如何。众人一听鼓掌称善，看来西方侠说的太对了。那么什么人前去下书呢？下书这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如果不是办事的人还不好办。正在这时，佟林身后闪出一人，躬身施礼：“师父，不才弟子愿往。”佟林一看，谁呀？穿云白玉虎刘俊。刘俊自报奋勇赶奔八卦山。大家一看呢，他要去嘛还行，刘俊这小伙子能耐高，老成持重，另外刘俊办事能力极强啊，小伙办事也认真，说话也算数，大家一致通过。刘俊这才说：“师父，你写信吧。”佟林这两下子怎么写得好呢？拜托镇东侠执笔给李坤李太极写了封信，写完了争取大伙意见修改一遍，又腾了个清，用了章封好了，交给刘俊。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这里是徐州。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起步于一无所有，突围于大国博弈，成长于极寒荒原，中国如何打破垄断壁垒，建造出五座南极科考站？敬请关注《南极2万里》第3集《雪国丰碑》。

0: 冰原，静默无言。南极既是地球最后的纯净秘境，也是世界各国暗自角逐的科研高地。曾经我们因无战无权在国际会议上饱受冷眼，如今五星红旗下五座科考站屹立冰原，镌刻下属于中国的极地印记。从1985年在南极边缘筑起长城站，赢得国际事务一席话语权，到1989年深入大陆腹地落成中山站，深耕东南极探索领域。从2009年挺进冰穹之巅建成昆仑站，抢占极地科研制高点，到2014年搭建泰山站，筑牢内陆科考通途，再到2024年选址罗斯海，铸就智能先进的秦岭站，圆满完成全域科考布局。一代人踏冰卧雪，以血肉之躯冲破严寒封锁，数十年砥砺前行，以科技硬实力铸就雪国丰碑。回望漫漫南极征途，一座座站点背后藏着怎样的奋斗史诗？我们的极地事业实现了怎样的跨越蜕变呢？中国海洋大学董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万里》第三集《雪国丰碑》。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我们讲到1959年南极条约的签署，让剑拔弩张的南极暂时回归了平静，但是这份被称为人类和平典范的条约，本质上还是大国利益妥协的产物。它建立了一个由12个原始缔约国组成的南极俱乐部。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国，拥有表决权。换句话来讲，有能力的国家才有资格在南极说话，而没有能力的国家只能当观众。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国际体系，南极治理的封闭性问题开始受到了质疑。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中国开始主动的谋划进入到南极条约体系当中。在一些国家看来啊，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在南极建站，只能永远当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旁听生。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他们眼中的旁听生，用了短短4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从南极事务的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不可或缺的核心贡献者。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看一看五座闪耀着五星红旗的科考站是如何在南极冰原上拔地而起的。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这一年的5月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中国正式加入了南极条约。消息传来，很多人都很兴奋，觉得我们中国终于可以在南极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现实让我们很尴尬，4个月之后，1983年的9月，第12届南极条约协商稿在这施工。到了2月26日，就是南极夏天的尾声，咱们中国的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中山站的精确坐标是南纬69度22分24秒，东经的76度22分40秒。为什么要给各位说的这么精细啊？大家都知道，南纬60度以南算是正儿八经的南极区，所以中山站现在的位置已经是完全在南极这个圈之内了。那这也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真正进入南极圈的考察站。它的建成啊，标志着我们中国南极考察的布局从西南极也开始覆盖到东南极，从这个南极的边缘区域挺进了真正的南极大陆。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第三个科考站昆仑站。前面给大家介绍了长城站和中山站建设的历史。如果说长城站解决的是中国在南极有没有科考站，中山站解决的是我们在南极圈内立不立得住的问题的话，到了昆仑站阶段， 中国开始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进入到南极最有科学价值也最难到达的地区，去做别的国家做不了或者说还没做的这些研究。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南极的这个科考圈里有四个必争之点，分别是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这四个点啊，就像是南极大陆上四座科学上的王冠一样，谁能够率先抵达并且站稳脚跟，谁能够做好，谁也就是掌握了南极科学研究、南极考察的制高点。所谓极点，这个大家能理解，就是南极点。美国呢，就在这个点上建了一个科考站，阿蒙森斯科特站。那么冰点是指什么呢？就是南极最冷的地方。那冰点是被谁征服了？被俄罗斯。俄罗斯在冰点上建了东方站。还有一个点就是磁点，也就是地球磁场的南极。法国呢是在这个附近呢建了迪蒙迪维尔站。自此呢，南极四大点当中的极点、冰点、磁点都被先行者悉数瓜分了。这个时候啊，只有东南极腹地内陆冰盖海拔最高处有一个点，也就是南极的最高点冰琼 A， 还没有人来对它进行彻底的这个科学考察。那么冰琼 A 呢，它海拔4093米，年平均温度啊也是接近-60度，含氧量也特别的低，距离南极的

0: 海岸线1200多公里，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遥远、最寒冷、最荒凉的地方。所以在四大点当中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不可接近之极。时间到了1991年，在德国的不来梅，一场呢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在举行，纪念南极条约生效30周年，并且呢举办了首届的国际南极科学大会。那在这个大会当中呢，各国科学家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横穿南极，啊，就从南极这块登陆，一直走走走，穿过南极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提出来了，说从这个东南极海岸一直到南极内陆最高点这个冰穹 A 4093米，这是一段最艰难的一个路线，谁来负责这段路线的考察工作？这个时候会场呢陷入到暂时的这个沉默当中。咱们中国的代表，后来国际知名的极地科学家秦大河还有刘晓汉两位先生站起来了，发言很简洁，分量很重，这条路线咱们中国来做。这可不是一句轻松的表态啊！大家想想，84年我们才开始建站，中国进入南极大陆当时还不到10年的时间，你不管是装备经验还是保障，我们都是起步的阶段。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表态，让国际社会也明确了，中国不仅要进入到南极，更要在南极的最深处有所作为。会议呢最后做出决定，当时各国有分工啊，从咱们这个东南极的中山站到冰穹 A 最高点的内陆考察任务由中国来承担。那么就从这一刻开始呢，通往南极最高点的路线写进了我国的科学版图。这时候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咱中国一定要死磕这个冰穹 A？ 其实不单纯是因为象征意义，说四大点我们要占一个，更重要的是因为冰穹 A 其实是地球的一部时光机器。冰穹 A 的冰层啊是南极地区最高的，在这个冰穹 A 之下积攒了南极3400万年历程所积累下的这个原始的冰盖。那么这些冰盖呢，每一层都锁住了它形成那个时代的大气样本、火山灰的样本和气候信息。我们征服冰穹 A 以后，从里面打出的这个冰芯，我们就能把地球的这个气候记录做得更为丰富，把当时的情况了解得更为透彻，查清楚地球气候是如何剧烈的发生了变化的，从而呢来预判我们在气候上应该采取哪些战略和规划。不仅啊有这个气候的这个原因，而且由于冰穹 A 啊极度的干燥，大气的透明度特别的高，所以它还是地球上最完美的星空观测台。在后来我们建成的昆仑站，你可以看到最清澈的宇宙深处。那么为了这台时光机，也为了这座星空之窗，咱们中国的南极人又开展了长达10年的艰苦挺进。从1995年开始，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就以中山站为基地，用几辆雪地车开始拖着沉重的雪橇，在雪橇上呢装载着各种各样的物资，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探索。10年之中啊，我们的科考队遭遇过毁灭性的地吹雪，就是这个地上起类似于像这种龙卷风似的这样的雪暴。我们呢也遭遇过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个冰裂缝，这个裂缝啊深不见底啊，大家呢得把自己绑在这个保险绳上，徒步的在-40多度的寒风当中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怕有人如果掉到这个缝里的话，其他人能及时的把它拽住。那么经历过这种种种的这个艰难险阻啊，我们到了2005年1月份的时候，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的这个探索啊，不断的往前发展。中国的第21次南极考察队终于成功的到达了冰穹 A 的最高点，五星红旗在冰穹 A 奄奄升起。我们向世界宣告，在冰琼威这个不可接近之极，中国留下了第一串脚印。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在附近进行了建设。四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2月，昆仑站正式的开战了。我们的天文望远镜可以去观测宇宙的微光，而我们的冰心的钻机也可以一点点的深入到百万年前的时光。可以说啊，昆仑站的落成不仅是我们国家极地实力的展示，更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全人类在地球尽头竖起的一座探索真理的灯塔。
1: 昆仑站傲然矗立冰穹之巅，让中国登顶南极科研制高点，实现了从近海考察到内陆深探的跨越。可荣耀背后，千里冰原暗藏无数致命隐患，漫长的内陆航线缺少补给支点，科考队员往返艰险，物资运输困难。为打通舟山站至昆仑站的生命通道，一座中转保障站点应运而生。它既是冰原路上的避风港，也是内陆科考的重要枢纽。这座红色站点为何要采用反常规的建筑造型？极端恶劣的施工环境下，队员们又是如何极限攻坚？它又为我国南极科考体系补齐了怎样的关键一环呢？
0: 讲完前面三个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中国的第四个科考站——泰山站，我称之为冰盖府地的中国红灯笼。昆仑站建成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高点我们到了，但是怎么把这条高原的路线长期稳定的安全运行下去呢？从中山站到昆仑站1200多公里，气候非常的恶劣，拦路虎啊特别的多。每一次从中山站出发前往昆仑站，我们的内陆考察队啊都是要连续行驶十几天，风险非常的大，也非常的艰苦。为了给这些内陆的考察来提供一个中转的支持，201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决定在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建设我们的第四个站，叫泰山站。泰山站它的建设堪称是跟时间和风雪的一场极限的肉搏。2013年12月，我们有28位内陆队员带着重任出发了，他们要挑战的可不单纯是严寒，还有呢就是南极内陆非常恐怖的这种作业的环境。在泰山站的工地上，最惊心动魄的就是用直升机来调运物资。这个南极的风啊是非常狂暴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当这个直升机悬停在半空卸货的时候，这个强大的螺旋桨，它的这个气流混合着南极的吹雪，吹的底下的人是根本睁不开眼的。那为了在精确的这个位置上挂钩卸货，下面的这些队员啊必须要忍受这个雪粒上针扎一样在脸上的这种刺痛，弓着身子，甚至是完全爬到这个冰雪的雪地上来爬进作业点。风大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一样，只能是抠住地面，或者是躲在这个重型的设备后面。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抢在了窗口期之内，把一座造型非常奇特、非常宏伟的建筑建在了冰原之上，这就是泰山站。大家如果看新闻报道当中的泰山站，会发现它的外形是非常讲究的，它像是一个红色的中国的大灯笼。那这个大灯笼呢，并不是为了建筑美学，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泰山站采取的是整体高脚架空的结构，它的底部呢是几根粗壮的钢柱支持，它的主体结构也就是这个灯笼是飘离在雪面数米的这样一个高度之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呢？因为南极最可怕的并不是下雪，而是风吹雪。如果在泰山站这个位置建筑要是紧贴在地面的话，风雪经过的时候就会很迅速的在背风的这一面堆积起来。可以说呢，不用很长时间啊，就泰山站它建得再宏伟，它整个建筑都会被南极的雪所淹没。 而泰山站现在的这种高脚设计，就使得强风带着雪直接就从建筑的底部就通过了。泰山站的落成意味着中国的南极科考完成了从海岸内陆到高原的三级布局，它不仅是一座中转站，更是中国在南极的腹地点亮的一盏生命的红灯笼。下面我们来看我们在南极建成的最后一个科考站秦岭站，时间到了2024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

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并在九月会议旧址主持召开了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座谈会。习近平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西柏坡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作为共产党人赶考行的出发地，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政党储备了强大而丰厚的精神财富，这财富就包括许多意义非凡的规矩。1948年9月8号到13号，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就国际形势、战略任务、政权性质以及加强纪律等问题做了深刻论述。会议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这次会议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因为在九月份召开，史称九月会议。那么九月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提出了怎样的目标？西柏坡时期主要立了哪些规矩？西柏坡规矩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月会议与西柏坡规矩。

九月会议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筹划新中国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抗战结束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是走向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光明中国，还是走向一个专制、独裁、分裂、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中国？历史的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对此，中共七大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谈判，力图阻止内战爆发，实现国内和平。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力图以战促和。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几次重大的历史选择，这几次重大的历史选择都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还有历史课题。这些不同阶段的重大任务和问题，主要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能不能和怎么样打赢以求生存的问题，怎么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和怎么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逻辑，而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思想逻辑。1946年6月，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新的重大问题需要回答，这就是能不能和怎么样打败国民党的问题。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在能不能打赢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从战争的性质、战争中人与物的关系、人心向背等各个方面论述了能够胜利的问题。而在怎么样打赢的问题上，

只是从一个政党及其生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要从打倒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从走向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这样一个更宏大的更具有全局性的视域来思考问题了。由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了外线进攻作战的总体战略，并且在一年外线进攻作战获得成功以后，及时在1948年秋天发起了战略决战，在战场上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决战及其胜利之后，完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可怀疑了。这时，一个更为重要的新的历史问题迅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那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怎么样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社会制度做出选择，前瞻性地筹划好新中国各个方面的政策，并对获得全国领导权后的自身建设问题做好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围绕着创建新中国这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包括九月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文献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立新政权、新中国、新制度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1948年9月8号到13号，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邓小平等14人。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杨尚昆、李维汉、胡耀邦、李克农等10人。这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性和构成形式。另外，会议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还总结了抗战胜利以后人民解放军作战以及整党土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明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算起，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为了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会议还讨论规定了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会议还讨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问题，认为这是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这次会议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的伟大胜利，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做了充分准备。九月会议不仅是确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的会议，还是一次定规矩的会议。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种种不良现象引起了中央的关注。比如，中央的政策和指示得不到很好贯彻执行，各地中央局和军区存在着不请示、不汇报现象，影响中央对战略全局的把握和对政策方针的科学决策。同时，各地新闻宣传当中存在着错误观点和言论，影响各级群众对党的政策的正确理解。诸如此类现象在中国革命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中央权威。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既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更不可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因而在党内、军内加强纪律性、立规矩就成为党的一项迫切任务。为此，中共中央从革命全局出发，九月会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思考，建立了相关的制度，采取了相关的措施。
1949年3月5号到13号，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召开的党的全会，是被誉为铲地基并筹划起房子的一次全会。七七二中全会定下的诸多规矩和筹划的制度设计，为党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在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纪律建设经验，并针对新中国成立前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系统地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纪律规定，为我党的纪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维护中央权威。在解放战争转入进攻阶段以后，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分清了哪些事项由中央决定，哪些事项由地方事前请示中央并经中央批准后实施，哪些事项事后报中央备审。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中央办公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我们从目前能查到的公开资料看，制度有20多项，涉及范围广，要求细致，程序合理，涉及秘书处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加强了制度建设，规范了部门之间、部门与上下级之间的运行机制，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有就是严格党报党刊的新闻宣传纪律。1948年6月和8月，中央专门发出了必须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和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指示，并制定了党的宣传工作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6月5号，中共中央专门为宣传工作制定了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其中具体规定了负责人看大样制度。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暗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制度，宣传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制度等。接着，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特地加上了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也就是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那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也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更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施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还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两个务必思想，
始终激励全党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此外，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在离开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夕，还制定了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的事项这样的入城纪律。其中入城守则的四不明确提出，一是不乱讲，有关秘密的不说，党报上没有公布的不说，在机关以外之公共场所公开集会、坐车乘船时，不得谈论机关内部及其他党内情况。第二是不乱跑，非经组织允许取得正式手续不得外出，有事外出不得趁机闲逛。第三是不乱动手，非一份职务不要，非组织分发的不要，未经组织允许不得私装电话、电灯、自来水、收音机等，不吃老百姓任何东西。第四是不乱收人，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人不收。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关于立规矩的一系列思想和所采取的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了巨大的实践功能。首先，在实施全面战略大反攻的关键时期，抓住整肃全党全军纪律性这个关键环节，有效维护了党的统一领导，强化了党中央的权威，民主和集中得到了统一，增强了全党全军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其次，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根据中央划定的权限，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效措施，有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第三，规范了机关内部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文本管理、行文格式等等，成为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加强纪律性，为战争胜利、最终打败国民党军队奠定了基础，是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保障。在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带头遵守纪律、率先垂范，也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比如毛泽东拒绝中央机关的同志以改善伙食的名义为自己做寿。1949年3月23号，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听说保定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接着周恩来也电告华北局，不要开庆祝大会，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为了把纪律规矩落到实处，中央加大了督促检查的力度。中央关于请示报告的指示发出以后，有的部门没有落实，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发电报提出严厉批评，该部门做出了检讨，改正了错误。由于党中央带头坚决维护党的纪律，全党上下对纪律工作高度重视，强化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一直延续应用于今天，仍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有效制度，并且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仍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这是一个革命者，为了向党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决心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所写的一首狱中诗。这首诗是他的战斗誓言，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三次蹲坐敌人监狱的生命体验和理想追求。这位烈士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著名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龙大道。他跟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用自己的生命铺展了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浇筑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基石。龙大道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在领导工人运动中，他是怎样团结工人争取罢工的胜利？而在狱中，他又是怎样坚持对敌斗争、大义凛然、英勇献身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杰出的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龙大道。龙大道的原名叫龙康庄，1901年出生在贵州清水江畔山木之乡的三江镇。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木商，家境殷实，于是给他取名叫龙康庄。龙大道从小衣食无忧，读书无虑。当他幼年还在家乡新式学堂读书时，就深受从湖南来办学堂的同盟会

会员吴志斌、黄竹生两位先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影响。1919年春天，18岁的龙大道踌躇满志，搭乘家乡外运的木牌来到武汉，考进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并且参加了武汉地区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的集会游行，深得导师恽代英与林育南的关注和鼓励。没过多久，就介绍他加入了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毕业以后，龙大道靠着木商家庭的支持和本人聪慧的天赋，经恽代英介绍，在1922年冬天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当时是全国培育革命青年才俊的红色学府，当时有着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美誉。而上大的社会学系又是李大钊建议首创的重点科系，由著名职业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瞿秋白主持系主任工作。龙大道在这里如鱼得水，他一边苦心读书，一边积极地投身革命斗争，并且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23年11月22号，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编入上海大学组。为纪念自己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龙康庄的名字改为龙大道，从此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成为他的追求。当时党中央设在上海，全国有420多名党员，而上海的党员有42人，这42人被编成6个小组，龙大道所在的上海大学组是第一小组，党员最多，一共有14人，包括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等等都在这一组，他们都曾是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人。由此可见，龙大道当时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怀抱里成长，他当然是欣喜至极，兴奋无比。1924年初，他被党中央选派为优秀干部，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时由于党的经费困难，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援助有限，龙大道又是靠着木商父亲的财力资助，才得以前往苏联留学深造。1925年冬天，龙大道毕业回国，回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5月，五卅运动周年来临时，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5月30日这天，上海工商学各界一致罢工、罢市、罢课，上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个团体，6万多人。时任上海总工会曹家渡部委书记的龙大道和其他工商学各界的代表先后慷慨陈词，纷纷表达各界群众反帝爱国的决心。大会结束以后，龙大道带领曹家渡群众跟随大队伍，一边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在南市游行。潮水般的队伍掀起了愤怒的巨浪，人们回忆着去年今日南京路上同胞们洒下的鲜血，回忆着帝国主义凶残的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人是义愤填膺，怒不可犯。他们就像倒海翻江的怒潮一样，朝着五卅的出事地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现场南京路奔泻而去。大队伍的游行群众还突破了帝国主义的警戒，高举国旗，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等口号，冲进了租界，直奔南京路。不少市民和店员也纷纷自动参加游行队伍。英国巡捕对游行群众开始惊慌失措，接着他们进行了镇压，用木棍、水龙驱赶群众。龙大道带领着满腔怒火的群众们就地捡起砖头、木块，与巡捕进行英勇不屈的搏斗。这一天，上海一共有7万多工人进行了罢工，又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然而，工人们的罢工精神虽然高涨，但是由于连日来物价不断上涨，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再加上一些工厂的资本家又罚扣工人工资，因而工人们在五卅周年活动以后，正在酝酿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
这时，中华书局的职工也在准备举行经济罢工。中共上海区委为了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决定由龙大道等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罢工的领导。有一天，龙大道正要去动员中华书局发行所的职工们参加罢工。同志们知道，那一带啊，警探成群，作恶猖獗，都劝他不必要亲自去。尽管大家一片好意，但是不管怎么说，龙大道仍然坚持要亲自到工人们中间去。同志们都知道，他决定了的事是更改不了的，所以一再叮嘱他千万要小心。龙大道略作化妆，换上了工人服，就出门而去。就在他赶到河南路和福州路的交叉路口时，发现发行所的职工因为生活所迫，正一批一批前来上班。见此情形，龙大道赶紧上前劝阻，他焦急而动情地对大家说：“工友们，我们不能去上班了。是，现在大家生活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工友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老板坚持斗争到底，我们的罢工才不会半途而废，才能取得要求增加工资的最后胜利啊！”正当这时，一伙警探闻讯赶来，龙大道因为躲避不及，被敌人逮捕了。敌人把他关在看守所里折腾了一夜，但龙大道始终坚持说他是去中华书局买书的，路上跟发行所的工人们发生了争执。警探们不明就里，也没有得到什么证据。上海区委得到情报以后，积极地主持营救。第二天，龙大道被押解到会审公廨，以煽动罢工罪起诉，但是他矢口否认。由于上海区委事先设计了营救方案，在会审过程当中由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最终被罚了50元钱，得以交保释放。但是从此之后，龙大道的名字就上了军警的黑名册。后来他参加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斗争，并协助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了挽救革命于危亡当中，1927年4月，党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龙大道出席了这次会议。6月19号到23号，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起草了经济斗争决议案，还代表上海工人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反动势力在412惨案中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的滔天罪行。这次大会之后，他被留在武汉，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林玉南，还有湖北省委领导向景瑜等一起领导全总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工作。八月的一天，龙大道从武昌的家里过江去组织汉阳兵工厂的罢工斗争。在出门之前，他对妻子金义群说要到医院去配药，中午就别等他回家吃饭。但一直到晚上，金义群迟迟等不到丈夫的归来。原来啊，龙大道过江以后，刚刚在汉阳的一家茶馆与一个化妆成车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时，就被几个暗探抓了去，关进了武昌国民党设立的监狱里。龙大道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委以及武汉的工人群众。为了营救龙大道，省委领导向景瑜在秘密据点里多次开会商议，准备组织劫狱，把大道等同志营救出来。但后来因为敌人戒备森严，不容易下手，致使劫狱计划一时没能实现。在狱中，龙大道受尽了折磨，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以后，向景瑜亲自安排金玉群到监狱去探望龙大道。夫妻相见时百感交集，但龙大道第一句话却是问大家都好吗？妻子知道丈夫惦记着同志们，就回答说都好。接着龙大道安慰鼓励妻子说，义群，闹革命嘛，总免不了牺牲的危险，但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千百万人的解放，
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当然，你不要难过，敌人没捞到我什么证据，只在身上搜到一只贴有金字的药瓶。我化名叫金甲祥，我自称是汉阳鹦鹉洲的牧商，看起来问题不大。听到这里，金义群稍微宽心了一些，这时才认真地打量着丈夫。只见他脸色蜡黄，胡子拉碴，头发松乱，穿着一件灰色旧布衫，黑裤子，青布鞋，几乎变了模样。他说话时双手藏在袖管里，怕受刑的伤痕让妻子看见伤心难过。等心情平静以后，金义群向丈夫转告了向景瑜大姐对他的关怀和鼓励。向大姐说，希望你做一个坚强优秀的共产党员。龙大道听到了向景瑜的指示，心情很激动，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思绪萦怀，展望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国家升起了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即龙大道诗情如泻地吟出了向党抒怀明志的狱中诗，并且让妻子转告给向大姐和党组织。向景瑜得知龙大道在狱中非常坚强优秀以后，也感到很振奋和自豪。于是向景瑜瞅准时机，立即派出地下交通员秘密地跟龙大道等人联系，指示他们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凿墙越狱。交通员还设法把钢锯、锤子、小刀等工具送进牢房里给他们用。每当夜深人静时，龙大道就指挥难友们轮流地凿墙打洞。到了白天，他们用身体挡住，不让敌人发现，同时还积极地活动，疏通监狱里的关系。就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洞打通了。十月底的一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龙大道指挥难友们成功越狱。出狱以后，龙大道很快就重新投入工作。十一月初，他任中共汉阳县委书记，十二月当选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1928年4月，党中央调龙大道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工人部长。五月初，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他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封建剥削，为进行土地革命准备条件。特别是他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最后创建了浙南特委，使浙江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对浙江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1月，受党中央指派，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江西和安徽巡视指导工作。1930年1月，龙大道调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继续领导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到了六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龙大道与林育南、何孟雄等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1月7号，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操纵下，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攫取了中央领导权。之后他便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后，龙大道、何孟雄、林育南等多次发表声明，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及其错误决议，因而受到王明的无情打击和报复。1月17号，龙大道在前往上海天津路中山旅社开会讨论如何抵制王明左倾错误时，因为叛徒的出卖又一次被捕。当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勾结英租界工部局，组成了一支联合行动队，在当天下午一点开始了有预谋的大搜捕。他们先后从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小学等党的活动场所和秘密机关，一共逮捕了龙大道、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柔石、欧阳立安等30多名同志。敌人一举逮捕了这么多共产党的

要干部喜出望外，就连蒋介石也从南京拍去电报表示祝贺，并责令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张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等人抓紧时间审问口供，以便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面对敌人的法西斯暴行，龙大道等共产党人从容镇定，视死如归，与敌人顽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龙大道先后三次不幸被捕，历经反动派的镣铐加身、酷刑摧残，还要抵制国民党阴谋的高官许愿、物欲诱惑，同时还要与共产党内错误路线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做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但是龙大道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己任，因而他能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利诱当中矢志不渝、坚贞不屈、铭记初心、永不叛党。龙大道在生命即将被反动派吞噬的那个黑夜时刻，勇赴刑场，并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浑身迸发之际，昂首高歌大义凛然的狱中诗：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那一夜，龙大道那壮烈情怀、视死如归的绝命吟唱，仿佛划破了黑夜的阴霾，在苍穹中回荡。就这样，龙大道、林玉南、李秋实、何孟雄等24位真猛士诀别在1931年2月7日的黑夜，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洪亮口号声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排枪下，他们英勇地倒在了上海龙华塔下。毛泽东高度赞扬24烈士。1945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经他亲自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客观公正地表彰了龙大道等24烈士的历史功绩。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0: 时，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春季气候变化较大，容易出现乍暖还寒的情况，人体的阳气开始趋向于表，对寒邪的抵抗能力有所减弱。一旦遇到倒春寒，人们常会觉得自己不像秋天那么抗冻，特别是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朋友，容易因不适而受寒，导致各类疾病的发生。黄帝内经说，风者百病之始也，春主风令，入春后皮肤腠理舒张，亦为风邪所侵，所以应注意适当春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糖尿病的患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健康专家号带您进一步了解糖尿病，

0: 提示您重视糖尿病前期，学会科学有效的控糖方法。很多糖尿病患者朋友都担心并发症的出现，如何避免？名医点通为您支招。控制血糖，自我管理很重要，保健早知道帮您科学管理血糖。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说起糖尿病，大家并不陌生。近些年，糖尿病的患病年龄也越来越年轻化。一般大家总会觉得患糖尿病是别人的事儿。然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餐桌上的饮食、久坐的习惯、深夜未眠的疲惫，都可能让每一位朋友和糖尿病扯上关系。先来听听宁女士的经历。
3: 宁女士今年70岁，过去经常出现类似低血糖的现象，比如突然会出现浑身乏力，想吃东西，甚至有时候会出虚汗，马上就得休息吃东西。今年年初和女儿提及这个事情后，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才去就医，医生确诊宁女士患上了2型糖尿病。宁女士有点不太理解，我这不是低血糖的感受吗？怎么还得了个高血糖的病？用了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后，宁女士意外发现自己多年小腿肿胀的症状好了很多。确诊糖尿病后，宁女士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服药一个月后，宁女士复查显示血糖水平正常，医生说可以先停药观察，注意饮食、血糖自测和定期复查。停药后，宁女士也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一些高糖高油脂的食物很少吃了，但是她还是想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糖尿病痊愈了。此外，宁女士还有不稳定心绞痛，她也想知道糖尿病和自己的心脏问题是否有关联呢？
0: 案例中的宁女士通过调整饮食、规律用药，很快血糖恢复到正常水平。糖尿病初期症状往往并不典型，如何及时发现、正确应对？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内分泌科专家带我们进一步认识糖尿病，学会科学有效的控糖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徐玲玲，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擅长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
0: 欢迎徐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徐玲玲大夫。
0: 非常欢迎徐主任哈，今天我们来聊关于糖尿病的话题。那首先呢，请徐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有关糖尿病的患者朋友的故事。
4: 门诊过程中间呢，最常见的还是因为单位体检啊，或者是某些情况下到医院去看病，比如说看个感冒啊、泌尿系感染啊，发现了血糖高来就诊的病人呢，这样的病人很多。那么这些病人的话，他们的特点就是以往没有这种糖尿病的典型的，我们说糖尿病典型的是三多一少的症状，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轻。这些病人呢，多数他们的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人甚至在短期内还有体重的增加啊。那么来的时候也不大承认自己是糖尿病啊，因为没有任何的临床的表现。但这些人来了之后呢，我们会给他测一下血糖。我们诊断临床上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呢，就是看血糖，空腹和饭后2个小时的血糖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么糖尿病呢，空腹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或者吃完饭以后2个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诊断糖尿病其实还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少数病人呢，到了医院查血糖高一点儿，化验单上的正常值呢是6.1，那么有的病人呢血糖是6.2、6.3，到了医院之后说，大夫，我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呢，

0: 点的普及，我们这个医学的发展，可能很多朋友其实是还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是呢就通过体检呀，通过一些检查呀就已经发现了，所以能够早一点发现自己有糖尿病，那当然我们早一点治疗肯定是效果更好，是吧？
1: 对，是的。
0: 那这里我有个好奇啊，因为我们前面的案例当中，宁女士呢她是明明是低血糖，哎，最后怎么就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呢？
1: 这其实是很多病人来了都会跟我说的一个情况，说大夫，我在多少年间或者我年轻的时候经常犯低血糖，比如说饭前没有到饭点了，没有按时吃饭，就会出现一个头晕心慌出冷汗，像是低血糖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叫做他在早期的一个血糖升高和胰岛素升高不匹配。具体的说呢，就是当吃完了饭，吃完了这个碳水化合物这类的东西之后，血糖呢正常情况下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高峰，应该胰岛素也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高峰啊，一个小时之后血糖就开始下降。但是呢，很多得糖尿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早期的病人呢，他的胰岛素的分泌功能就受损了，胰岛素的高峰通常在两个小时甚至更晚的时候出现。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小时的时候血糖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到了两个小时呢，血糖应该原则上能下降很多，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两个小时的时候胰岛素达到一个高峰，那么会促进下一个小时血糖会迅速的下降。如果血糖在一个小时之内下降 50% 以上，人就会出现这种类似于低血糖症状的一个表现，我们叫低血糖反应，就是头晕心慌出冷汗饥饿的感觉。这个时候去测血糖，很多病人呢他血糖是不会低的，但因为很多人会说，我当时在工作，我当时在上课啊、没有这个条件去马上检测一个血糖啊，临床上我们也让病人这个时候检测后血糖，大多数的血糖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一般是不会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这个呢叫做低血糖反应，而不是真正的低血糖。
0: 嗯，那其实徐主任这个就刚好引发了我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有一个一起打球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每次不到饭点就饿、然后我说哎呀，那你去查一下有没有糖尿病，但是他去查了没有，但是我总是还是有点不放心。那您说像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有条件就到医院去做一个就是刚才介绍的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同时查一下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啊、看看胰岛素的高峰是不是我说的胰岛素的高峰和血糖的高峰不匹配。
0: 其实它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更细致的检查。
1: 对对，是
0: 的，就单纯
1: 的
0: 去测个血糖、可能还不能完全反映到底有没有这个风险。
1: 对，单独查一个血糖和空腹和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只能明确他是不是有糖尿病啊、但是不能明确他是不是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已经分泌受损了。那么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之后呢，他很难说短期内能够不经过你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他能够调节往回调，能够到恢复正常。那么有可能会耽误的病情，也许就像很多糖尿病人说的，我可能十多年前我还低血糖了，哎，这一查好我就高血糖。
0: 所以是不是也要提醒那些经常没到饭点就表现出饿的朋友、可能您还是需要仔细的检查一下。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我再问一下，因为有人说我们老年朋友的空腹血糖可以适当高一点，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诊断糖尿病是不分这个年龄的情况的，我们把这个糖尿病诊断的切点为什么定在空腹是 7.0， 饭后两个小时是 11.1 呢？这是因为做流行病学调查啊，我们给几十万人做流行病学调查，看他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那发现呢空腹血糖大于 7.0 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么就把这个指标定在了 7.0 毫摩尔每升。这个呢不是说你年龄到了老年人他就大于等于 7.0 他就不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所以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标准是不按照年龄来变化的，是按照糖尿病的这种视网膜并发症的发生率来定的这个一个切点。当然了，老年人如果确诊了糖尿病，那么我们给他用一些药物干预，某些药物呢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的情况，那低血糖呢可能会加重一些心脑血管并发症，所以我们可能把这样的病人呢给他稍微放宽一点，哎，诊断之后治疗的这个达标的这个范围给它稍微放宽一点。

0: 避免低血糖，但你要说诊断来说是不能够放宽标准的。
1: 我大概理解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不是我们诊断的标准放宽，而是对于某些高龄老人，对于身体状况不是太好
0: 的
1: 老年朋友，就是我们权衡利弊，
0: 对
1: 他哪样呢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和寿命更有帮助。
0: 对对，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某些人可以适当的放宽这个血糖标准。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一般来说是不需要这样的。
0: 对对，是的。嗯，
1: 那我们再问哈，就是这个案例的宁女士还有一个疑问，她是一名不稳定的心绞痛患者。那也想知道糖尿病和心脏问题有相关性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糖尿病呢也叫做冠心病的等位症，这个呢在之前有过很多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了。尤其有一个著名的研究，这个研究呢他观察了7年的时间，把这个病人呢分为几组，一组呢有糖尿病，一组呢有冠心病，冠心病有过心肌梗死这样的病人，第三组呢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肌梗死，观察7年的时间，那发现得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控制不好，他在7年中间发生心梗的概率要超过已经有过一次心梗的病人的，这就说明呢糖尿病呢如果代谢控制不好，它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临床上无论是用药的措施啊，还有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些达标方面的指标，都是参考病人的这种未来心脑血管的并发症发生的概率来制定的。
1: 从这个角度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对于您目前暂时还没有什么症状的糖尿病患者朋友，咱们一定要控制好咱们的血糖，
0: 是的，
1: 否则的话将来咱们得心脏病甚至很多其他的疾病的概率都会大大增加。
0: 对，是的。
1: 这里我们就想请徐主任跟我们概括一下吧，那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或者我们怎么就得了糖尿病呢？
0: 糖尿病呢分几种类型，一种是一型糖尿病，一种二型糖尿病，第三呢是特殊类型糖尿病，第四呢是妊娠糖尿病。那一型糖尿病呢，它主要是由于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这些病人呢多数有一些一型糖尿病的这种基因，携带有一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这些人他发生糖尿病呢可能跟他年幼的时候有一些病毒感染啊，不按时接种疫苗啊等等一些环境因素有关系。那么二型糖尿病是我们临床上绝大多数病人得的。二型糖尿病呢它拥有一些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但它跟一型糖尿病呢不一样。一型糖尿病呢它的易感基因呢相对比较少，但是这些呢都是致病的。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非常多，但是每个基因呢其实都不具有一个独立的致病的可能性，很多还是跟你后天的环境因素，比如说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生活方式和遗传基因各占50%，有遗传基因生活方式做得特别好也不会得糖尿病，如果说你要是生活方式很烂但遗传基因好也可能就不得糖尿病，但这样的病人呢特别少见。二型糖尿病是很多个易感基因，所以大多数的人身体内或多或少都有二型糖尿病的易感基因，他在后天的不良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啊，比如说这种高糖啊、高碳水化合物、高油脂类的饮食啊，再比如说他压力大等等一些这种易感因素的情况下，早期的肥胖，那么都是他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第三呢，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呢，多数还是跟一些遗传基因有关系啊。这个呢，一旦说特殊类型糖尿病虽然少见，但有了携带这种遗传基因，可能很难不避免去发病。这个也不是我们防控的主要的人群，主要的人群还是在二型糖尿病，还有妊娠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呢，得了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如果说她不注意控制好，那可能一生中80%的风险都会得糖尿病。那现在呢，因为怀孕生子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大事，而且食物的可及性，还有就是这种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以前大家都骑自行车走路去上班，现在可以开车啊，久坐，那么导致呢很多的孕妇在怀孕之后保胎啊，体重会短期内长得很多啊，那么有的人还焦虑，这种都是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些呢生活方式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去干预的啊，需要我们提高全民的这种健康素养。
1: 那我们就重点说一下二型糖尿病，其实也包括妊娠型糖尿病，因为它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生活方式，
0: 对，
1: 或者概括起来就是吃的太多，运动太少，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当然还有焦虑啊等等，
0: 对，
1: 就主要是吃的太多这个问题。
0: 对，
1: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想进一步问一下啊，就是说我吃的太多了，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是把我的胰岛细胞给累死了吗？
0: 哦，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咱们为什么说二型糖尿病很多人都有好多易感基因呢？其实也是跟咱们的这个遗传的基因是有关系的。我们身体里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叫做节俭基因，这种节俭基因呢可以让能量储存。那么我们知道咱们脱离这种贫困呢也就几十年的时间，在上古远古时期甚至在旧社会啊，一个人一个星期中间有一天能吃饱饭，他就能干活，能去打猎，能去种地。那么等到他下一顿吃饱饭，可能过上五天六天，他还能活着，还能运动，还能去找食物，这样的人呢更容易繁衍后代，更容易生活下来。那么这样的人身体里有很多的节俭基因，吃点东西就容易变成能量储存起来。现在食物都很容易获得了，大家每天都能够想吃啥，绝大多数人都能吃到啥，这个是能量就有可能过剩。这个能量过剩之后呢，一方面啊，就像您说的，如果吃很高的，比如说喝甜的饮料啊，吃这种碳水比例特别高的饮食之后，它确实会短期内刺激胰岛贝的细胞分泌胰岛素。另外一方面呢，这些能量储存之后，它在身体里是变成脂肪储存起来的，那它就会有脂毒性。除了糖毒性之外，脂毒性对于胰岛贝的细胞的损伤是更加严重的，而且是更加不可逆的。那么这个脂毒性除了对胰岛贝的细胞功能有影响之外呢，脂肪多数一般来说先是保存在肝脏，那么肝脏淤了它就脂肪肝了。其实我们身体里的脂肪像皮下脂肪什么的呢，你多一些就是脂肪存在皮下 OK， 但是这个能量库是有限的啊，一旦身体里你该存的地方都存满了，家里能存放东西、存放能量的都存满，它就溢出了，你的血脂就高了，血脂高了会引起动脉硬化，那么对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可能就是再次的损伤。那么脂肪肝它还有可能会诱发一些慢性的炎症，这些呢在身体里，因为人的是一体的嘛，最终胰岛贝的细胞都会造成一个攻击，那么就会把它，不是说把它累死了，而是炎症攻击可能就会损伤掉它了。
1: 这么说我就明白为什么肥胖的朋友，因为他脂肪多，所以可能糖尿病的风险就更高哈。
0: 对，对，是的。
1: 然后确实你看我们这有个听众朋友，他就说他脂肪肝很多年了，今年又查出了糖尿病，那就是说他的糖尿病的出现和他的脂肪肝是有关系
0: 的，有关系的。
1: 那我们就概括一下吧，到底哪些疾病可能和糖尿病相关呢？
0: 像刚才说的脂肪肝，像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么有些女孩子会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还有一些焦虑抑郁的这个朋友，她可能会用一些这种抗焦虑抑郁的药物会引起肥胖。再说焦虑抑郁本身呢，它会这个促进身体里一些升高血糖的激素，在不停的在产生升高血糖的激素，最终呢因为身体里降血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一种，那可能它不停的身体里一方面分泌很多的升糖激素，另外一方面胰腺被迫分泌很多的胰岛素来应战，最终呢可能这个胰岛功能就会差了啊。
1: 刚才徐主任说到了这个焦虑抑郁哈，可能也会增加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风险。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糖尿病的发生和我们心情的关系。
0: 哦，好的。心情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情绪呢，我们知道情绪的压力会引起肾上腺素和糖皮质激素的分泌啊。那么其实这些激素呢对人都是有一个好处的，最初它的分泌是保护自己的。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经历吧，比如说身体里，比如说今天我要比赛，参加一个比赛，或者说是孩子有体测呀，可是我这腿呀或者哪其实很疼很不舒服，但到了赛场上 啊，突然间哎，好像没那么疼了，这个兴奋起来就能跑下来，这是糖皮质激素的作用。发现糖皮质激素的这个学者呢曾经得过诺贝尔奖啊，糖皮质激素呢能够帮助你缓解疼痛，缓解压力，这是好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你长期在一个应激的状态下，长期高压状态下，让你的糖皮质激素不断的去分泌，它就会引起胰岛素抵抗，会引起糖尿病的发生。肾上腺素呢也是一样的，肾上腺素呢这个长期的分泌，它也是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高血糖。另外一方面呢，肾上腺素还会引起血管的收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我们一方面要注意他的低血糖，低血糖的时候肾上腺素也会收缩，那么老年的糖尿病人或者常病程的糖尿病患者，他本身有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这些病呢可能平时没什么事儿，病人说我上医院查了，大夫说我的冠状动脉狭窄 50% 以上，现在不需要做支架，但是在他低血糖的时候肾上腺素分泌就很多，这个时候血管会进一步的收缩，可能就狭窄 90% 的，他就容易出现心梗和脑梗。那这就刚才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为什么对某些老年人来说我们要把他的血糖控制目标放宽一点，就是避免这种低血糖导致的心脑血管并发症，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引起的这种心脑血管的并发症。
1: 嗯，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在应激的时候，当然是对我们面对克服困难是有帮助的，
0: 对，
1: 但实际上如果经常这样的话，
0: 对
1: 我们的身体是有损伤的。
0: 对，是的，所以还是要学会一张一弛。
1: 然后我们还听过一个词儿叫糖尿病前期，请徐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糖尿病前期。
0: 糖尿病前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是有疾病编码的。糖尿病前期呢，就刚才说的，正常人空腹血糖应该小于 6.1 啊，糖尿病人呢大于等于 7.0 诊断糖尿病，那这个中间地带 6.1 到 6.9 之间的病人算什么呢？算糖尿病前期。餐后两个小时血糖也是一样，正常人呢小于 7.8， 糖尿病人呢大于等于 11.1 就是糖尿病了，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那么在 7.9 到 11.0 之间算什么呢？也算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呢，属于一条腿已经迈在糖尿病的门槛上，这个时候是需要去我们去干预它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必要时候一些药物尽可能的让它回退到正常。糖尿病前期呢，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血糖升高了，其实时间长了，它虽然没达到糖尿病标准，但是刚才说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风险要比血糖正常的人高，虽然说它没有到糖尿病人高的那么高，但是风险已经高了在这种像大庆研究著名的大庆研究等都证实，糖尿病前期如果随访二三十年，它出现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甚至致死率并不低的，所以是需要积极的去干预的。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到了糖尿病前期，如果我们积极干预是有可能逆转的。
0: 对，是的，这个时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
1: 那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0: 对，是的，
1: 因为如果我们不干预可能就走到糖尿病了。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我们干预我们在生活上自律一点，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应该就是还是可以让我们避免这个将来各种疾病发生的风险的。那我们就具体的请徐主任给我们说说哈，当我们确诊了糖尿病前期以后，我们能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成功逆转，不发展成糖尿病？
0: 首先肯定是要控制好体重。多数糖尿病前期的病人呢，体重都是在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积极的去减体重。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的单位呢是公斤，身高呢是按照米来算，那么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呢，如果说算出来我们叫做体质指数 BMI 大于等于24就算是超重了，大于等于28呢就是肥胖，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呢，就需要把自己的体重尽可能的减到一个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简单来说，身高减105是一个人的理想体重，比如说一个身高1.7米的人，他的理想体重是65公斤，这是他需要减重的一个目标值。那么其次呢，就是要改善他的生活方式，管住嘴迈开腿，简单的说要控制好他的饮食结构， 通常对于一个糖尿病前期的病人，我们都会建议他看一次临床营养科的门诊，请专业的营养师呢给予他一些专业的一个建议，那么再回去买一个厨房中央秤，做饭之前吃饭之前都称一称，买本糖尿病的食谱，基本上所有的糖尿病的食谱都有各种营养物质或者说各种食物它的热量含的热量。

0: 量啊，膳食纤维的量啊等等啊，它是升糖指数是多少，做一个参考。还有就是增加这个运动量。
1: 其实关键还是我们可以概括说大家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嗯，
1: 我们需要更精准的去控制，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前期可以逆转哈，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我是糖尿病了，我严格控制能逆转吗？
0: 这个地方呢，就是临床上学者也有些争议。那总体来说呢，现在不推荐糖尿病逆转这个名词，因为你要说逆转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自己的帽子摘掉了，那可能就恢复原来的不良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再次出现高血糖了。我们现在更多的提一个叫做糖尿病缓解的词儿。那么一旦确诊了糖尿病，通过有效的生活方式，甚至加一些药物的干预，让体重呢在短期内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这样呢最终达到一个不靠药物来控制血糖，单纯靠生活方式来干预，叫糖尿病缓解。糖尿病的帽子依然在，但是呢不需要用药。这样呢病人呢，第一呢他知道自己还是个糖尿病患者，他会有意识的去控制好他的这个生活方式，那就达到一个更长期的不用药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临床上有很多病人是这样的。嗯
1: 嗯，太好了。其实我们还是有希望的，但是确实我们需要更精准的控制自己
0: 的
1: 这个饮食和运动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控制体重啊，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他体重减重减下来的很多时候不光有脂肪还有肌肉，那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肌肉量不足就没有办法这个很好的进行这个糖尿病的缓解，就是没有办法缓解糖尿病，是这样的吗？
0: 是，就是确实在减重的过程中间，我们为啥说还要迈开腿还要运动呢？就是当你严格控制饮食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脂肪和你的肌肉呢基本上几乎同比例的在下降。那么脂肪下降我们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一旦肌肉下降呢，尤其是年龄大的人，或者哪怕有些很胖的人，他平常缺乏运动，本来他的肌肉量少，那么当这个肌肉越来越少的时候，那甚至达到一个肌少症的程度的时候，这个时候第一它会有很多的风险啊。我们的肌肉是胰岛素作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器官啊，胰岛素抵抗除了脂肪组织之外还有就是肌肉，当你的肌肉少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难说缓解胰岛素抵抗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确实像您说的，就不容易让糖尿病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另外还可能会增加一些跌倒的风险，跌倒啊、骨折呀、一些其他的问题就出来了。
1: 所以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控制糖尿病的减重，一定不是单纯的少吃，
0: 对，
1: 而是要和运动和我们锻炼肌肉联系
0: 在一起。是的，是的，
2: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名医一点通。
1: 关于糖尿病的危害，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出现并发症，这种担心不应只是恐惧，更应成为我们科学管理疾病的动力。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徐岭麟带您了解糖尿病并发症，知己知彼，管控疾病。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宁女士服用糖尿病的药物以后呢，她多年的腿肿问题就没有了。那我们也来问问，这个腿肿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0: 腿肿有很多种原因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肝脏或者肾脏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宁女士她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尿蛋白啊，肾脏的出现问题，那么服用了药物之后，很多的降糖药物它确实除了降糖之外还有肾脏的保护作用，心脏的保护作用，它的腿肿消失，这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肥胖的人他可能这种本身的下肢的静脉的这种 这种功能就不全啊、如果他运动量又少的话，我们就经常说空的下肢就肿。当糖尿病之后听了

0: 夫的话，他去严格的控制饮食、运动，增加运动量。运动呢，可以这个增加这种静脉呀、啊，就是下肢的这种运动肌肉之后，可以改善这种静脉回流，它可能这种浮肿也会消失了。当然有些药物呢，它本身也有一定的降糖药物，像我们说的这种 SGLT2 抑制剂啊，它也有一定的利尿作用，那么也可能会消除水肿。那这种情况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有哪些方面呢？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分几大类。一类呢是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比如说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还有糖尿病肾病，这是微血管病变。那么第二种呢是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比如说这种冠心病、脑血管疾病，或者是外周的这种动脉硬化，或者是下肢血管的闭塞，这种都是大血管并发症。还有一大类呢是神经方面的并发症。神经系统呢，它一方面这种并发症呢，它跟它的这种微血管的血供也有关系，跟本身的神经损伤也有关系。如果说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有血管病变了，再加感染，再加神经病变，那可能就比如说下肢啊，糖尿病足严重的还可能会截肢。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血糖控制不好，那我们的血液里面糖分过高，那这个过高的糖分会对我们的血管啊、脏器啊、神经啊都会久而久之都会损伤。
0: 对，
1: 这就是糖尿病病变的来源吗？
0: 对，是的。这血糖当然了，因为它还会合并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对血管都有损伤，一起作用就血管就损伤的会更加严重。
1: 所以还是想说，反过来说，提醒那些有糖尿病但是觉得自己没症状、就不当回事儿的朋友啊，其实这个高血糖已经在悄悄地伤害我们了。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就想问一下，那怎么能早一点发现自己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呢？
0: 这个呢，基本上早期很难说自己能感觉出来，一般确诊了糖尿病之后，都建议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当然，某些情况下，比如说自己的感知系统，有的时候会，自己看看脚啊，感觉这种水温啊的一些变化，也可能或者说是夜尿的增多呀，可能会有一些提示。当然，也有可能很多人并不能够发现到这些，所以建议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个比较全面的体检。一年的话呢，如果说这种新发的糖尿病的，可能每年做一次，但时间长了4-5年以上的，建议是半年做一次这种并发症的评估，还是非常必要的。
1: 就是靠我们感觉，可能已经感觉不到了，我们要遵医嘱，定期去检查。
0: 对，是的。
1: 因为如果发现的话，我们早一点干预，可以避免更大的伤害，
0: 是的。
1: 我们就来问一问，那如果说我已经确诊了糖尿病，我该怎么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
0: 其实并发症呢，它有很多同时作用的因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比如说肥胖。所以现在提倡的糖尿病呢，是需要综合干预的，不仅呢要血糖达标，还要血脂达标、血压达标、体重达标啊。我们经常给病人介绍这个宣教的时候都说，这个叫五驾马车，都得控制好，既要把这些所有的代谢指标控制平稳，还要增加糖尿病的知识，还要懂得怎么来自我监测血糖，都做到了才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发展。这个需要经常去不断的学习的。
1: 我理解就是糖尿病包括很多的慢性病啊，其实都是让我们的自由度降低了。比如说我没得糖尿病，可能我吃多点吃少点关系不大。
0: 对。
1: 那我如果得了糖尿病，我吃多点也不行，吃少点也不行了，是吧？我得控制特别精准了。
0: 对，其实得了糖尿病呢，我们经常也鼓励患者，就是你得了糖尿病，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就是啥也吃不了了。其实糖尿病呢，啥都能吃，但什么都不能过量，就需要更好的来规划你的人生。我们经常会建议病人得了糖尿病之后，先做一个记录。一开始大夫呢会建议，如果有条件呢，做一个动态的血糖监测，测14天的血糖，没有条件呢可以测一些止血，记录一下饮食、运动、血糖的关系，来看看自己大概其吃多少东西血糖能平稳。做好记录之后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血糖很平稳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能量的交换，比如说我原来就吃这个经常吃米饭，那夏天了我就愿意多吃点水果也没有问题，但不能太多，那你可以牺牲半两主食，再多吃一样水果，这都是可

0: 意的有一个食物交换份，这些也是通过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尝试才能够达到一个既能控制好血糖也能够保证自己的这种美食的享受。嗯，
1: 关键就是我们要精准控制了。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啊。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糖尿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还会引起哪些方面的问题？是否和胰腺癌有关系？
0: 这是这样子的，糖尿病和胰腺癌呢，它谁是因谁是果呢，现在还有一些争论。但是呢，总体来说呢，在糖尿病的患者中间发现胰腺癌的发生率是高的。也有的学者说呢，因为胰腺癌呢也是跟糖尿病一样都是很隐匿的，早期没有症状，所以很多哪怕是名人他们发现胰腺癌也都是到晚期了。胰腺癌如果癌细胞整个扩散在胰腺，它血糖肯定必定是高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怎么来早期发现这个胰腺癌呢？那你肯定是要做一些全面的体检。再有呢，就是像减重效果，我们说呢，一般常规的像吃二甲双胍呀，它减重呢大概平均能减6到10斤，3到5公斤。如果说这个病人来了，你给他说你要控制什么什么，然后他回去之后效果奇佳，一下体重能降10公斤，你再问他的饮食运动，似乎跟他的饮食运动不太匹配，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他是没有别的病，比如说合并胰腺癌啊，就是这样。那胰腺癌呢，其实现在来说也有一些办法，比如说做一些胰腺的核磁，有一些比较早期的精准的手段能够发现小的癌症。所以还是这样，当也建议你得了糖尿病之后还是到医院去定期的随访。有的人呢就是可能嫌麻烦，哦，一听哦你吃二甲双胍，我也吃的二甲双胍，哎，我这减的体重还挺好，但实际上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啊，是这样。嗯，
1: 普通人群把二甲双胍当网红减肥药来吃为什么不行？
0: 二甲双胍呢自从它问世之后也是起起落落的，近些年来呢很多的临床研究问世，发现它不仅可以控制饮食就是减重，而且甚至有抗衰老防肿瘤的这样的很多的作用。因为它呢不会引起正常血糖降低，就是一个正常血糖的人吃了二甲双胍不会引起低血糖，所以被很多人呢用于这种减重药物，而且它又便宜。但是实际上呢，二甲双胍应用的过程中间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肝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去吃它的。本身二甲双胍不伤肝也不伤肾，但是如果肝功能不好或者肾功能受损的时候，你吃二甲双胍是有风险的。还有就是某些情况下乳酸的代谢升高的，它可能由于其他的疾病啊或者什么，它身体里乳酸代谢高了，二甲双胍呢它会轻度的增加身体的无氧酵解，乳酸水平呢轻度的会升高。但如果说这个病人他的肝肾功能都很好，这些乳酸很快被代谢掉还可以，但如果说再合并一些本身就产生乳酸升高，或者说有些药物会引起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引起一些不适当的，比如说乳酸性酸中毒啊。所以用药的话呢还是需要咨询临床医生啊，不能够随便的擅自去使用，毕竟是一个处方药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每一位患糖尿病的朋友都不希望出现糖尿病并发症，而这把预防并发症的钥匙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控糖之路不易，但每一分坚持都是对未来有质量生活最值得的投入。
2: 保健早知道，
1: 管理糖尿病是一场持久战，配合医生治疗是一方面，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徐岭麟为大家如何管好血糖支招。那我们刚才说到了 我们糖尿病如果控制的好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停药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要摘这个糖尿病的帽子，
0: 是的，
1: 而是我们还是要严格的控制我们的这个饮食，控制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嗯、
1: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刚才案例中的宁女士，她也是吃了一个月的糖尿病的药物以后，指标正常，医生就让她停药了。那么宁女士停药以后还需要？

0: 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 那它肯定是一个就是血糖了，还是需要监测血糖。第二就是体重啊，要避免体重的这种再次的增加。很多人呢，在确诊为糖尿病之后，会比较认真的控制饮食减重一段时间，这时候呢再加上早期的用药呢也比较得当，血糖控制得非常满意，我们也会建议患者停药停药之后就是要避免体重的再次的反弹，另外呢要监测好血糖对，主要是注意这两方面。
2: 好的好的。那血糖高的朋友是一点糖都不能吃吗？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其实就是看这个的胰岛功能，如果胰岛功能很差的病人，那估计这种像冰激凌这样的东西就不建议吃了。但如果胰岛功能相对保持的比较好，甚至有些糖尿病病人呢，在刚得糖尿病的时候，他存在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这时候胰岛贝塔细胞功能还好的时候，少量的吃一些冰激凌也不是不可以。这要在一个就是近期血糖控制的平稳，然后呢，在两餐之间啊，尽量如果说吃冰激凌呢，吃一小份儿。比如现在有那种迷你的小的冰淇淋先吃一点，然后呢测一下血糖的变化。我有时候刷视频也能看到好多的这种博主视频，他也是糖尿病患者，他会尝试吃一个东西，先上秤称一下，然后测一下吃之前的血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血糖，其实记录下来你就大概其知道是什么合适了。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病人在良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干预的情况下，尝试一些自己以前爱吃的但是现在不敢吃的东西，比如说像这种方便面、冰淇淋，那么记录一下吃之前和吃之后的血糖的一个变化，你要高呢其实少吃两口有时候就可以了，这个是一方面。其实在某些疾病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烧啊这种的，你就不想吃别的东西，你可能这时候就是想吃点方便面，那怎么办呢？你如果说你翻一翻你之前吃方便面之前血糖是多少，吃之后涨了多少，生病的时候血糖你不吃东西可能高嘛，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大概就知道自己吃多少合适，这时候血糖也不至于高得太离谱，也能让自己能吃进去点东西，这是对疾病的一个小小的之前的一个应对的措施。
2: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对于那些我们知道它升糖指数高的一些食物哈，那我们可以吃的时候关注自己的血糖变化，
1: 对对对，
2: 看看哎我能耐受多少，
1: 对对，
2: 少吃一点，
1: 是
2: 但是不是说绝对不能吃，除非咱们胰岛功能太差。一般来说，像比如说像宁女士这样，她都能停药的，那应该还不至于差到完全不能吃。
1: 是的，
2: 但是能吃多少，咱们可以通过测血糖来自己看一看，
1: 对对，
2: 是
1: 的，是
2: 吧？
1: 是的，
2: 大家可能很关心了，就是糖尿病患者朋友控制血糖具体该怎么吃，就是怎么能既控糖然后又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当然也不要营养过剩，那到底怎么吃呢？
1: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回到老祖宗的智慧，粗茶淡饭保平安，那么吃七八分饱，那用现代科学的话说就是低热量平衡膳食。像提倡的，如果说大家上网提倡的地中海饮食这类的，都属于低热量平衡饮食，不要吃那种过度加工的食物，尽可能吃一些水煮的、蒸的这样的这种食物，那么不是过度烹调的，它呢既能够保证食物里面原有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热量呢又不会过高，那么吃的时候注意就是七八分饱。具体的话呢，其实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和生活方式，如果说体重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又像咱们这样做办公室工作的，可能每公斤体重呢就是25千卡的热量。如果说要是一个肥胖的患者，也同样是做办公室工作轻体力劳动，可能摄入的是每公斤体重20大卡的热量，不一样。具体的可以去咨询临床营养科的大夫，或者就是还是我说的买本糖尿病饮食方面的书，根据我说的这样呢算出来一个热卡，但这个热卡是按照理想体重说的。比如说一个身高1.7米的这个糖友，他呢标准体重是65公斤，那他现在呢其实有75公斤，是超重肥胖的一个体型，那么可能又做办公室工作，可能就是按照每公斤体重20大卡，20×65呢差不多就是1300大卡的热量。 那吃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荤。

0: 不搭配，那么每天呢，应该说要是像现在的膳食指南呢，每天最好能够摄入差不多是12种吧，一周要25种的营养物质。那你可以记录下来看看，就是很好的做个笔记，不行就拍个照片，定期总结一下。
1: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隐藏的，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忽略的，但是升糖指数特别高的食物？比如说我听说那种熬得很久的那种糊糊，它的升糖指数就比一般的比如说稀饭啊什么的高很多。
0: 对，
1: 那我想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可以提示大家需要提防哪些升糖指数特别高的隐藏的东西？
0: 对，当这个食物糊化之后，它的升糖指数就会直线的上升，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推荐病人去喝那种熬的粥？病人说啊，我可能是一个杂粮粥，但是只要是它糊化之后，它的升糖指数就很高了。其他的升糖指数很高的，就像葡萄啊，我们经常觉得东西应该越甜，它的升糖指数越高。那么我们买的苹果通常很甜，对吧？现在这种品种，但实际上呢，苹果里面呢含的果糖居多，所以它的升糖指数并不是很高的。但是葡萄呢，它主要含的是葡萄糖，你买的葡萄买不好，经常是酸甜的或者有的酸涩的，但实际上它因为含了葡萄糖，它的升糖指数反而会比较高啊，这是一个。对，其他的升糖指数来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那每个人的胃肠道的这种耐受情况也不大一样。对于一个北方人的肠胃的人来说呢，他吃馒头这种面条，他的升糖指数就会很高，他的血糖就能上升的很多。但我们病房呢，原来也收过南方的小姑娘，小女孩一型糖尿病的，她每次吃北方的面条，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擀的做法不一样，他吃面条吃馒头他的血糖就偏低，吃米饭就高，所以可能也有一定的南北差异，这个确实需要做好自己的记录。对，是这样。
1: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甚至糖尿病前期的患者朋友，其实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可以勤测一下自己的血糖。
0: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还有就是那种叫麦片，一定不要去买这种超市里速溶的麦片，那个呢其实就像这种糊化的这种感觉一样，升糖指数是非常高的。吃麦片呢，建议就是去这个跟大米啊面粉啊一起卖的那种，你要回家蒸很久煮很久的那种麦片，那个确实是可以杂粮，膳食纤维多，对于升糖指数没有那么高。
1: 还有就是网上也是在流传啊，通过生酮饮食来减重。那我也想问问徐主任，长期生酮饮食减重为什么不行？
0: 好的，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问题。生酮饮食呢，在短期内使用减重效果好啊，会改善一些血糖啊血脂啊，这个确实是有临床研究的。但是呢，长时间的使用的话呢，因为咱们常年来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的总体的这种膳食结构中碳水化合物占到一个主要的比例，如果你改变了这个膳食的这种比例之后呢，目前来说呢，在国外呢也有很多研究发现，长期的生酮饮食你超过一段时间会增加心脑血管的疾病的风险。那么其实我们用生酮饮食减重就是希望自己长寿，减少心脑血管的并发症，但你如果说用的时间太长了反而会增加风险，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其实如果说在食用生酮饮食短期内体重下降之后，还是建议改为刚才介绍的低热量平衡膳食更合适。
1: 因为我们在节目采访当中也曾经听说，就是中医的大夫说有这个年轻的朋友通过生酮饮食减重，然后结果造成了他的肾严重的受损。那我也想问一下，生酮饮食会伤害我们的肾吗？
0: 生酮饮食本身的话呢，为什么叫生酮饮食呢？因为当身体里我们吃进去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它会经过分解直接变成葡萄糖，吸收入血提供能量供应。而你吃的食物中间没有这个之后呢，没有碳水之后只是蛋白质和脂肪呢，那么身体就会让自己的脂肪或者吃进去的饮食中的脂肪呢燃烧，燃烧的产物呢就是这种 酮体，酮体呢包括这种丙酮、贝塔羟丁酸和乙酰乙酸，这个三种物质呢，只有丙酮它是可以通过呼吸道排出体外的，那么像贝塔羟丁酸和乙酰乙酸呢。

0: 它确实需要肝脏和肾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变成无毒无害的物质排出体外，时间长了它第一可能会引起体内的酸类的物质攒积过多，再一个呢，如果说它本身这样的有些人有一些肾脏疾病的隐患在里面，那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导致肾功能的不好。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积极预防正确管控糖尿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徐岭麟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控糖之路漫长而艰巨，践行控糖理念才能收获真正甜蜜的生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面世界若是我疲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春回大地，万物生发，经过整个冬季的闭藏，我们的身体该如何被温柔的唤醒？答案就藏在春天的餐桌上。那么春季饮食如何安排，才能唤醒闭藏已久的身体，让我们的身心焕发出春天般的活力呢？哪些食疗方更适合春季调养身体？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孟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难治性功能性胃肠病等消化系统疾病。
2: 欢迎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孟孟，非常高兴能够受到邀请与您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向您分享我们应该如何养生保健，有哪些养生的食材和小妙方。
2: 那春季呢，我们其实在传统中医里面告诉我们说是春要养肝，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在饮食做一些调整，能够有利于我们肝气的生发。你看我们春节期间可能肥甘厚味可能吃的相对比较多哈，那么我们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食养方子，既能够让我们享受美食，然后同时呢也能够有利于我们的养生，有利于我们的养肝呢？
4: 那有的时候春节期间大鱼大肉吃多了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消化不了，堵在这儿了下不去，再吃啊吃不进去了。今天呢

0: 大家一个可以滋补同时又可以增进食欲的一个汤，这个呢叫酸萝卜老鸭汤。其实我本人是很喜欢这个汤的，因为其实味道很好，而且特别增进食欲。它其实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就买半只这个鸭子，然后有点白萝卜，然后如果可以买这个酸萝卜老鸭汤的这个酸萝卜的料包，也有的一些南方地区人家是自己腌的这种酸萝卜，然后放一点盐葱和姜，如果这个鸭子比较瘦的话，其实我们直接加姜啊，或者直接焯水，然后呢去掉这个血沫去腥就行了。如果有的这个鸭子比较肥的话，我们也可以先爆炒一下，就是把它这个油炒一炒，炒出来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鸭呀、酸萝卜呀，还有这个白萝卜可以切块也可以切片，然后放在这个火里边一块炖煮，大火煮开了以后再咕嘟个这个3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其实做还是很好做的，而且这个口味因为鸭肉是比较滋补的，然后加上这个酸萝卜的这个味道一个加持，然后酸酸的，然后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同时又可以补益我们的身体，对吧？在春季里面，我们中医认为吃酸其实是对身体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刚好酸萝卜老鸭汤既能够增进您的食欲，缓解您在这个春节之后大鱼大肉之后啊咱解解腻，同时呢也符合了这个咱们春天啊多吃点酸的养生保健的这个中心思想。
1: 其实这一点孟主任说了我才想到啊，这事挺方便的。以前呢我确实特别爱吃酸萝卜老鸭汤这一口，但是呢好像以前觉得要吃都得去餐馆吃，觉得咱自己不会做。哎呀您这么一说真的是，我想想这个酸萝卜的汤料包超市还真的有，我都见到过，我怎么就没想到买回来自己熬呢？
0: 对，这个很方便，我在家也是，因为一开始也是去南方吃到这一口觉得哎还挺好吃的，酸酸的，而且本身这个鸭肉比较滋补比较细腻，它的脂肪含量并不是特别高，然后而且也对增进食欲解腻啊都很好。然后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买这个料包，然后加上这个焯个水的鸭子炒也可以不炒，然后直接用于炖煮，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疗汤。
1: 对，其实我们自己做起来可能食材更放心哈。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春天要增加点酸，特别是在早春的时候。
0: 这个其实呢您也是真是问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医里面讲啊，咱们这个五气啊、五味啊、几气啊，这些像我们有五脏肝心脾肺肾，然后对应着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四季，然后中医里面呢认为四季呢不只有春夏秋冬，还有春夏长夏秋冬，对应了我们的五脏。所以那我们知道了在春天的时候，那么对应的脏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肝脏。好，那它对应的五味呢是什么呢？是酸苦甘辛咸。那也就是说春天的时候呢是肝脏当令，然后这会儿对应的五味呢是酸味，也就是说酸性的食物、酸味的食物其实是入我们肝经比较多的。然后那也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多吃点酸性的食物是可以有助于补益我们的肝气的，有助于调到我们的肝气的。所以呢这会儿春天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吃一些酸性的食物去帮助我们养肝护肝。
1: 然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刚才孟主任说的这个酸和我们平常吃的这些酸，比如酸味的水果啊，还有醋啊，就是我们比较常吃到的，是一种酸吗？
0: 其实呢它是一个意思也不是一个意思啊，这我现在卖个关子了啊。因为咱平时啊咱老百姓说的酸味一般指的就是这食物的酸碱度和口味，比如这个是个酸性的食物，或者这个咱尝起来然后是个酸性的口味。但其实中医的这个酸其实更加广义，我们认为的这个酸其实它指的是这个药物的这种药性，它指的就是如果这个的药物药性它是有收敛作用的这个药物，我们都叫它是酸性药物，很可能它尝起来不是酸味的，但是它因为有收敛和收涩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它是酸性的这个药物。这类食物呢就一般来讲它可能是含有这种就是有机酸比较多的，比如说常见的这种我们认为的这种酸性的食物，比如说有一些是酸的，比如杏儿啊、橘子啊、枇杷、番茄呀、这些是酸的，包括山楂是酸的。然后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赤豆啊，这些可能它本身就不是酸的。对，就并不是说口味是酸的它就是中医认为酸性的食物，中医来界定是不是酸性食物其实靠的是它的功能和功效，能收能敛才是酸性的食物，和咱们口味上的这个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老百姓咱分不清楚，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那我不知道什么是酸性的这个药性，但是我起码口味上尝着它是酸酸的这个口味，那绝大部分酸酸口味的食物确实是这个酸性食物。
1: 那说到这个药性哈，那我们常听说就是中医把酸和涩放到一起，那么涩味的食物也是收敛的吗？
0: 它一般是这样，它是涩味的食物，它的收敛作用就是比如它可以涩肠止泻，酸收它指的不只是我可以涩肠，比如说它这个肝气疏散了、肺气疏散了，我可以收敛回来。

0: 的正面这个功效啊，首先它可以增进食欲嘛，吃点酸的东西大家感觉好像似乎食欲大开，它有这个健脾开胃的作用，然后对于防治一些肝脏疾病确实有用的，因为它可以确实入我们的肝经嘛，帮助我们补益肝气调理肝脏。同时呢，这种酸性的食物因为它含有有机酸，所以对于这种比如说这种钙质啊或者磷元素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吸收其实是有这个积极的作用，有帮助的。但是呢，它也不是说对所有人的身体说，那既然酸味这么好，我们就不节制的我们一直吃酸味，或者说它这个就只有好处吗？其实也不是的，就它也有一些禁忌症，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如果要是肝火本身特别旺的这些病人，或者是本身这个就有脾胃功能就不太好，本身就反酸烧心，就是都不吃酸味的食物都还吐酸水了，您说咱再吃点酸的，这不是就雪上加霜吗？
1: 我们可以具体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些我们在这个春天适合吃的酸味的食物。
0: 嗯，
1: 可能朋友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山楂，特别是春节期间大家可能肥甘厚味吃的很多，觉得这个吃点山楂好像是消食解腻的。
0: 嗯，是，而且就是北方就是糖葫芦在这个大街小巷卖着特别特别的喜庆，一串一串的，拍照也好看，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的，也很好吃。然后大家认为这个山楂呢，就是确实它是一个消食解腻的一个很好的这个东西。我们认为中医啊认为它是酸甘之味的，而且它是偏温的，它不寒，入我们的脾胃经和肝经啊。你看这也是一个入肝经的这个药了。然后它有这个健胃消食啊，行气散瘀啊，包括这个化浊降脂的这个作用，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肉食这个积食了，觉得肚子胀，食欲也不太好，然后或者觉得这个胸闷胸痛啊之类的，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高脂血症，就血脂高的时候，还会建议多吃一些山楂。嗯，而且就是为什么它能消着乳肉食积，我们发现有的时候炖肉我们还会放一些这个山楂，可能发现它可以能让这个肉质变得更加软烂，其实就是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消化这些肉食类的这个作用。然后但是山楂我们在用的时候呢，也不是只有这个，我们说那山楂其实它分一种鲜的山楂，那还有这种干的山楂，还有这种焦的山楂，它的这个作用其实不太一样。嗯，在临床中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可能是干山楂和焦山楂，就是我们说这干山楂就炒过的嘛，炒山楂或者是焦山楂用的比较多，去消除它的这个乳肉食积，去帮助我们这个健胃消食。然后这儿也是有一个这个小的两个病例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吧，就是大家觉得既然山楂这么好，因为山楂它毕竟在大家看来它可能不是一个药物，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山里红啊山楂就是咱们这个平时一个超市里能见到，水果摊能见到，甚至我们这个糖葫芦这大街小巷走窜巷的也能见到，大家都觉得哎，你看又能降脂又能消食积又能促进食欲，哎，我没事多吃几个山楂好不好。我有两个病人，都是两个老奶奶。然后第一个老奶奶呢，她是因为本身血脂高，然后她呢也是看一些节目说我吃这个山楂这个有降脂的作用，然后所以她就一看，哎，刚好去买菜看到了这个鲜的山里红，她就说这个不错，然后呢就每天空腹早上起来空腹吃六七个这个山里红，每顿饭之前吃点，他想又能降脂，而且我还能这个除了降脂之外我还能促进我的食欲。但是吃了大概连续吃了十几天之后，他就出现了急性的上腹痛，然后来我这个门诊看病，然后我说您这个急性的上腹痛，然后特别剧烈的疼痛，然后说在别的医院也把这个 B 超啊 CT 都做了，我说那不行，咱们看看胃里的情况吧。结果胃里边有一个3×4公分的大的溃疡。为什么？因为山楂它作为酸性食物，它的这个酸含量是很高的。嗯，它有的时候就像我说胃呢，咱们是有一层胃的那个黏膜保护屏障，这种过酸的这种食物有的时候会破坏掉我们的这些黏膜保护屏障，就跟胃酸分泌过多一样，它这个不是胃酸分泌过多，是外源性的酸太多了，本身年纪又大，它这个胃的黏膜保护屏障被破坏了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种胃的溃疡，3×4公分的。然后再一问，空腹吃山楂其实就是这种像我说酒啊或者是酸啊醋啊辣，其实都是化学性的，对胃黏膜会有刺激损伤的，少量使用没事儿，但是空腹长期以往，最后我说您看，我说您还想这个降血脂，然后还想这个促进食欲，我说这一个大溃疡。然后老太太挺逗，老太太说这回确实降血脂了，啥也吃不了，先治溃疡吧。这是一个病人给我印象特别深的这个印象，就是生的山楂如果空腹吃，对胃其实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的。还有就是在山楂这类食物吃的时候，尤其是生的，为什么我们平时就是推荐给大家的都是干的山楂呀，炒焦的或者是炒过的山楂，还有一个就是山楂里面本身是含有大量的这个鞣酸的， 啊，我们平时再听过鞣酸这个词，其实是在柿子里面。我们会说有个词儿叫胃石，我们空腹吃柿子会容易形成这个胃柿石啊。但是呢，除了柿子之外，其实山楂皮。

0: 或者生山楂的鞣酸含量也很高，如果您空腹吃的话，它也会形成胃的这些食物啊、草酸啊、鞣酸啊这些结晶，形成一团在胃里。就另外一个老奶奶，就是吃了这个柿子之后，我还跟她说呢，我说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吃这个山楂形成了溃疡，我说您去除外一下溃疡吧，结果胃镜出来了，确实不是溃疡，胃里有一个巨大的这个石头，就像我们说吃汤圆会粘在一起一样，这个山楂的鞣酸它在胃蛋白酶还有这些食物之类的作用下，它有的时候会形成这种胃的这个胃食。所以就是山楂虽然好，我们也经常会推荐大家在春节期间吃多了咱吃点山楂解解腻降降脂，但是生山楂建议您一不要吃太多，二绝对不要空腹吃。然后如果您觉得真的想解腻的话，咱吃点炒山楂、浇山楂、泡泡水、煮煮水，这都可以。
1: 那接下来还可以聊这个山楂怎么吃吗？就是关于山楂的食疗方。
0: 哦，可以，就像刚才我们会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煮点这个山楂的水，比如我生山楂我不直接吃，我把它煮熟了，然后我这个喝点这个山楂水是可以的，或者就是炒山楂、浇山楂，我是直接去把它泡水吃，这是可以的。这些食用方法什么，甚至就是我去炖肉的时候，我在炖肉的时候我都放一些山楂，让这个肉变得更好消化，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误区，就是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好，我就一直在吃，我还空腹吃，我还吃挺多，然后还吃生的，这其实是会有问题的。
1: 那除了山楂哈，那我们在这个早春时节还有什么适合吃的酸性的食物可以推荐给大家吗？
0: 早春时节酸性的食物，比如说现在可以吃一点，比如说枇杷。枇杷是可以吃的，然后包括一些酸性的这个水果其实都可以。枇杷的为什么在早春时节可以吃，本身它就有润燥的这个作用，春天万物生发，它现在燥分为秋燥和春燥，好像似乎这个比秋燥好一点，但是整体人又是比较干的，吃一点枇杷它是酸性的，它既入肝，同时它还有这个润肺的这个作用，也是可以的。包括比如说喝点枇杷水啊，枇杷雪梨银耳羹啊，然后或者说我们吃点蒸的这些枇杷，而且枇杷它毕竟没有那么多鞣酸，它也不会说只形成这个胃食啊，或者是刺激胃黏膜啊之类的。枇杷也是可以选一个很好的不错的水果。
1: 好，刚才我们说了一些我们在早春时节啊适合吃一些酸性的食物来抒发我们的肝气哈，但是其实我们在黄帝内经中也看到这个关于春天的食养叫做省酸增肝，就是说春天酸是不能吃的太多的，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0: 对，这个地方问题也是特别好，我就特别怕听众朋友们会有个误区，认为说那酸既然这么好，是不是我们都是适合的，那我们就吃各种各样酸性的食物。一个是刚才说了，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人群都适合，就胃病的病人他吃完了可能胃会不舒服，还有就是酸它本身入肝经，对于肝气不足、肝虚、肝血虚、阴虚的这个病人或者人群是合适的，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就上火、肝阳上亢这种实症的病人，越补肝这个肝气越旺盛啊，这个它其实并不是那么适宜的，适量吃酸性食物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个说法叫这个我们应该省酸增肝呢？大家说那你这个矛盾啊，一会儿让我们吃酸的，一会儿不让我们吃酸的，那到底什么人应该吃什么人不应该吃呢？其实这两个不矛盾，像我说的，如果您是实症的病人，您不怕冷，平时生气口干口苦，会有口臭大便秘结，这会儿呢证明您肝气比较过剩了，您没必要吃那么多酸性的食物，您属于实性体质。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平时呢这个觉得失眠多梦啊，然后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啊，然后觉得会有健忘啊，看东西事物模糊啊，而且特别怕冷啊，这可能属于肝气阴虚的病人，他们吃酸是合适的。这类病人虚则补之，多吃一些酸性的食物。那对于这些实性的这个病人，他也不怕冷，然后肝气比较旺盛，这部分病人其实是应该增肝省酸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五行对应的五脏，那在五脏里面，肝脏呢其实是对应的是木。这个木的话，如果要是这个肝气特别旺盛的时候，这个木呢根据五行的相生相克，它会干嘛呢？它会克脾，脾是土，木克脾土，就会形成一种，就是我们肝脏气太过了之后，它会欺负我们的脾脏功能，就会出现因为肝脾失调而出现的这种消化系统症状，就是可能生个气，或者是跟别人吵一下之后觉得突然吃不下去饭了，或者是明天有一个重大的考试，有一个什么这个材料要交要汇报，觉得哎呀没食欲了，吃完了堵在这下不去了，这其实都是这个肝气不舒畅影响了脾胃功能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所以就是当我们肝气过剩的时候，肝气太旺盛了的时候，这会儿我们越补肝木越旺盛，脾土被欺负的越厉害，那这会儿怎么办呢？ 我们得去帮一帮脾。

0: 我们得给它，哎，我们叫这个扶扶正，然后我们把这个肝木呢，这稍微泄一泄。所以这会儿呢，我们少吃点酸的，不让肝木过于旺盛了。我们多吃点甘味，甘味呢就是甜的东西，吃点甘味的东西呢，我们去补补脾，把这个土扶得更厉害了，这样肝脾和谐了，然后您的消化功能才能和谐，才能协调。
1: 嗯，我自己也有一个体会哈，因为我平常是喜欢吃酸的，就是比如说家里买了水果，我会挑那个最酸的吃，就不是我舍己为人，是我真的喜欢啊。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平常吃饺子啊，吃面条我都会倒醋。
0: 嗯，
1: 然后但是到了暮春，哎，我就发现那段时间莫名其妙的就不想再吃酸的东西了。
0: 嗯嗯，因为到了暮春之后，就是您的肝气其实已经就是生长生发调达，因为像春天的时候，肝脏呢是逐渐生长生发调达的一个过程，肝气也是逐渐从这个封藏在体内逐渐被生长生发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您吃酸的东西其实是有帮助于这个肝气的抒发，肝气的调达，您吃完了以后可能觉得哎呀就特别舒服。但是到了暮春时节，这个气机其实已经非常的充足，阳气很充足，肝气也很充分的这个被宣发出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您对于酸的这个渴求就不是那么的旺盛了，因为马上从春天就要进入夏季了。大家可能发现，哎，夏季比如说苦夏，可能不爱吃东西，想吃点苦的，想吃点有滋味的，就会它每一个季节，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身体，您仔细的观察自己，你会发现身体有的时候它会告诉我们它想吃什么。嗯，包括有的病人到消化科的门诊，他会特别说，我特别喜欢吃甜食，我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喜欢吃甜的这种表现，虽然我们不建议吃这种这个零食啊，什么蛋糕啊，奶茶啊，吃太多，但是有一些吃甜食的这种表现，其实就代表了他脾虚。包括像您说，我喜欢吃这个吃酸的东西啊，可能是您比如说您平时工作比较忙，是不是有这种熬夜呀，或者是工作压力大啊，这种情况，然后它可能能更好的帮助您补充这种肝气。
1: 比如说平常如果熬夜啊，或者是如果肥甘厚味吃的太多了，肯定也是好像需要想吃一点酸的来解解腻啊，这个感觉也
0: 是
1: 有的。
0: 对对，
1: 是
0: 是，就是当肝气就是不舒的时候，或者就收敛进去的时候，你就喜欢想去吃酸的或者辣的东西，去敛它，去把它发散出去。
1: 如果您觉得前几天吃的有点油腻了，不妨来碗酸萝卜老鸭汤，既能帮您解腻，而且味道鲜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为我们推荐的山楂和枇杷这两种酸性水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买到的，你也可以适当吃一些。当然孟主任也告诉我们，吃酸也要适量，而且不是所有朋友都适合吃酸，比如肝火旺盛的朋友，越吃酸肝气就会越旺盛，所以一定要因人而异，适量食用。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中医认为春季饮食的大原则是省酸增甘，刚刚的节目中已经和大家介绍了如何省酸，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带大家详细了解增甘是什么意思，我们具体要怎么增甘呢？接着来说这个增甘啊，这个增甘其实是可说的很多啊。
2: 对，
1: 因为甘我们确实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甜，那到底什么是甘呢？
2: 对，刚才我们说的像酸的食物，并不是说中医里面认为酸性的食物它就是酸的，它其实指的是这些它可以比如能收能敛的这种药性。那甘也是一样的，就是中医里边的这个酸苦甘辛咸的这些药性，其实对应的不是它的口味，而是它的这个功能，比如说能缓能淡，就是这个缓急止痛的这些，然后能补益的作用的，其实我们都叫甘，就是甘味。我们说的这个甘味其实就是甜味嘛，就甘味的药物它是能缓的，然后能补益作用的，我们都叫甘味的药物。然后这类药物其实不只是药物，其实生活里面我们能见到的特别特别多，其实能健脾作用。因为我们有一句话，中医里面讲叫肾为先天之本，但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就是先天的看肾，但是后天的整体的人的这个状态啊，精气神啊，气血津液啊，包括这种生理状态，其实是看我们脾胃功能的。所以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
1: 对，好，那我们说春天我们是肝气比较旺哈、刚才孟主任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个肝木克脾土，
2: 对，
1: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春季健脾增肝我们有什么方子可以给我们出。

0: 一些具体的招。
1: 增干的话，像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些这个食物，大家听起来好像它并不是甜味儿的，但是像我说这个甘，其实中药指的这种能缓啊、能补啊的这种药性。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可以吃的这种山药、薏仁、粳米粥。山药呢，它可以很好的这个补益脾气、固护胃气、平补肝脾肾三脏。然后呢，同时呢，薏仁呢，就是薏米，它其实呢是有这个健脾祛湿、丹参利湿的这个作用。然后，如果您家里有粳米的话，去买粳米，因为粳米它补气生津的作用会更强。如果您家里边买不到粳米，用大米粥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山药、薏仁、粳米粥，它可以健脾益气、祛湿，同时呢可以助力我们恢复胃气。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增肝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在补土，让这个肝呢少欺负欺负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让脾胃功能呢恢复得更强。有一句话叫吃嘛嘛香才能身体倍儿棒嘛。然后除了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山药啊、薏仁粳米粥之外，这个叫红豆薏米茶，虽然它呢其实我们说药食同源，它不能完全被当做我们的药物使用，因为其实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各种养生的这个小方子啊，其实它虽然有一定的养生这个作用，但它毕竟不是药物。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把它当成一个这个代茶饮的这个养生方去喝，就是叫红豆薏米茶，然后它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就都会有一个误区，会说我经常在门诊看到病人就会说，大夫我火特别大，大夫我湿气特别重。然后我就经常会问我说，您觉得湿气重是什么表现？您为什么觉得自己湿气重？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湿气可重了。然后就觉得其实现在十个人里边有九个人觉得自己湿气特别重。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这湿气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湿气。其实我们正常人体呢是会代谢我们身体里的这种津液和水，我们喝进去的水会由我们身体进行代谢，这些有用的部分是我们的津液参与我们人体的这种正常的生理功能，还有一部分废气这样呢会被我们排出体外。当然呢，当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出现了问题，尤其是脾主运化，脾虚了，它这个运化失常了，我们这个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它不能把这个有用的变成津液，废弃的把它排出体外了，它呢就变成了我们叫聚而化湿，然后变成湿气了。到这个身体里会有什么这个作用呢？就是吃完饭了觉得胃里堵得慌，消化不好，然后每天呢觉得这个昏昏沉沉的，觉得睡不醒，浑身特别困重，早上起床不想起，就想在床上赖着，或者是起床了以后觉得浑身困乏，这觉啊睡跟没睡一样，感觉跟一棉被裹头上似的，哎呦可不舒服了。然后这个其实呢都是这种湿重的表现，甚至一伸这个舌头照镜子发现说，哎，每天这个舌苔特别厚，而且还有齿痕。然后对于这种湿气重的病人，像我们刚才这个山药、薏仁、粳米粥是可以喝的，因为它本来健脾祛湿嘛。那对于很多这种上班族年轻人来讲，说我们每天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自己熬粥啊，就甭说您了，我自己可能也没有时间去没事去熬这个粥。说那怎么办呢？说我风很大，我们去喝一个这个代茶饮行不行？它虽然可能治疗作用相对弱了一些，但是它有一个养生保健作用，就是现在经常会说的这个红豆薏米茶，就红豆薏仁茶。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外边买这个茶包，也可以自己去做，然后呢代茶饮冲一杯红豆薏米茶，它有这个健脾祛湿还有补血的这个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它虽然叫红豆薏米茶，但它其实用的不是红豆，它用的是赤小豆，赤小豆健脾祛湿的效果会更好。还有就是它用的不是生的薏米，因为薏米它分生薏米和炒薏米，生薏米呢其实是偏寒凉一点的，就是它不太容易让这个湿化开。因为我们说好像就是湿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分为寒湿啊还有这个湿热，但是大部分我们说的这个湿气在这个身体里面，就像太阳底下有一滩水，我们要温一下它，这个水被晒一下它才能挥发，它才能干。如果我们动一下它，可能就挥发不了了。所以对于这种湿气的病人，我们说这个用温热的药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红豆薏米茶可能用赤小豆啊，炒薏米啊，把这个薏米如果要是自己做的话一定要炒一下，赤小豆和炒薏米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健脾祛湿的作用。这个是我自己在办公室也会喝的，我看现在有各种什么代茶饮吧，什么已经煮好的这些在市面上卖，反正也很方便，倒是就可以把当成一个食疗小方。
2: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您刚才说我们把薏米已经炒熟了，那赤小豆很硬的，我觉得代茶饮怎么处理一下呢？直接拿它和炒熟的薏米一起泡水，
1: 泡水，或者他们现在是这样，有那种要么是煮，要么是他们会放在那种比如说这种闷的那种杯子里面，就是我晚上睡觉之前我倒开水进去把它闷上，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喝，或者我带到单位就可以直接喝，这样的话赤小豆就开花了， 就是把它泡开了，然后薏米也是就可以直接泡开。如果要是愿意煮的话，就煮的效果肯定是

0: 最好的，如果不愿意煮的话，就泡一宿，这样把它泡开，或者是直接去外边买那种就是带茶饮的做好的茶包也是可以的。
1: 嗯嗯，就是焖烧杯。这种方式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然后也非常好，
0: 而且您还可以把那个就是把它当成早餐把它吃掉也是可以的，甚至在里边加一点点糖，加点冰糖，这种甜甜的一碗粥似的，早上起来喝也是可以的。
1: 嗯嗯，哎，有人说了，那我这个赤小豆薏米我再加点大米熬粥行不行啊？
0: 啊，也可以，因为本身赤小豆和薏米它的作用是补气养血祛湿的，而大米或者精米它本身这种米油啊也好，这种大米它本身是益气生津健脾的，这是没问题的，可以加在一起。
1: 那我们拿它做早餐也是不错的哈。
0: 对对，拿它做早餐，里边加点冰糖，做成一碗甜甜的粥，晚上把它泡上，或者是把它煮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用它喝粥，当然大米估计得煮，不用泡不熟。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健脾的这个食物呀，或者是跟大家说了可能有这个山药薏仁这个精米粥，包括有这个红豆薏米粥和红豆薏米茶去给我们健脾祛湿。但其实健脾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食材都是健脾的嘛，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大家很喜欢就我在家煲个汤，然后我去达到一个健脾的目的。那煲汤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可能会有这种比如山药枸杞这个母鸡汤呀，或者党参啊茯苓这个鸡汤呀之类的，会有不同那种食物的选择。其实经常会有患者来到门诊问我们说大夫，我其实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就是我们当煲汤的时候，就比如参的选择，可能比如人参、党参、沙参、玄参，然后太子参，然后西洋参，就眼花缭乱的。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的药材，那哪些是我们可以吃的，比如我一吃我可能就上火了，或者我吃的不对劲儿，可能也没有达到这个养生的目的。所以在这正好接着这个平台也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如果您愿意健脾的话，想吃一些参的话，我们怎么去选择。首先这个人参啊，就是我们听这个大补元气，如果不是这个久病或者是产后这种重大的这种身体，就术后，就是我们如果普通人吃这个人参，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上火，因为它确实是大热的一个这个制品，然后大补元气。所以如果我们平时自己家里炖汤是完全没有必要花大价钱去买人参的，咱们用点党参和太子参就可以了。啊，党参和太子参呢它都是有这个健脾补气的作用，而且相对比较平和，就吃了以后不太容易上火。尤其是像太子参，为什么叫太子参呢？它其实就是如果您家里买过就发现这个参很小，这个像参的小宝宝，宝宝参的感觉一样。这个太子参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清补的作用，就是您吃这个参它也不会上火，但它同时有补气的作用。党参呢口味很好，但是呢党参和太子参，那你说我这两个怎么选？它既然都是健脾补气的，其实如果您是气虚的患者，比如说您这个浑身乏力啊，无精打采啊，没有食欲啊，其实这会儿或者包括大便便溏啊，然后或者就是排便无力啊，其实都是可以用党参的。党参它健脾补气的效果更好，就是它更利于补气。然后太子参是干嘛的？太子参它补气的效果没有党参那么强，但是呢它生津的作用强，也就是如果您平时可能比如说有这个糖尿病啊，然后我们中医叫消渴，或者是本身您觉得口干啊，然后舌燥呀，有这种干燥的这个问题，可能太子参会更适合您。所以呢像我说的这个，除非是久病啊，这个重大的这个手术啊，或者是这个产后啊之类的，就我们不太建议您用这个人参。而且即便用人参，对于这几种病人他也得辩证的使用，因为人参确实大热的，普通人咱吃完了有可能会上火，花了钱就达不到目的。然后其次呢，党参和太子参都是健脾补气的，一个偏于生津太子参，另外一个就是偏于补气的党参。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平时见的比较多的还有就是西洋参。西洋参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超市里或者一些这个地方可能会见到这种西洋参的含片啊，什么都有。因为这种党参和人参的含片很少见，但是西洋参的含片很多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可能对于一些亚健康的人群，比如说经常熬夜，我们认为这种熬夜可能是伤阴血的，伤肝阴血的，所以就是我们含一点这种滋阴的这个含片，可能对于有这个滋阴啊补益的这种作用啊。如果您是有这种比如说潮热啊盗汗啊，就一醒了发现被子都湿了，潮热盗汗然后心烦啊这种情况，或者您平时的工作就是这种经常熬夜的，其实可以放一点这种西洋参在里面，或者吃一点西洋参的含片。然后这种西洋参的这种比如说炖鸡啊或者是炖排骨，其实味道也是很不错的。就跟大家就是选一选这个不同的这个参的种类，可能在我们这个熬汤和选择过程中会有不太一样的这个作用。当然了，除了这个参之外，还有一种这个补气的药物其实也是很好的，对于这种比如说气虚啊，比如说有这个就各种比如说直肠 上脱垂、子宫脱垂或者是胃下垂的病人，就是吃完饭了以后消化没有劲儿的病人，其实我们如果不愿意这个买到这个参，或者说吃这个参您上火，口味您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买一点黄芪，因为如果从这个价值上来讲，就好多参可能稍微贵了一点点，但是您买黄芪的话，它本身很便宜，而且它一点点就可能半片一片，它出的这个药膳的这个味道就很浓郁了，而且它很好的一个叫补生固力脱，什么意思？它补气，然后固气，而且它还有脱气，就把它这个生体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如果您要是想健脾补气的话，然后在这个汤里面放一点黄芪，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除了这个健脾之外，其实我们经常说消化科的这些所有这个跟我们饮食有关系的问题，其实不只是说我们要去吃，更多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特别重要。我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我说过辣的啊、炸的或者是黏的这种年糕啊、粽子一定要少吃，愿意吃或者好这口的话，我们少量摄入，吃两口，别一下吃的太多，吃个七八分饱。
1: 我觉得孟主任刚才说的这个我理解了一下，就是健脾，咱先别着急健，咱先不伤脾。那就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可能会伤脾。
0: 对，第一个就是规律饮食特别重要。我们既然现在有饥一顿饱一顿这种，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个年轻人，一忙起来到了年底了，他可能吃起来饥一顿饱一顿，他没有定点吃饭。还有就是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说我们要去做这个16+8或者什么5+3的这个轻断食。如果您要是能够按照这个轻断食的食谱去断食，其实我们是鼓励的，是可以的。但是好多我在门诊看到的病人是断了几天坚持不下来了，反而把这个饮食节奏打乱了。就本来我应该比如说16+8到下午4点吃完最后一顿饭，我晚上不吃了，结果太饿了，12点又来一顿，或者11点又来一顿。就是这些不规律的饮食，因为工作呀或者因为减肥呀，造成这种饮食的不规律，其实你的胃肠道就会懵了，说我每天到这个时候该工作了，怎么这会儿没工作呢，我都要休息了，把我拉起来干活了。其实这种规律的饮食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规律的饮食是非常损伤我们的脾胃的，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抽烟喝酒，这些都是化学性的刺激因素，会损伤我们的黏膜屏障。抽烟喝酒或者是辣的东西，这种微辣是可以的，有那种特别辣的，比如重庆的麻辣火锅，甚至有一些什么变态辣鸡翅、变态辣的什么这个，就特别重油重辣的这种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一定要少吃，因为我们的胃确实是很娇气的啊，咱们这个把它吃到胃里边，胃要把它替您干每天三顿饭，把它磨成这个糊糊状，让您的肠子吸收，它干两天也会罢工了，这个太辛苦了。所以规律的饮食，少吃这些辛辣油腻刺激的，还有就是不要吃这个过饱啊，七八分饱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胃呢，其实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它要去磨碎我们的食物，但是我们吃的特别多的时候，相当于这个口袋一下被撑大了，就跟皮筋儿撑泄了一样，这个皮筋儿拉泄了，就一下就能把这皮筋儿拉泄了，但是让这皮筋儿再收紧回去，其实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就是也是饮食要七八分饱，荤素搭配。其实说起来大家都能懂，道理我都懂，但是大家就是好多人做不到。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请孟主任聊聊这个细嚼慢咽。
0: 是为什么我们说要细嚼慢咽？我们其实特别鼓励细嚼慢咽这个事儿。当然除了说防止这个比如说不好消化，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胃要把这个食物磨碎了到我们的肠子里面去帮助它消化和吸收，而且这个细嚼慢咽的时候，同时一防止我们这种误吸啊误吞，而且我们咀嚼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在不断的给我们大脑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反馈信号，就是跟身体说，哎，我在吃东西，胃肠道你可以起来开始干活啦。然后这会儿您一咀嚼，哎，这个胃肠道的齿轮就开始旋转，它就开始动起来了。所以细嚼慢咽它一方面减轻胃的负担，不让胃把这个食物磨碎那么辛苦，第二方面胃肠道的蠕动会比较好，不会吃完了以后堵在这儿，而且本身就咀嚼的这个动作会促进您消化液的分泌，而且这是一个用进废退的过程，越咀嚼这个整体的正反馈越好，胃肠蠕动越好，然后这些消化酶分泌越好，以及胃的这个它的这个负担越轻。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中医说我们会教大家无论是叩齿啊，或者是让大家这个嚼7749下呀，其实目标都是通过这些方式来促进大家保持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健康活力的状态。
1: 刚才说到春天增甘嘛，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说，那甜的肯定也是甘味儿嘛，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多吃点糖呢？
0: 哦，这个肯定不是。大家这个甘味，就像我说的，中医说的这个甘味指的是这种能缓急能补益的这种食物，它是叫甘味的食物，并不是单单只是讲说它就是口感甜的食物。如果我们吃糖吃的多会有什么问题，最开始到嘴里面会形成龋齿，造成了一个不好的这种口腔环境，还有就是它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如果我们长期在这个环境下会出现这种比如说肥胖，我们的这个糖这个身体实在是受不了了，最后它会变成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脂肪肝啊，然后包括这种代谢的异常，糖尿病啊，然后后续就会出现这种三高，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所以吃糖肯定这个偷换概念了，说哎，我是不是听大夫说的能吃肝，我就回去吃糖去了？不是这样，一定不是这样，可不是我说。所以吃糖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说吃甘味的食物确实是能够补益脾胃的。然后这个补益脾胃的食物它不一定是甜的，比如说山药它可能并不是甜的，但是它是补益脾胃的，包括小米啊、薏米啊、红豆、扁豆啊，然后包括这个胡萝卜、芋头、土豆、南瓜、桂圆，这些它其实都是属于甘味的食物，冬天我们都是可以多吃一点的。说到这儿，平时如果您是愿意喝粥的，您除了刚才说的山药、薏仁、这个精米粥之外，比如说像南瓜、小米粥，这些其实都是对身体有很好的作用的。而且如果您脾胃功能确实比较弱，如果是我们建议您吃的这种健脾补益的这种汤，也不是咱们市面上买的这种，比如说硬糖啊或者巧克力这些，比如说像麦芽糖、麦芽糖、饴糖，其实这些是有一定的健脾的作用的。甚至有很多这个肚子疼的病人，我们会让他在这个中药里边加一点饴糖，比如小建中汤，就是这个中焦虚寒啊、脾胃虚导致的这种疼痛，都不虚则痛，我们可能会在里面加一点饴糖啊，或者加一点麦芽糖，它有这个缓急止痛还有补益脾胃的作用。所以就是如果您比如喝点南瓜小米粥，我们在里边放点麦芽糖，或者少量的放一点饴糖去健脾，这个是可以的。
1: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带大家了解了春季饮食如何增肝。西子这里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增肝并不意味着可以多吃甜食，大家可不要以增肝为由给自己吃甜食找借口啊。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很多朋友觉得食物的味道重，吃着才过瘾，所以春节的餐桌上难免会有几道辣口的菜品。可是重油重辣的饮食习惯会伤脾，但是有些朋友就是无辣不欢。那么对于喜欢吃辣的朋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2: 我们说春天应该吃点酸来生发肝气，然后吃点甘味儿的哈，来补益脾气。那很多朋友说我们现在满大街都是川菜馆，我就好这口，那火锅我一年四季都吃。
0: 对，就甭说大家了，其实我自己都很喜欢吃辣的东西。但是经常会有人跟我们说，说就是我特别喜欢吃辣的东西，因为吃完辣的东西感觉心里边特别痛快，尤其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一个是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会经常熬夜，然后所以就是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比较明显，就是经常会有这种肝郁气滞，气机堵在那儿了。他会觉得，哎呀，胸胁这个苦满啊，感觉没有食欲啊，然后但是吃辣的感觉就，哎呀，真舒服啊，就有一种心散的作用。春天的时候吃酸的东西，它生发肝气的同时，但是它其实酸，刚才我说了，其实在中医里面它是收的，是敛的，它让肝气生发出来，但是它其实把这个肝气是敛回来的，包括这个甘味的食物，它其实是健脾气的。但是心散是什么意思？心散呢，其实是走窜的，是发散的。这种辣的东西其实像肝气郁滞的病人，尤其是这些平时工作压力大熬夜的，这种肝气不太舒畅堵在这儿的，甚至焦虑爱生闷气的，他喜欢吃辣的东西，他会把这个气郁疏散出去。但是他如果长期，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嘛，越吃辣的越上火，肝气越不舒畅，但是呢他越喜欢吃这重口味的，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可以，比如说像我说喝点玫瑰花茶呀，我们去疏疏肝气，我们用点这个徐徐而图之的方法，别上来我吃辣的把这个肝气宣发出去了，看似是当时一时爽了，但其实一个是脾胃损伤，越吃辣的脾胃越热，肝又欺负脾胃，然后同时呢这个疏散出去肝气，而且它还容易上火。
1: 就实际上我们春天总的来说还是不推荐大家吃辣的东西。
0: 对，别吃太多，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吧，就是说我就什么东西就绝对不吃了，或者说我就吃特别多。我觉得就是像我说的，如果要是虚症的患者，然后本身比较怕冷的这些，或者是这个肝气不太足的病人，多吃一点酸味的东西去敛肝，去这个生发肝气是没问题的。然后对于这些实症的患者，本身肝气就已经很旺了，少吃点酸的，多吃一点这个肝类的食物是可以的。然后对于这些本身肝郁气滞的，比如说上班族

0: 呀，然后这个生活压力很大的，你说我一顿辣的都不让我吃，这个幸福指数也太低了。我说那我们可以吃一点微辣，别吃这种爆辣的东西，因为本身它又损伤脾胃，吃点微辣的调节一下口感，适量的这个食用是可以的。
1: 我们适当吃点辣是可以的，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我们还可以多涮点菜。春天正好也是吃芽菜的季节，很多朋友还会喜欢去挖野菜，尝尝野味儿。那么孟主任有什么推荐吗？
0: 对，这些绿色的蔬菜其实也是很推荐的，就包括像春天的时候在东北会有一个就是妈妈们的活动和奶奶们活动，就是去挖婆婆丁，其实就是这个蒲公英的这个，其实过了春节之后可能早春时节他们就会拿着小铲就开始出动了。像我说如果要是这个肝火特别旺盛的呀，这些病人其实吃一点野菜，尤其是就是早春时节野菜其实是特别丰富的，一个是不能乱吃啊，一定得自己认识别吃错了，但是早春时节比如像这个蒲公英啊，它本身就是非常鲜美的同时它还有一个清利湿热清热解毒的作用，如果是这些肝火特别旺的病人，口干口苦大便秘结容易口舌生疮脾气特别大，吃一点炒栀子蒲公英茶，或者是这种单纯拌一点这种蒲公英，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作用。就春天嘛，还是应该多吃一点这种青菜的绿叶的这个蔬菜，对于这些实症的肝病的患者，其实或者实症的这个就是肝上有火的这个人群其实是更好的。
1: 嗯，大自然可能是在最适合的季节给我们最适合的食物哈。
0: 是的，
1: 你看春天这个所有的植物都发芽长叶了、那么这时候其实我们吃这些东西可能也是有助于我们抒发肝气的哈。
0: 对，这个我们说就是人要顺应自然嘛，就是不要逆自然而行，就是顺应自然，当它长出这些小芽的时候也是这个自然界在为我们提供一个这个食材。像我特别喜欢春天的时候比如说花椒芽或者香椿芽，香椿芽拌一下呀，然后拌个面条或者是摊个鸡蛋或者花椒芽炸一下，其实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食材，都是可以去选择可以去食用的。
1: 嗯，其实我倒真是一个比较喜欢带孩子挖野菜的人，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啊，公园里可千万别挖，就算咱们不说破坏环境，人家也是打药的。
0: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野菜大家在吃的时候就是一定要你以为自己认识，但有可能有的长得特别像的，这些有的时候区分不好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嗯，
1: 另外呢，我们其实现在的市场就是菜市场到了这个季节，各种野菜其实也是有卖的。如果您要是自己没有时间去挖，或者您不太有把握，也可以去菜市场买一些野菜。它好处在哪儿？就是你自己挖的野菜，其实别的不麻烦，清洗起来很麻烦。但是买的我估计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整齐啊，就好清洗一些。
0: 对，还有就是可能买的这些它相对就是能确保没有一些挖的奇奇怪怪的草啊什么之类的回来。之前因为我家里也挖野菜，之前我妈妈挖荠菜，然后我说你这个是荠菜吗？我说你别吃坏了。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尤其是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去山上，因为东北嘛我们是挨着山的，去上面采一些蘑菇或者是采一些野菜，其实当我们拿不准的时候我们的本意是想吃一点这个贴近大自然的天然的无农药的无公害的这些野菜去养生，别到时候吃错了然后得不偿失。所以就是如果您在野菜拿不准的话不行，咱们就去菜市场买。而且春天的这些野菜像我说的，其实大部分的这些青菜其实都是有一个清热解毒清理湿热的一个作用。在早春时节其实因为天气比较凉，我们可能吃的更多的还是像韭菜呀茴香呀这些，包括茼蒿这种辛温的这些食物，偏温的这些食物。但是随着这个天气逐渐的这个变得炎热起来啊，而且这个天气越来越好，可能随着这个到了暮春的时候野菜也是应该越来越多的，而且到了四五月份到了快夏季的时候可能就更多了。
1: 最后给我们看看还有些什么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无论这个饮食啊或者是药膳啊，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不是说一个方子或者说一个小妙招就适合所有的人群，它肯定是要因人而异的，对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就像我说的，肝气虚的病人我们这个吃点酸的连连肝气生生肝气，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肝气实的病人我们泻一泻，我们补补脾，我们这个减酸增肝。然后对于这个春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个多吃一些比如说这绿叶的蔬菜呀，然后多去户外去做一做运动。当春天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建议这个青年人少吃这些辣的东西，看似疏肝实则是一个恶性循环。建议您在这个假期期间呢，这个荤素搭配，粗细搭配，七八分饱，刚才也说了一定要细嚼慢咽，咱们嚼够七七四十九下，尤其还要控制零食，暴饮暴食是最不可取的。我们一起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保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三分治 七分养，虽然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只有保证一个好的身体。

0: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好的脾胃功能，才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愿您从这个春天开始，不仅用味蕾品味时令的变化，更用身体读懂自然，让每一餐都成为一次小小的苏醒，让每一种滋味都成为生活的滋养。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陪我们度过的这一个小时电波时光，明天带您了解春天为何要重点养肝，为您送上养肝食养方，帮您破解养肝的食养误区。杏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着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乎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 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

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番禺草、淮山药、苦梁浆、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肯定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

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
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少。老伴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

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用老膏不好使都奇怪了。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5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行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沉浆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沉浆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沉浆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彻底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

0: 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了，那么就讲到这儿，把听众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1年了。
0: 嗯、
2: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10多年喽。
0: 嗯，
2: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
0: 嗯，
2: 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2: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0: 啊！
2: 但没2个月，他又 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四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0: 哎呀，
2: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
2: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值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胡家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2: 咱们也试试吧。
0: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
2: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0: 你看看多快，
2: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0: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0: 你看看，
2: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0: 你看，
2: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0: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0: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

0: 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选用的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1: 哎，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0: 哦，
3: 我叫刘宝红。
0: 啊。
3: 今年67岁了。
0: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0: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3: 我首先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0: 嗯，
3: 比如说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0: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0: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0: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0: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0: 哦、是吧？啊
3: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0: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0: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0: 啊，这么高。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0: 啊！
3: 但是我买了降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0: 啊！
3: 就自己多吃一片半片的，
0: 哎，
3: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
0: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0: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0: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0: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了，就起不来了呀。
0: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0: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0: 嗯，
3: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0: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0: 嗯，那么高。嗯。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0: 嗯。
3: 就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0: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0: 嗯，很厉害。
3: 就半夜疼的厉害。
0: 嗯。
3: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死东西。
0: 嗯、
3: 哎呀，可遭罪了呀。
0: 啊。
3: 你看去年。
0: 啊，
3: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0: 嗯嗯嗯，
3: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0: 啊，
3: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昨天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0: 是吧，老婆呀？
3: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
0: 哎，
3: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入秘了，
0: 哎，
3: 我一听你这个知识，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0: 嗯，
3: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0: 啊啊啊！
3: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3: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0: 嗯。
3: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0: 嗯。
3: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啊。

0: 跟你讲了30多年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
1: 啊，
0: 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钉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
0: 哎，晚上睡觉都特殊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要这个肿是隔日子了。
1: 嗯，
0: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那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公对我这个肘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从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鼓起的那个血管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曲张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公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低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边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烧点麦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你看郭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
0: 嗯，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给身体吃好了，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今天还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来一部分是护家老高，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吴老师。哎呀，我这
1: 多大劲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吴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是吧？
0: 对、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得谢谢胡老师了。
1: 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

0: 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2: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2: 我姓刘，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椒老膏，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2: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
2: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2: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2: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2: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椒老膏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用胡椒老膏，就是正常吃两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得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2: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1: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2: 我心里特别高兴。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哎呀，我一般9:30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2: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困了我就能睡。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真是变化太大了。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2: 是的，胡老还有我这个胃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1: 。
2: 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

0: 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啊，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啊，是不是？
1: 是，后来再没就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
0: 啊、
1: 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0: 嗯，
1: 哎呀，
0: 瘦
1: 的不像人样啊！
0: 嗯嗯，
1: 现在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型了，
0: 嗯，
1: 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0: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胡椒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1: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0: 没错，
1: 嗯，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椒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0: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嗯，
1: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0: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1: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我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0: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1: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0: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1: 是
0: 不是？是，
1: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0: 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1: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0: 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1: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椒老膏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0: 赌赢了。
1: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0: 没错。
1: 所以我
0: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椒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 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1: 嗯，
0: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1: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那就对了啊，
1: 嗯嗯，
0: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
1: 嗯，
0: 啊，继续的话，
1: 嗯，
0: 您的节目
1: 我们谢谢您胡老，
0: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再会，
0: 好，再会啊，嗯，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

0: 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4.4万多件馆藏档案；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启动。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肚子胖比全身胖更伤心脏。眼周的小颗粒到底是什么？
6: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档案馆藏，共计4.4万多件。这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线上招聘

内脏脂肪对心脏健康的保护作用更持久。那为什么肚子大更伤心脏呢？腹型肥胖是指腹部的脂肪过度的堆积，尤其是腹腔内脏的脂肪蓄积过多，主要表现为腹部增大，腰围增加。在我国，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即属于腹型肥胖。腹型肥胖不只是腹部的皮下脂肪变厚了，更代表着肝脏、胰腺、胃肠道等器官，甚至动脉里的脂肪都增加了。2022年，中国疾控中心一项研究对2.7万人进行了6年的随访，发现与腰围和体重指数都正常的人相比，体重指数正常但是腰围超标的人，发生急性心梗的风险增加85%；体重指数和腰围都超标的人，发生急性心梗的风险增加56%；腰围正常但是体重指数超标的人，则不增加急性心梗的风险。简单来说，无论体重指数是否超标，腹型肥胖都会显著地升高心梗的风险。那腹型肥胖目前被认为是以下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脂肪肝。正常的情况下，人体大部分器官都在腹部，少量的内脏脂肪能够保护内脏，但是腹型肥胖者过多的内脏脂肪会在肝脏堆积，引发脂肪肝，严重影响肝脏的功能。糖尿病。肥胖本身会和体内分泌的胰岛素发生对抗，加剧胰岛素的不敏感性。那这种情况下，要控制好血糖更不容易，容易引发糖尿病。高血脂。腹型肥胖极易引起内分泌激素分泌异常，内脏脂肪就更容易分解，进入血液里的脂肪含量也升高，形成高血脂。动脉硬化。糖脂代谢紊乱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也悄然降临。认知障碍。研究还发现，腹型肥胖与认知障碍相关，越胖的人越容易出现老痴。多种癌症风险上升。最新的研究显示，腹部肥胖和人体18个部位的癌症发病率呈正相关，比如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胆道癌等。日常做3件事儿可以减掉内脏脂肪。在很多人看来，小肚子似乎是全身最难减的部位之一，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内脏脂肪藏得深，第二是更容易堆积脂肪。那么要想减掉长期堆积的腹部脂肪，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是调整饮食的结构，减脂并非要靠节食来减肥，反而需要营养搭配均衡，减少油脂的摄入，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减少含糖饮料、高糖食物的摄入。蛋白质摄入以低脂高蛋白食物为主，比如鸡蛋、鸡胸肉、鱼肉、牛奶等等。第二是每周安排有氧运动，推荐快走、慢跑、游泳、自行车、健身操、跳绳等，建议普通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第三是改变让人舒服的姿势，斜倚在办公椅上，半躺在沙发上，长时间保持着这些看似舒服的姿势，不仅会使肚子上的肉越积越多，肌肉和韧带发生劳损，甚至还会影响心肺功能。此外，走路的时候要抬头挺胸，双眼平视，脚尖向正前方，自然迈步。站立的时候下巴稍回缩，腹部微微的收紧，重心稍微向前。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眼周的小颗粒到底是什么？有些可能会传染。人的眼睛周围有的时候会冒出一些小颗粒、小疙瘩，有的人误以为是脂肪粒，但是怎么也挤不掉。事实上，眼周小颗粒的类型非常的多，看起来相似，成因却完全不同。眼周的皮肤薄，血管神经密集，一旦处理不当，很容易留下色沉、凹陷或者是疤痕。
有些是立秋疹，俗称脂肪粒。

0: 摸上去硬硬的一颗，表面光滑，里面有一些白色的物质，就像表面光滑的米粒埋在皮肤下。应对方法是大部分会自然消退，不要用手抠，以免引起感染。如果有美观的需要，建议到正规的皮肤科就诊，可以遵医嘱选择电干燥法、激光等治疗。还有的是汗管瘤，汗管瘤呢是小汗腺的末端汗管过度生长造成的，常常与遗传和内分泌相关，压力、体育运动、高温等也可能导致，通常是2到3毫米。它常常发生在面部，尤其是下眼睑的部位，它对身体无害，但是很少自行的消退。应对的方法是一般无需治疗，如果觉得影响美观，可以选择激光或者是冷冻疗法来治疗，不过治疗之后可能会复发。还有的是丝状疣，它是寻常疣的一种特殊的亚型，好发于眼睑、口周以及颈部，元凶是 HPV2 型病毒感染，具有传染性。疣体呈丝状或者是细长状的结构，根部狭窄，表面为指状的凸起。应对方法是日常要勤洗手，少抓挠。丝状疣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液氮冷冻等方法，或者使用抗病毒、维 A 酸类药物等进行治疗。颜色较深的患者接受液氮冷冻之后，可能会留下持久的色素减退斑，需要慎重选用。还有的是毛周角化病，一粒粒肤色或者是红色凸起的小疙瘩，不痛不痒，可能会伴有局部皮肤颜色加深，皮肤粗糙，常被人称为鸡皮肤，这是常见的毛囊角化性疾病，常常在干燥的冬季加重。如果不影响美观则不用治疗，如果影响美观的话，可遵医嘱外用维 A 酸软膏等等，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 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眼下新沂市水稻移栽已经进入尾声，在马陵山镇，种植户依托 AI 种田系统，借助人工智能算法科学安排水稻栽插进度，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水稻田里，智能插秧机正按照 AI 种田系统规划的路线匀速作业。与往年相比，今年水稻移栽开始时间略有提前，系统通过分析历史气象数据、实时天气预报数据和品种数据库，重新计算出最佳栽插株距和每穴株数，指导农机高效作业，确保不误农时的同时最大化节约成本。种植大户李萌：
6: 往年我们栽到一亩地呢需要起到8万的基本量，今年系统推荐我们呢，考虑到补气和移栽的天气，早起移栽的水稻基本量呢我们就减少到6万左右了，体肥也减少了10%，避免后期这个无效肥料过多。
0: AI 种田系统通过比对近3年同期气象数据，结合田间物联网传感器实时传回的气象数据，为每块田精准计算出栽插的最佳密度，同时系统还对栽插品种和肥料运筹、病虫草害管控方案进行科学设计。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团队博士康明：
7: 今年我们指导农户栽插的时候特别注意3个原则，栽期服从品种，密度服从栽期，进度服从质量。这个 AI 系统会根据每块田的实时的移栽期，精准地计算出株距和每穴的株数，保证每亩的基本苗能满足高产的有效岁数。
0: 在秧苗后续生长过程中， AI 种田系统将持续发挥精准管控作用。系统通过卫星遥感监测、作物机理模型和田间物联网设备，动态调整水肥管理方案，量身打造全生育期的 AI 种植指南，真正实现一田一测的精准管理。康敏说：
7: 系统会根据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提前制定水浆管理方案，比如近期插秧的时候阴雨天气多，系统会提示要及时的进行干湿交替，促进分裂的发生。如果预报持续晴热，系统又会提前预警蓄水量，智能提示灌水时机和灌水量，同时还会根据各生育阶段的需求，精准的推荐施肥配方和用量，促进大穗的形成，确保产量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产量。
0: 市妇幼保健院参加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女士反映，她在网上挂了妇幼保健院的专家号，但是挂成了自费，因为不想更改预约时间了，想问一下，自费号能直接转成医保吗？
8: 我之前在那个官网上挂了一个不孕的号，但我当时就是我激动着去抢那个号了，我手点点点我都没看清，然后最后我发现我点成自费就是扣我自己的钱了，不退这个号的话，我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给转成医保呀？
0: 市妇幼保健院门诊部主任王倩解释说，错挂成自费号可以通过2种方式转成医保。
9: 第一种情况可以退掉以后重新再挂，但可能就不是您原来预约的那个时间点，或者说这个号就被抢完了。您可以在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稍微提前。

0: 前几分钟
1: 到我们医院的这个人工窗口，胃处有人工窗口嘛，您到这个人工窗口的时候、跟那个收费员提一下，你说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转一下医保，他们就给您操作了。操作完了以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预约的这个号，这个顺序还有时间都不变。
2: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 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

0: 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

0: 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1: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2: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3: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4: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5: 依靠望谟山电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

0: 恶劣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3: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2: 20多年来，吴亚琴一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3: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4: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成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

0: 于多氏联印部副经理屈阳平。
1: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4: 坐好。
3: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6: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3: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 5.5 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 4.8 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7: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8: 顶住。
3: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9: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9: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

0: 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
11: 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6: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
8: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
8: 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小暑节气。
7: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8: 省长刘晓涛来徐调研，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8: 市财政下达2026年度专项补助379万多元，守护孤困学生求学路。
7: 重收加工一条龙，热销国内，远销海外，徐州鲜食毛豆喜迎丰收。
8: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7: 中消协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选机构要三看两步。
8: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记者杨瑞报道，7月3号到4号，省长刘晓涛在徐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刘晓涛先后来到新沂市、邳州市、睢宁县和铜山区，走企业听情况，深入了解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要认真研究把握产业基础条件、发展趋势和目标定位、主攻赛道，加力实施一批增资扩产项目，聚焦关键环节招引强练、研练、补练项目，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在新拓新材、极佳宠物、鲁汶仪器、兰蒂斯、普路通、金创电器等企业，刘晓涛询问科研创新、产能规模、市场拓展等情况，要求地方发挥综合成本优势，完善产业配套，强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对企业人才的吸引力和产业集聚力。在邳州市沂河橡胶坝，刘晓涛实地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预判，配齐抢排设备和应急物资，健全快速响应处置机制，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活、企业生产的影响。在贾汪区潘恩湖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现场，刘晓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两山理念，做好生态价值转化文章，实现保护与发展互促共生。在马庄村，刘晓涛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持续做强箱包特色富民产业，坚持市场化导向，统筹

0: 宿舍提质扩容。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刘小涛表示，要抢抓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丰富优质商品供给，打造文商旅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持续放大商业集聚辐射效应。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调研，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分别陪同调研。
1: 记者文德义报道，根据学习教育安排，7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沈俊峰指出，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品格、理论特质和实践伟力，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造实绩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引领。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学细悟笃行，对标对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着力纠治偏差错位，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摒弃任期思维，坚持一以贯之，持续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扎实推动155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图景。沈俊峰强调，要淬炼党性观，加强党性修养，正确处理好公与私、大与小、德与失、勤与廉的关系，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不断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坚守人民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始终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厚植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增进民生福祉，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效率解决好人民急难愁盼问题，努力赢得群众认可，端正事业观，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保持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做铺垫的前功，踏踏实实推进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匡正发展观，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之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算好大账、总账、长远账，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校准权力观，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做到敬畏权力、慎用权力、管好权力，永保公正廉洁的公仆本色。沈俊峰强调，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实改上再发力，在长效上再巩固，在转化上再拓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155实现良好开局。市领导郭晓敏、林斌、孙翔、杨建、毛孝全、王浩出席。
0: 网约车司机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协助警方拦截被骗款4.1万元。夜市摊主一条线索，巡防力量3分钟到场化解冲突。在邳州，2万余名群众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巡防联盟成员。近年来，徐州市公安局秉持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理念，打造巡防联盟等特色巡防群治品牌，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新路径。来听本台记者梁楠、孙冉的报道。今年4月21号， 邳州一名网约车司机发现乘客行为异常，疑似

0: 给诈骗分子送钱，第一时间在寻防联盟的微信群用数字暗语上报，配合民警成功拦截被骗款4.1万元。网约车驾驶员：
1: 你是我们联盟成员吗？
2: 是的，我看到乘客在这期间呢，身上带了10万块钱的现金一直在开。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就当时就不对了，因为我们之前通过咱们这边培训过。
0: 这正是徐州群防群治力量发挥作用的一个生动缩影。在邳州，巡防联盟已覆盖117个微信群，20000余名成员，形成24小时值守、20秒内响应、3分钟到场、及时反馈的处置闭环。成员涵盖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小区保安、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夜市从业人员等，让平安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张永超：
3: 我们经常开展巡防联盟成员线索发现能力、上报意识、信息处置技巧等基本技能的专项培训。目前邳州有1500多台出租车、网约车等运行车辆，如果有1000台运营车辆在街面上运营，我们就增加了1000辆流动的巡逻车。在城区我们有2000多名各行各业的保安，如果有1000名保安在岗执勤，我们就有1000多名固定的巡逻点位值守力量。
0: 为激励更多人参与，警方联合见义勇为基金会推行一事一奖、快审快奖机制，并设立盟友驿站，携手商户为优秀成员提供优惠服务。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严东升：
4: 5年来，我们巡防联盟已经累计发放奖励60余万元。我们还设立了盟友驿站，并携手成员商户为优秀盟友提供洗车、理发等优惠服务。
0: 目前，邳州巡防联盟丰县、凤城前哨、睢宁、宁城支点、新沂、中吴义警、云龙区云安守望等巡防群治品牌在各县市区快速成长，构建起一域一品、全域覆盖的群众参与格局。徐州警方正以公安搭台、多方参与、群众共享的理念，着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5: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市财政下达2026年度专项补助379万余元，守护孤困学生求学路。
5: 200多家企业、2000多个岗位，大龙湖人才夜市火热开市。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6: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5: 为落实省市学生资助工作部署，兜牢教育民生底线，切实保障孤困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近期市财政下达2026年度孤困学生补助资金，合计拨付资金379.46万元，实现全市各学段孤困学生精准覆盖、精准帮扶。本次补助按照省财政统一人均年度4000元标准测算下达，我市明确要求各区不得降低现有孤困学生地方补助标准，同时鼓励各区统筹安排配套资金，叠加实施帮扶，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优先用于减免孤困学生在校伙食费、课后服务费、校服费等在校刚性支出，切实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资金结余部分可统筹用于开展学生心理辅导、个性化学业辅导，从物质帮扶、心理关爱、学业提升多维度护航学生成长。为确保惠民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市财政教育部门细化全流程监管举措，织密资金使用监管网络，我市持续提速资金拨付流程，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管理要求，依托省级学生资助管理系统推行数字化动态管控，各校每学期末规范填报资金使用台账，每学年全面核查更新孤困学生信息档案，动态精准摸排帮扶对象，确保

0: 精准识别应注尽注。此外，通过校园宣讲、线上推送、家校宣讲等多元渠道解读资助政策，让惠民举措直达师生、直通家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记者潘露露、刘长征报道。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黄金期，7月4号、5号，2026年徐州大龙湖人才夜市暨高校毕业生精准对接会火热开市，现场汇聚200多家企业，放出2000多个优质岗位，融合招聘、直播、市集等多元形式，为求职者送上一场清凉的就业盛宴。傍晚的大龙湖畔灯火璀璨，人头攒动，鹏城清凉夜就业嘉年华人才夜市热闹开摊，企业摊位一字排开， HR 现场答疑，求职者驻足咨询，线上直播同步待岗，烟火气与求职热交织在一起，多元行业海量岗位吸引了大批应届毕业生、返乡求职青年到场寻找机遇，不少求职者带着专业特长直奔心仪企业投递简历。大学生求职者，
2: 因为我是学设计的，然后这里有一个电商设计师，我想着之前自己是做那个 UI 的，就是做那个界面设计，想转一下行，然后呢看一下，正好看到了这家公司，然后也是我比较了解的一个品牌嘛，品胜，然后就投了一下这样子。
3: 我是偏硬件方面的，在南京一个国企之前工作过，现在想回徐州发展。
4: 有没有看到合适的设计岗位，然后投过简历这样？
3: 看投过几个了吧。就是 AI 方面的，还有那个什么动漫也跟 AI 相关的。
1: 现场除了年轻求职者，不少家长也陪同前来帮忙筛选岗位，对比薪资待遇，为子女就业出谋划策。求职者家长，
5: 对，主要是参考一下吧，搞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毕竟企业比较多，多参考的还是参考，对这些薪资吧，反正要求一般都不是很高，反正是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
1: 本土多家龙头企业纷纷亮相，带来电气自动化、设备技术、质量安全等大量技术岗位，企业负责人也现场介绍了岗位薪资、福利与用人标准。徐州徐工福迪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6: 主要教的是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相关专业的。有工作经验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希望他有相关类型的工作经验，或者说有相关类型的理论知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从管理来说的话，我们希望就是员工他可能是，执行力强，然后做事认真、做事细心这种。机需电工的话，我们大概就是7000到7到10开的样子。然后设备技术员操作工的话，大概就是6到8开。然后这些都是税前的。然后我们公司的话会正式的给员工加纳五险一金，也是和我们公司签的劳动合同。
1: 徐州承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诚意，
7: 主要就是偏技术方面吧，像机械的、电气的，然后质量方面的安全工程师，有责任心，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然后技术方面愿意吃苦、愿意钻研的工程师，给我们这种企业提供了这么好的招聘机会，也给这些广大的求职者提供了一个应聘的机会。
1: 自2022年创新推出以来，大龙湖人才夜市已走过5个年头，市人社局持续深耕夜间招聘服务，今年进一步升级场景，现场设置政策咨询、技能成果展示、后备箱集市等配套区域，提供从岗位对接到政策落地的全链条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创新设立苏超第二现场，7月4号赛事期间，人社部门在奥体中心设置驻点，将政策宣讲、求职咨询送到观众身边，把赛事流量转化为人才流量。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副科长舒亚，
8: 今年我们在总结往年服务的基础上，丰富招聘场景，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技能展演、政策咨询、后备箱集市等活动。本次活动共吸引20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岗位超2000个，涵盖工程机械、能源矿业、建筑地产、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精准匹配了地方产业经济发展需求。
0: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昨天徐州气象发布最新一周天气综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6号到9号我市多降雨天气，为了市民的

0: 出现安全，我市交警部门发布雨天行车安全提醒。民警介绍，雨天不但会造成驾驶员视线变差，路面积水也会造成湿滑，所以市民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要降低车速，勿急刹车。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穆小弟，
1: 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雨天开车转弯容易侧滑，所以转弯时要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打方向盘要轻柔，不要猛打方向盘和猛踩刹车。
0: 此外，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行驶中要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路面要长，驾驶人要拉大跟车距离，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穆小弟，
1: 降雨导致能见度降低，应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尾灯，这不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另外要注意，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远光灯。行车途中若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将风口朝向挡风玻璃驱散雾气。需注意的是，如果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请注意先在安全地点停车再开始除雾操作，待视野清晰后再上路行驶。
0: 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要控制车速，避开积水，穿戴雨具。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穆小弟，
1: 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更不要走河面道路，水位随时有可能升高。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要戴好安全头盔，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重收加工一条龙，热销国内远销海外，徐州鲜食毛豆喜迎丰收。
2: 心仪做足保鲜文章，3700亩鲜切橘清凉上市。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凉拌毛豆是夏季消暑的经典凉菜，眼下我市鲜食毛豆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从田间采摘到加工速冻再到远销海外，一条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毛豆产业链持续延伸，小小毛豆正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来听记者郑子豪、李正佐的报道。在沛县张寨镇的一处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豆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100多名工人正抢抓晴好天气，分散在田垄间进行毛豆采摘初步分拣，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徐州欧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4: 今年我们实际种植面积是580亩，目前每亩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增长11%以上，按照我们几年的每亩的产值要达到4300左右，我们全部出口日美和欧美市场。
0: 采收上来的新鲜毛豆会就近送往附近的农产品加工厂，经过风选、清洗、消毒、冷却、速冻、无菌包装等标准化工序之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海外市场。该加工厂每小时处理能力达5吨，直接带动周边上百名村民就近就业。沛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站长倪栋，
5: 今年我们沛县毛豆种植面积大约2.6万亩，收获从6月中旬将持续到7月中下旬，亩产量呢较去年增长约10%。在毛豆收获期，我们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收获毛豆。下一步我们将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力，开发这个速冻毛豆、休闲食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让小毛豆成为富民的一个大产业。
0: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鲜食毛豆

0: 后的种植面积达10万多亩，其中陆地栽培面积超9万亩。自六月中旬起，陆地栽培毛豆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前田间整体长势良好，平均亩产量稳定在2000到2500斤，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扎实基础。徐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园艺科科长张洪勇：
1: 徐州发展鲜食毛豆优势明显，一是气候土壤适宜毛豆生长，二是区位交通便利，冷链物流能快速对接长三角市场，三是产业基础扎实，种植历史悠久，农户技术成熟，加工配套完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优质高产品种与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常态化下沉一线指导服务，切实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当下在信宜市唐店街道杜湖村3700亩鲜切橘迎来了新一轮采收上市高峰。与传统农业靠天吃饭不同，这里的菊花享受着 VIP 般的待遇，大棚涂上了防晒霜，鲜花住进了空调房。走进杜湖村的种植基地，连片温室大棚格外引人注目，棚膜上均匀涂抹了一层白色降温剂。种植户满保安告诉记者，这种降温剂就像给大棚涂上了一层防晒霜，能有效隔绝紫外线，让棚内温度瞬间降低3到5度，为菊花营造出一个凉爽舒适的生长环境。鲜切花种植户满保安：
3: 这种品种叫金汉，适合夏季最好的品种，它一个抗病抗高温，长势也好，那个花的质量也好，到客户手里边不能保持半个，家里就是种了10来亩地，也育苗种花，一年反正打底得20多万，现在环境好的一天出花量也就是2万只左右。
2: 为了维持鲜花的最佳状态，杜湖村做足了保鲜文章，除了给大棚物理降温，村里配套的5000立方米冷链仓储中心正全速运转，采摘下的鲜花第一时间进入4摄氏度的休眠仓，锁住水分与鲜度。信宜市唐店街道杜湖村党总支副书记江硕：
4: 以前我们夏天最头疼的就是花还没送到市场就已经损坏了，现在我们引进了新品种、新技术和新科技，同意提供种苗技术和销售，配备了冷库，现在一亩地能保底收益到2万，好的时候能到7、8万。
2: 从过去依赖外调昂贵种苗，到现在自主育苗把成本打下来，杜湖村的鲜花产业发展底气越来越足。依托这套科技护花体系，全村打破了菊花夏天难种的瓶颈。如今这批带着清凉基因的鲜切橘正通过线上线下发往全国，部分大户更是瞄准日韩标准试种出口橘，让美丽经济香飘海外。
0: 好，再来关注一条短消息。近日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国赛晋级名单正式揭晓，本次大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青年创新专项赛五大赛道，全省共遴选25个优质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徐州市共有5个优质创业项目成功突围晋级国赛，晋级项目数量位居江苏省首位。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0: 中消协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选机构要3看2步。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

0: 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100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2: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
3: 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三看就是看证照情况、经营情况和诚信情况。两步是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预付资金要有托管，防范商家卷款跑路。
2: 近期多地迎来暴雨强对流天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公众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
3: 十四五期间，江苏率先在全国建设残疾人辅助性就业项目数字化调配平台，用于整合全省资源，匹配残疾人就业项目。截至2026年6月，共建成123家调配中心、1333家辅助性就业机构，成功匹配1067个项目，实现县市级全覆盖。
2: 以下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2: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31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热线回复徐州市妇联的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政策如何申请，
3: 热线追踪沛县玉兰湾小区打通二楼私开饭店是否合规，相关部门已立即叫停。
4: 此时此刻，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4，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和平大道交叉口由南往北方向，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德缓行，雨天路滑，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拨打01168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主流视野，
0: 时代情怀，
4: 聚焦新闻前沿，
0: 服务百姓身边，
4: 生动徐州。
2: 昨天，徐州团市委参与杭峰热线栏目时，全山区的苗同学打进热线咨询。他是今年的高三毕业生，高考成绩613分，但是大学费用对于他家的经济状况来说压力有点大。听说团委有个圆梦行动，想问一下如何申请。徐州团市委统战部负责人张凯告诉记者，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是团市委自2005年以来持续实施的一项重点项目，主要针对全市当年参加高考且考取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的低收入家庭高中毕业生，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救助金资助。但是预科、预升本学生及国家定向、军校、师范、委培等免费大学生不在资助范围内。
8: 我们每年的资助量大概在400名左右，会优先的保障这城乡的低保、困难户，或者是家庭遭遇重大疾病或者是意外事故的这种家庭优先的考虑，经过申报、公示等各个环节来最终的确认。今年的圆梦行动呢，我们在我们的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上也做了发布，可以具体下了解相关的情况。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全山的团区委具体的联系。在此呢，我也号召一下，希望我们全市各界的爱心的力量能够共同参与到我们这项圆梦行动上来，助力我们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能够圆梦大学。我们可以为捐赠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公益发票，这个发票呢后期可以抵税使用，有意向的可以和我们团市委的希望工程办公室联系，电话是0516-8382-0050。
3: 昨天的杭峰热线节目中，听众刘女士咨询说，亲戚得了乳腺癌，目前正在治疗，因为要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孩子，经济状况比较困难。听说妇联有针对乳腺癌的救助政策，想咨询一下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如何申请。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妇女联合会联络部部长刘军，他说2026年徐州市妇联对低收入妇女两癌患者的救助途径有两个，一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二是妇女争取省财政资金支持的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对符合条件的患病妇女，给予每人一次性救助10000元。申报需要准备的材料有个人申报表原件、身份证、户口本、民政系统低收入证明截图、病情诊断证明书、病理报告、住出院小结以及后续治疗材料。
9: 它的救助条件呢有两个，一个呢咱们县市区民政系统认定的低保特困、低保边缘家庭符合这个条件的成员。第二个呢就是说患病程度必须达到2级以上的医院，对这个乳腺癌呢达到浸润性，对到这个宫颈癌呢要达到这个2B及这个以上患病程度这两个条件。每年的这个项目呢申报的时间是这个3月初到这个5月中旬，具体的时间呢还要看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实施的有个通知，我们每年都要发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呢我们是一直发到我们的这个村和社区。另外呢它的流程呢就是呢要在这个我们村妇联协助下到我们的镇妇联去这个申报，最后由县妇联通过这个平台上传审核，市妇联呢进一步这个复审，最后呢需要省的这个妇儿工委办公室最后确定你能不能符合这个条件进行是一个终审。
2: 上周五沛县人民政府参与杭峰热线栏目时，听众吴先生反映， 玉兰湾小区地区一号楼、二楼公。

0: 共用房被开发商卖掉，目前正在装修，连接居民楼的整个二层也被打通，要开饭店，居民们认为不妥，希望相关部门立即叫停。听众吴先生：
1: 我们地区一号楼东面是有两层的那个商铺，商铺是本身是可以开饭店的，但是他把我们商铺和这个居民楼的墙全部打通掉了，他把我们居民楼的也打通了，就是把整栋两个单元都全部都打通了。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们自己说的是要开饭店。
0: 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在玉兰湾小区地区一号楼二楼，记者看到二楼的六户住宅及沿街门面已经被全部打通。据介绍，该工程在动工前没有进行相关的行政审批。沛县住建局一级主任科员赵磊：
2: 这个按照规定，你生活区里边是不允许开饭店的，这个是违反那个装修装饰规定的。我们装修装饰科，我们和城管和物业，我们到现场看具体情况，违反这些规定了，立即责令这个恢复正常进行罚款。
0: 目前沛县住建、城管、市场监管等多家职能部门已经联合关注此事，要求购买者要在近期对二楼恢复原状。另外，沛县相关部门将联系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房屋结构是否安全等方面做相关的鉴定。
3: 7月3号，沛县人民政府参加杭富热线栏目时，有网友通过徐州杭富热线抖音号反映，沛县龙固镇前城子村一直拖着光伏占地租金不给村民发放，2025年的租金到现在都没有发放。村里给的答复是正在走程序，可是程序走了一年多了，同一家光伏集团公司为什么别的村的光伏占地租金早已发放，前城子村的为什么不发？随后记者联系了沛县龙固镇政法委员王存胜，他告诉记者，除了前城子村还有其他的村子，凡是村民提供的地块面积和测量面积不一致的，租金都还没有发放，但是镇里已经组织工作组进行面积复核，最迟7月底租金就能发放到村民手中。
1: 现在这个有镇政府、村还有中美公司以及第三方公司已经组成专业的工作组，对这个地块面积进行了现场核实，并把这个结果上报到中美公司，现在已经按程序进行了这个申报，现在与中美公司沟通，最迟7月底土地资金就能到位，发放到这个农民手中。涉及到这个三个村，没有这个地块面积出入的，租金已发放，有出入的，我们这个已经沟通好，确定已经到位。涉及到有100多户吧，120户，我们已经工作已经做完了。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申雷霄将带领发展计划科、公路设施科、农村公路科、徐州市城东大道高架快速路工程处、工程技术科、养护管理科、徐峰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综合计划处、应急保障科、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办工程处、铜山区公路站、贾汪区公路管理站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视频号徐州杭丰热线，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3: 近日，鼓楼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应急局属地街道社区网格力量开展重大消防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排查行动，检查组聚焦辖区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住宅小区等重点区域，重点检查消防通道及安全出口是否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电气线路是否撕拉乱接，餐饮场所油烟管道是否定期清洗，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进楼入户或非线充电等问题。检查组坚持排查加指导加宣传同步推进，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到位， 对整改难度较大、风险等级较高的隐患，逐项登记造册，建立问题隐患清单，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实行闭环管理和跟踪复查。同时，检查人员向商户和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火场逃生技巧，引导群众主动排查消除身边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
0: 为进一步压实污水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改责任，针对前期整治中发现的具体困难，近日云龙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召开高层污水住宅小区隐患整改推进会，大队主官详细听取了单位关于辖区内污水高层建筑整改进展存在的具体问题及下一步计划的汇报。针对物业负责人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管网改造工程量大，涉及业主协调难、整改资金筹措渠道有限等实际问题，双方结合辖区实际进行了深入分析。大队主官表示，消防大队将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积极提供技术支持，协助街道优化整改方案，并对重难点问题给予专业指导。街道负责人也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发挥属地管理优势，加大入户宣传和业主协调力度，多渠道筹措资金，力争早日完成整改任务。下一步，双方将建立难点问题清单消耗式，由消防大队提供技术支撑，街道负责具体落实，确保整改工作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切实消除高层住宅消防安全隐患。
5: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3: 近日正值汛期，我市雷雨大风天气增多，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提醒，请掌握灾难性天气避险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家人与自身安全。首先要及时通过广播电视、手机或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不贸然涉险。收到暴雨预警，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如遇雷电天气，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涧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请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免狭管效应。要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一旦遇到冰雹天气，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腹部不受袭击。此外，强降雨亦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灾害，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区域活动停留，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
0: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